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老朋友们早上好，我们的老朋友韩婵正在上海阳城来听咱们的广播，也拍来了这边的照片啊。他说在上海听到家乡的广播感到特别的亲切。两位主播早上好。
4: 早上好，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之外呢，现在咱们只要有 WiFi 啊，只要你有网络 4G 5G 都行，有一台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到咱们的广播。大家可以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 APP， 这三个 APP 下载之后呢，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了，只要有网络都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
3: 感谢韩婵老师啊，远在上海还不忘支持家乡的广播节目。谢谢韩婵。还有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呢可以在群里面留言分享，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也可以传递路况，又或者是点歌，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是可以的。
4: 说到上海这个城市啊，咱们今天要说到了老蚌埠历史的这所名校，跟上海的一大批知名的医学教授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的。它就是我们今天的蚌埠医科大学，曾经的蚌埠医学院，咱们俗称的蚌医。
3: 在皖北大地淮河岸边有一所撑起整个安徽北部医疗事业的顶尖高校，它就是今天的蚌埠医科大学。很多人只知道它现在名气大实力强，却不知道它的建校起点堪称是安徽高教史上最传奇的一次名校南迁。
4: 时间呢要回溯到1958年，当时整个皖北是没有一所本科医学院的，老百姓看病比较难，学医更难。为了平衡全省医疗教育布局，国家呢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抽调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骨干的师资以及全套的教学体系整体去支援蚌埠建校。当年的一大批上海的知名的医学教授专家带着器材、带着技术、带着经验离开了繁华的上海，扎根了淮河之畔，白手起家正式创建了蚌埠医学院。
3: 可以说蚌医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起点就极高，它的血脉是正宗的上海医学名校基因。建校初期师资、课程、教学模式全部沿用上海顶尖的医学院标准，这也为后来蚌医60多年的强势发展打下了别人无法比拟的根基。
4: 但是呢，这个建校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68年受到时代的影响，学校的短暂更名为蚌埠反修医学院。1970年全省高校大调整，学校一度被并入到了安徽医学院，改为安徽医学院蚌埠分院。那段时间师资动荡，办学艰难，但是老一代的蚌医前辈始终坚守讲台，坚守临床，坚持育人，硬是保住了皖北唯一的医学院的这高等教育的火种。
3: 直到1974年国家正式批复，学校恢复独立建制，重新定名蚌埠医学院，从此稳定校名，稳定办学，真正开启了高速崛起的时代。
4: 那改革开放之后呢，蚌医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啊。在1979年的时候，蚌医获批了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了全国最早一批拥有硕士点的医学院校，科研和教学能力都是直接迈入了全省第一梯队。
3: 随后几十年，学校不断地壮大临床平台，老牌的蚌埠一附院是皖北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三甲医院，也是安徽省最早的肿瘤专科诊疗中心。原蚌埠铁路中心医院整体并入，成为今天的蚌埠二附院，形成两大三甲附院支撑办学的超强格局。
4: 六十多年来呢，育人成果蚌埠可以说是堪称是震撼，因为从这所学校当中走出了五位院士，分别是刘德培、段树明、陈孝平、王福生和范先群。一所普通的地级市的医学院能够走出五位医学界的院士，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3: 除此之外，蚌埠还为全国输送了十几万医务工作者，遍布全国各大医院科研机构，撑起了安徽大半的基层医疗临床骨干医学科研力量。
4: 多年以来呢，学校一直是安徽省属的一个重点的医学院博士学位立项的建设单位，学科实力、临床水平、考研率、就业率长期都是稳居省内同类高校前列的。在2023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示蚌埠医学院成功升格，更名为蚌埠医科大学。
3: 2024年1月，学校正式揭牌，结束了60多年医学院的历史，一跃成为安徽省重点医科大学，实现了从教学型的院校向高水平医科大学的历史性跨越。
4: 从1958年上海迁建的火种，到今天的皖北医学高地，从艰苦创业的专科小班，到如今拥有博士培育能力、两大三甲附院、万千学子的医科强校，可以说60年的薪火相传，医者初心从未更改。这就是我们淮河岸边的名校蚌埠医科大学。
3: 对于这所学校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样的记忆和故事，都可以分享给咱们。
4: 哎，咱们有没有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或者正在这个学校就读的，
3: 或者说在这里工作的？
4: 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蚌埠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啊，医生护士啊，就是我爸妈那边住的，因为住在蚌埠旁边嘛，我爸妈那个小区不是一个老小区嘛，就是上下的很多的一些租房子的租客，就是蚌埠的很多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然后在蚌埠实习的一些年轻的医生还有护士。

0: 这首歌那英和陈明的为了爱是不是也是唱护士的吧？
1: 对，他是唱白衣天使护士，因为有一部电视剧叫护士小姐，然后这首歌就是90年代末的一部电视剧了，就是你看这个过去了20多年，将近30年的一首歌了啊。
0: 好，老朋友美丽姐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她说新的一周开始了，愿一切顺心如意，周一愉快。欢迎美丽姐，大家可以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这个话题。平时大家锻炼用不用那个筋膜枪？你有没有家里就备了这样的一样东西的器械器材？
0: 我不用，但是我知道有朋友是用的。
1: 对，我们身边很多人自己都会用。其实之前你知道吗？我去健身房的时候，那个教练会用筋膜枪，每次在我就锻炼完了之后，帮我用筋膜枪
0: 给你放松。
1: 对，他说这样的话，第二天早上可能就是腿不会酸。但是呢。这个筋膜枪当时教练也跟我讲，我还想着说，哎，我自己买一个回家自己打。他说你最好不要自己轻易打，因为你自己打不对地方的话，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0: 但是最近呢就出现问题了。
1: 对，
0: 浙江杭州一名36岁的男子，他就是因为觉得脖子不舒服，连续3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几天之后呢突然头晕恶心呕吐，迅速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被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经过手术后脱险。
1: 你看这筋膜枪不能随便乱用吧。筋膜枪一度被称为是哪里痛打哪里的一个按摩神器，不仅能够放松解压，甚至还被贴上了运动达人标配，什么舒缓颈椎、治疗疾病等一些标签。筋膜枪真的是如此神奇吗？为什么还会导致人脑梗呢？对不对？你看这个事情一发生就知道，这个筋膜枪不是随便乱用的。筋膜枪它的学名叫做深层肌肉筋膜冲击仪，可以辅助去改善筋膜炎症者的疼痛的症状，而且它的振动频率是比较稳定的，可以促进肌肉和软组织的恢复。但是如果打到血管呀、神经啊、内脏啊，甚至眼球，我都不能想象打到眼球会是什么样啊，这些本来就很脆弱的组织，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0: 脖子是筋膜枪使用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 对，
0: 因为这里呢集中着各大血管、神经、呼吸与消化通道，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头和心脏。
1: 为了拥有高灵活度性啊，脖子处呢主要附着着这个肌肉、皮肤和筋膜，没有重型的骨骼或者是这种厚重的脂肪来作为保护组织。
0: 而且脖子里的很多血管所在的位

0: 址都是非常浅表的，比如说这个颈总动脉，它是位于颈部气管的两侧，你用手就能摸到它的这个搏动。
1: 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电视剧啊，人看这个人是不是活着，摸一下这个脖子下面、下巴下面那个位置啊，
0: 就这些血管还有它的内膜都是很娇嫩的。
1: 对，如果是筋膜枪，你高频率的去就是很暴力的去按摩它的话，就很容易把内这个血管内壁震出一些缺口，缺口处掉落的血栓就会顺着血流冲到大脑，那就会脑梗了。
0: 医学文献里呢也有记载，在临床案例里面，一位年轻女孩因为拿筋膜枪按摩脖子导致缺血性卒中，就是脑梗。
1: 对，
0: 最后呢不得不切开气管抢救。
1: 至于皮肤红肿、瘀斑、什么肌肉拉伤、韧带或者是关节损伤，那都是最轻的后果了。
0: 这个筋膜枪击打头颈处，巨大冲击还可能顺着头骨传到内耳，把脆弱的耳石震掉，让人天旋地转，恶心想吐。
1: 哎，一份观察性的报告就发现，有人在用筋膜枪按摩颈部以及肩背的后面的时候，出现了耳石症，还有耳石症的反

0: 一份开放性的病例报告显示啊，一名20多岁的男大学生为了缓解眼睛疲劳，每周都会使用筋膜枪，结果发现眼球外层和眼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撕裂和损伤。
1: 我只能说这孩子真勇啊。还有医生就形容啊，筋膜枪的震动传到眼球里，就像有人拿这个鸡蛋，生鸡蛋。就叫猛晃，会导致这个晶体的脱落，视网膜也会破裂。更危险的是呢，眼部损伤往往是有延迟性的，几天甚至十几天之后才出现症状，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治疗的时机。
0: 很多人腰酸背痛，打着打着呢，就一路打到肚子、胸口。也有人直接把筋膜枪打肚子啊，当作是一种减肥邪修。
1: 都邪修了啊！实际上，胸口下面就是心肺，肚子里面是脾胃肠，还有大量的血管和神经。高强度的震动和冲击，不仅可能会造成局部的软组织的损伤，还可能会伤到血管、神经，甚至会增加内脏受伤的风险，尤其是做过腹部手术、有疝气、身体特别瘦的人，更不建议在腹部使用筋膜枪了。
0: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腋下、胳膊窝、膝盖窝这些部位啊，看似很抗造，实则很脆弱，密密麻麻布满了血管神经，却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肤保护。筋膜枪打上来，直接就打在血管神经上，轻则出现红肿，重则可能会像被电击中一样出现刺痛，甚至是神经损伤。
1: 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哪几个这个区域是禁止使用这个筋膜枪的，不要用的啊。首先就是刚才说到的头部、颈部、眼睛、太阳穴，这是全方位危险的地方。
0: 还有就是腋下、锁骨周围以及腹股沟，
1: 哎，这里有大的血管和淋巴，大本营都在这儿。还有就是关节、骨骼突出的地方，
0: 以及内脏对应的体表区域，
1: 还有
0: 某些黏膜与病灶处。
1: 对，这些都是高危险的区域，使用筋膜枪的时候务必大家要避开这些区域。感觉好像全身大部分都是一些危险区域哈。
0: 说实话，其实我个人啊不太建议大家用筋膜枪。
1: 对，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尽量不要去用。
0: 其实即便你在运动之后出现这个身体的疲劳呀，这个酸痛呀什么的，这个也是正常的。你休息个一两天，它会自然消退的。
1: 部分特殊人群因为身体耐受度它是不足的，震动可能还会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医生提醒呢，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孕妇、糖尿病患者、肿瘤患者、心脏病患者也不建议使用筋膜枪。
0: 那筋膜枪能打哪里呢？
1: 哎，很多人以为筋膜枪是一个傻瓜式的按摩器，拿到手就会用，其实是错误的。它的物理门槛和安全边界远比想象的要苛刻。那具体哪些地方可以打，有几个这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首先就是能够捏起一大块肌肉的地方可以考虑。
0: 就是你摸起来是骨头，血管很明显，下面藏着重要器官就别打。
1: 对，相对安全的肌肉厚实的、面积比较大的肌肉群，像这个我们的臀大肌，还有大腿后侧，包括小腿后侧，这些地方呢都是筋膜枪其实该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你看我之前我的教练啊，就只打我的小腿，小腿部位。
0: 这些地方呢才是筋膜枪该用的地方哈。那么使用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下细节，比如说每个部位只停留1到2分钟，低强度缓慢移动，你不要停留在一个点。
1: 还有就是急性损伤、炎症还有血栓时骨质疏松的人群，使用前建议去咨询一下医生。
0: 还有呢，就是正在用抗凝、溶栓、抗血小板药，或者是患有这个什么主动脉瘤等等，使用前呢务必要咨询医生。
1: 哎，还有如果用完就出现了持续的疼痛啊、麻木啊、头晕啊、视力变化呀，如果用完之后出现了这些症状，及时去医院就诊。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落伍一家人，
7: 发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

0: 播。
1: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2: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3: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4: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5: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2: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5: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6: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这是电视剧《京华烟云》的主题曲啊，同名主题曲来自潘越云和李健富。不知道大家对这部剧还有印象吗？
1: 70年代的一部剧了，我记得早年看的时候在央视一套转播的吧，播过一段时间，上小学的时候。但那是已经重播了多少遍了，那时候就是我爸妈已经看过，就是都看过几遍了。然后我那时候上小学就是看过。大家对这部剧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啊？
0: 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李队对这部剧有印象吗？李队在群里面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我觉得对这部剧有印象的估计都得45岁以上了。
0: 欢迎李队啊。李队现在开车在哪儿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大家在哪儿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也可以点歌。
1: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健康有关的话题啊。大家有没有平时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去水肿你得补钾，浑身没劲儿你得补钾。
0: 那补钾真的有用吗？
1: 钾负责维护心脏的规律跳动，肌肉正常的收缩和血压的稳定，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人都适合高钾的饮食。身体缺钾时除了水肿还会有哪些症状呢？哪些人才需要适当的补钾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有人为了去水肿而补钾，有人因为浑身没劲儿去补钾，结果一通灌补之后手脚发麻，心跳也不规律，甚至被抬进 ICU。 你真的缺钾吗？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先看案例。张大爷患高血压多年，听人说浑身没劲就是缺钾，于是自行吃香蕉来补钾，每天3-4根，就这样吃了半个月，不仅乏力症状没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被送医检查后确诊重症高钾血症。还有人因为每天早上脸部水肿，靠吃富含钾的食物来消肿，一段时间后同样手脚发麻，心跳不规律。还有个冷知识，注射死刑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叫氯化钾，它的作用就是让心脏停跳，所以盲目补钾真不可取。钾负责维持心脏规律跳动，肌肉正常收缩和血压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适合高钾饮食。实际情况是，当身体缺钾时的确可能出现水肿，然而出现水肿并不一定是因为缺钾。其实对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说，日常饮食中钾元素的来源非常丰富，并不需要额外买补剂。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2000毫克每天，如果要预防慢性病建议摄入3600毫克每天，如果拿不准摄入量可以参考以上数据。另外这几类人群需要单独注意钾的摄入。由此可见，补钾不是盲目跟风，科学才是关键。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李队的留言啊，李队他发来了自己的位置，现在在淮上区大庆北路这边啊。
1: 嗯，
0: 然后刚才呢他也聊到京华烟云这部剧啊，他说这部电视剧呢小时候听讲过，但是呢我没看过，因为呢我不喜欢看这一类的，我喜欢看战争类的或者是反腐类的。
1: 你看愤青就是
0: 我也没看过这部剧，
1: 对，我小时候有一点印象，但是确实它也是一部怎么说的文艺片嘛，
0: 嗯，
1: 毕竟是林语堂的作品改编的嘛。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些普法的案例啊。最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违法典型案例，一些不法商家呢通过免费送鸡蛋等方式拉老人进群，并且定期开展私域直播，
1: 而且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虚构病例案例啊，夸大低价的保健品的治疗的效果，吸引老年人下单，还有一些不法商家这个怎么说搭设假的实验室，演绎假的测评的剧本，只为精准围猎一些老年消费者，对于所谓的疗效深信不疑，并且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我跟你讲，宁姐这是、这个药我跟你讲它特别神奇
0: 啊、
1: 它里面的一氧化氮我跟你讲它能治高血压，而且这个药它是得过诺贝尔奖的。
0: 这么神奇吗？
1: 就这么神奇。所以呢
0: 这么神奇你推荐给我吗？
1: 就推荐给你啊，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呀。就是这些就是老年人啊，老头老太太啊、真的就是他们甚至就是不知道他们就被什么蛊惑了，也不收钱也不干嘛，自己花钱完了后还为这个药去做宣传，完了后执法人员上门他们还试图要去给执法人员洗脑。
9: 昙花头的部分来源是不是这个一氧化氮是养护血管的？
10: 哦，一氧化氮是可以养护血管
11: 的。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2: 是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11: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13: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涉案产品所谓功效，部分老人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
14: 现场大概有十余名老人啊，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啊他的产品的一些作用啊，可能有些说得过诺贝尔奖的啊，有些说可以这个治疗一些心血管疾病啊等等。私域直播的内容啊，他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3: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直播间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
15: 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的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13: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涉案商家罚款55万元。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涉案商家先后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开设了6家线下养生店，利用免费送鸡蛋礼品等把老年人拉入微信群，之后再定期开设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
15: 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啊，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心血管的、高血压的，甚至是膝盖方面的问题，那么通过吃了他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然后让这个患者呢就现身说法来宣传自己的这个疗效啊。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会美化自己的产品，渲染它的这个科技含量。
13: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经营者，销售食品过程中不得夸大宣传，不得宣称有疾病治疗预防效果，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应谨慎，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一些不法商家还利用私域直播间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

0: 剧本。
1: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了6厘米，体脂率下降了3%，基础代谢提升了200大卡，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0: 这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发现的假测评短视频广告，其中看上去像医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上都是商家员工假扮的。
2: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就是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就是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0: 经查，当事人将办公室布置成实验室场景，通过虚构身体实验数据和体检报告，利用修图软件夸大前后胖瘦对比效果，虚假宣传其兜售产品的减肥功效。而这两则不同产品的视频广告用的都是同一份假报告，
2: 它有每天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还有体脂下降的数据，以及它每天就是这种体重反弹上下反弹的这种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的。
0: 最终涉案商家因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短视频广告，没收广告费用，罚款38万余元。
3: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是我们现在的直播或者网络私域的这样一个销售方式，都要恪守法律底线，不能以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方式去编造数据进行一个虚假夸大的宣传。
4: 在您的身边啊，或者说你们家有没有喜欢买保健品的朋友呀？
5: 有，我身边就有。
4: 哦，
5: 就是我们家有一亲戚，家里堆了一堆。
4: 哦，
5: 就是他买了，就是他可能那保健品他都吃不完，他用的那些买的那些器材他可能都用不着，然后就在那堆着。反正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就是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好像那个东西在那儿就能够缓解自己对于就是死亡的一些焦虑吧。我觉得其实老年人确实在他的这个心理方面，之前我们也说过，老年人的非理性消费，他可能是在消费这个时候能够对抗他对于健康啊，对于老去的一些焦虑。
4: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们家或者说您身边有没有喜欢买保健品的老朋友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球迷夏先生啊，他在乘坐列车的时候，账户里的19万多元忽然被人转走了，他呢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于是就报警了。接警之后呢，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且开展了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5: 具体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6: 干啥事情啊？通过啥方式？
7: 最近很正常。
8: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他遇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遇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6: 对方手拿的好卡好，高快，高快。
8: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人员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的身份。
6: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9: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8: 而涉案的银行卡正是诈骗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市民得来的。
9: 涉案的2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 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8: 银行卡卡主就是在骗子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9: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8: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前往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已成功追回14.9万元。
9: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大家在群里边呢，可以点歌、传递路况，亦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
3: 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喜马拉雅、蜻蜓和云听三个 APP， 在这个 APP 当中可以找到我们蚌埠综合广播，也可以实现实时的在线收听。
1: 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说如果一个人他被树叶砸伤了，而且是十级伤残，这个该由谁来赔钱呢？
3: 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广东珠海的一个小区里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因为
1: 大家可以先说说自己的这个看法啊。
3: 对，就是走在这个小区里面，就是被上面落下来一个树上落下来的东西砸伤了，然后把老人砸伤了，这个物业该不该赔偿这个事情，或者说你在你生活的小区里面确实存在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你觉得应该要物业去承担一部分责任，或者说你的物业是不是有承担起他本该承担的责任。
1: 那
3: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
1: 这个树是在小区里边，那找物业。如果说这个树是在路边呢？

0: 这个我们待会儿从视频里面可以来听一听啊。这个为什么树叶能够砸伤老人？大家可能要去到南方就知道，有那种就大王椰树的那个树叶是非常重的。
1: 嗯，
0: 如果它脱落下来，的确是对人会有一些伤害的。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在南方，大家去到比如说珠海啊、深圳啊，包括我去这个厦门啊，他们会有那种大的那个大王椰树，它周围是会有一个警戒线的。
1: 嗯，
0: 周围会拉警戒线，告诉你那个周围你不要去，就是那是一个树叶会脱落的那样一个时节。而且现在这样的大王椰树啊，其实很少在一些特别重要的景区出现了，它也有，但是很少。然后这个老人呢是在广东珠海的一个小区里面，他在这个小区里遛弯的时候，这个谭女士就被小区里面的一棵大王椰树的树叶掉下来的一棵树枝砸伤了，
1: 而且呢重达20斤啊，
0: 嗯，
1: 重达20斤的大王椰树叶从10多米的高空，
0: 哎呀，
1: 掉落下来，正好砸中了王女士，这个胸椎、腰椎都骨折了，
0: 对，
1: 构成了10级伤残。家属呢就起诉物业，物业呢就说我已经设了有警戒线了，我也贴了告示了，我尽到了提醒的义务。法院呢审理就认定呢，物业未能证明已尽到管理职责，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是46836元，二审维持原判。就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大家是怎么看？
0: 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也可以来说一说平时你在你的生活的小区里面有没有和物业发生类似的纠纷。
2: 你选了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3: 画面中的地点位于珠海市的一个小区内，2024年6月2号下午6点左右，种植在这里的一株大王椰突然脱落一只叶片，正好砸中了路过此处的谭女士。
2: 我奶奶是在我们小区遛弯的时候走在小区运动器材附近那里去丢垃圾，没想到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3: 经医院诊断，谭女士胸椎、腰椎骨折，腰部挫伤，在住院治疗6天后回家休养。经司法鉴定，谭女士的损伤构成10级伤残。
2: 她以前的时候身体还蛮好的，可以到处走一走，砸到之后到现在她应该是出门都是成困难的。她一开始砸到那一年基本上都是长期卧床，需要人护理的，脾气各方面都比较消极。
3: 谭女士家人认为，老人是在小区公共区域正常行走时受伤，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单位，应当对公共区域内的树木进行管理，因此物业公司应当赔偿相关损失。但是物业公司对此并不完全认可，协商未果后，谭女士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4: 一审审理中，法院首先要查明的核心事实是原告是否在小区内被树叶砸伤，核心焦点是原告及被告各自对损害结果承担什么责任。
3: 由于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非常模糊，并不能看到谭女士具体的受伤经过，因此在法庭上，被告物业公司方首先对谭女士是不是被大王椰树叶砸伤的事实提出了质疑。
5: 原告自行走到树下后部扶着树弯着腰，那么原告是否在其他地方出现损伤后才过来扶着树，这个事实是不能确定的。两位证人的证言对于事实的描述不能相吻合，对于原告受伤事实都是清白的，并非亲眼所见树叶脱落砸伤原告，原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受伤的原因，鉴于其本身腰椎存在病变，并不能排除其他地方受伤的可能。
6: 本方父母方成立的视频仪式法，工业人员有提问说在哪里，不回答说在这里，说达到了达到了，工业人员是明确说哦对对对，这里面已经明确了原告是对
3: 针对事故的责任划分，物业公司同样提出了异议，并提交了在小区树木附近设置警戒线进行安全提示的照片，来证明已尽到管理维护树木的义务。
5: 被告对于该树木有设置警戒线，并在树身贴告示，告知树木会有树叶脱落存在安全隐患的提醒。被告作为物业管理方已经尽到相应的义务，且在原告受伤后工作人员

0: 一直陪同去到医院，并无怠慢和拖延。被告方在此次事故中没有主观、故意和客观的疏忽大意。
1: 经审理，法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清晰认定，谭女士被树叶砸伤的事实，被告作为物业管理人，应对小区里的大王爷负有管理责任。 物业公司虽向法庭提交了日常管理的照片，但不足以证明其已尽到管理职责，故物业公司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谭女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46,836元。
2: 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费、陪护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
3: 总金额46,836元。一审判决后，物业公司不服，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双方重点围绕物业是否尽到管理义务展开辩论。
4: 法院在二审阶段重点审查了这类特殊侵权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没有过错。
1: 以及物业公司的责任是否有减轻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7条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法官介绍，林木折断在司法实践中包含叶片脱落。
3: 所以，本案属于典型的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其实是民法典中特别设立的一个专门案由，它有自己单独的法律条文和责任认定标准，是比较特殊的一类侵权。这种多为不作为侵权，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并没有实施积极的加害行为，而是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维护义务。
1: 导致发生了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树叶坠落致人损害的结果。一审和二审中，物业公司都向法庭提交了事发前日常管理的照片，以此来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管理职责。但经法庭审查，这些照片中两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4月23号，三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5月7号。
3: 而案发时间是2024年6月2号，仅凭此前照片，并不足以证明案发时的真实情况。物业公司提交的这些照片的拍摄日期分别是在4月和5月初，而事故发生是在6月2号，中间隔了一段时间，而一两个月的时间，树木生长可能发生较大变化。虽然照片中显示大树旁有塑料锥桶和警戒线。 但是这些物品都是可以被移动的，单凭这几张照片，无法证明事发当天这些防护措施仍然完好的摆放在原处，而物业公司也未能提供清晰连续的监控视频作为证据。
1: 此外，二审法院对于物业公司提出的树叶自然脱落具有突发性的免责抗辩不予采纳。
3: 这棵大王椰树种植在居民密集活动的小区公共区域。 旁边就有游泳池和健身器械，树旁还放了垃圾桶，而大王椰树叶一般都比较巨大沉重，树叶脱落可能伤人的风险是物业公司在日常管理中应当预见到的。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物业公司应当更加重视日常防护，而不能以自然现象为由推卸管理维护责任。至于物业公司提出谭某自己也有过错。
1: 法院之所以没有采纳，是因为物业公司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谭某当时有故意撞树或者看到有警示标志、明知有危险还故意走近等等不当的行为。由于物业公司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且业主谭女士对本次损害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最终法院判决驳回物业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3: 法官认为，在这起看似偶然的案件背后，折射的是小区公共安全管理中责任边界不清的问题。在办理这个案件时，我们了解到南方树木茂盛，叶大果多，需要特别重视对落叶、落枝、落果的管理。关键是要建立常态化的管理制度，比如定期对小区内的树木进行巡查和修剪。
0: 保证小区主要

0: 通道和活动区域周边的监控设施正常运行，一旦有意外或者纠纷发生，要及时保存原始影像资料。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还要增加巡查和清理的次数。
1: 同时，法官提醒，对于物业公司来说，管理责任不是形式上的贴告示、拉警戒线，而是持续的巡查、维护、修剪、排险以及完整的管理记录留存。尤其是大王爷这类高大乔木，其叶片脱落可能对行人造成现实危险，物业更应当建立常态化巡查制度，对隐患树木及时采取修枝、围挡、提示、报修等措施。
2: 好，对于这个事儿啊，美丽姐说，哎呀妈呀，这树叶还能砸伤人啊，防不胜防，物业应当承担后果吧。
3: 是的，物业应当是承担后果的，至少你应该，就是你划警戒区域，你把它这个警戒区域你得划严实了，你不能只是用几个能移动的那个锥桶你把它一围，对吧，那个锥桶随时有可能会被人碰倒，有人也会移动，对不对，尤其是小区里面，你也不能够实时的去看着它，就是最好能用一些更加就是具有实施性的一些警示，比如说你哪怕弄一个更加结实的围栏都是可以的。我看了那个视频里面，他的确是贴了这个告示，就是一张 A4 纸贴在那上面。你说
2: 并不醒目，
3: 有几个人能看清呢？
2: 不醒目，
3: 对。
2: 好，渐行渐远，这照片是在哪拍的呀？这是哪个城市？
3: 这应该是南方的城市哈。他说这个树叶掉了，也那个头砸了，什么叶柄还挺锋利的，就是南方的有一些那种高大的乔木啊，的确那个树叶都是很重的。
2: 是海南那边好像路边就是有这样的树。
3: 对，是的，像海南啊，就南方福建那边广东那边都有。
2: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有没有跟小区物业发生过什么争执啊？
3: 对
2: 啊，纠纷呀、
3: 啊？你跟小区物业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不是说类似了，就是任何的一些纠纷，或者说你对你家所在的小区的物业有什么样的不满？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吐槽的地方。
4: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0: 刚才渐行渐远拍来了一张照片哈、啊，咱们以为是哪个海滨城市呢？
1: 对，
0: 渐行渐远说这是蚌埠文化广场的几棵椰子树啊。
1: 是吗？啥时候种的我都不知道，天天开车看不没注意过路边的就这么高大的树，我也看不见啊，我开车在路上。
0: 文化广场那边还有椰子树吗？
1: 我们都没注意过，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不拍，我还真不知道呢。就这几棵哈，看起来挺高大的啊。
0: 对，
1: 下次走的时候我注意看一下，因为平时开车从那儿过，我也不看两边的树啊，我得看路啊。
0: 是大屏幕那个地方吗？
1: 对，应该是就是咱们大剧院那个地方吧，那个位置。
0: 好，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是发生在上海，这是去年啊，去年一月份，有一天凌晨在上海。
1: 一个大明白、这个、一个大聪明、又开始
0: 黄某
1: 又开始操作了啊。
0: 这个黄某呢，在一家银行自助间内将银行卡插入了 ATM 机，趁这个出钞口打开的时候啊，他塞入了瓦斯罐，并且点燃引爆。
1: 爆炸之后呢，他想试图去拽里面的现金，但是呢拽不出来，分文未得，然后逃离了。
0: 我想知道这个黄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他想抢钱呗，他想抢那个 ATM 机里的钱、但是他一通操作之后呢，发现拿不出来，
0: 最后还被逮着了。
1: 对，
0: 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件事儿。
2: 很难想象会有人真的去银行的自动取款机里面去抢钱，而且为了抢钱呢，还去炸这个自动取款机。这个画面啊，是2025年1月18号的凌晨。上海某银行自动取款机的机房，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身穿黄色外套，脸上蒙着一条黑色格子围巾，从头到脚啊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你们说这种打扮像是正常取钱的人吗？像不像影视剧里面那个打劫的呢？可人家啊还真的就掏出了一张银行卡，插卡输密码，出钞口呢咔一下就开了。到了这一步啊，跟咱们平常取钱的时候一模一样，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啊。但接下来就明显不对劲了，出钞口打开以后啊，他既没有取钱也没有存钱，而是掏出一个白色的包裹，对着那个出钞口就塞了进去，然后呢掏出打火机点燃，转身就走。出了门啊他也没跑，他在门口来回溜达，时不时推门进来瞄一眼，火呢越烧越大，4:59砰，自动取款机炸了。炸完以后火也灭了，这个人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出钞口已经被烧得变形了，而且温度啊很高，他把手伸进去拼命的转，想把里面的钱给掏出来，结果呢费了半天劲儿，一分钱没捞着，最后灰溜溜走了。后来银行清算的时候发现啊，自动取款机里面啊还真有钱，而且那数额不小，有34万。自动取款机啊被炸得面目全非，物损的价值达到了15000多元。警方调取了多角度的公共视频，又对比银行的后台记录，很快锁定了这个嫌疑人是黄某。可是等这个黄某站上法庭，面对警方拿来这个公共视频画面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人觉得极其抽象。
3: 这肯定是我的朋友啊，这跟我完全不像。
2: 那审判长当场追问说，你这朋友叫什么名字啊？电话多少？
3: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
4: 我的联系方式呢？
3: 联系方式在我删除了。
2: 黄某啊说他把自己的银行卡是借给了这个朋友，但是呢又没有这个朋友的联系方式，甚至他都不知道这个朋友的名字。是你会信吗？警方啊还查到在作案之前，这个黄某在手机上面搜索卡式炉、煤气罐、自动取款机暴力开启等等这些内容，与他后来的作案手段也对上了。另外啊，黄某以为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别人看不到自己，但是呢公共视频啊把他的脸部特征给拍得清清楚，连他的房东啊看了视频以后都一口咬定，他说
5: 那就是黄某，我租房租给他3年啊，他走路的姿势、体态、习惯动作、发生灰我都认识。
2: 最终啊，黄某因为盗窃罪被判了6年，法官说啊，用爆炸手段盗窃量刑应该从重。案发的时候呢，这个自动取款机里面啊有34万，黄某是冲着这个34万去的，这个数额呢已经构成了特别罪，起步就是10年，没有偷到钱属于犯罪未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呢要注意，能够从轻啊 是因为他没有偷成，而不是他不想偷。没有偷成呢，完全是客观原因导致的。综合从重和从轻两方面的情节啊，最终判处黄某有期徒刑6年。黄某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10月的时候，上海一中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看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啊，这个黄某是不是也太倒霉了？偏偏那台自动取款机里面啊，正好有34万，要是那台机器里面压根就没钱，那他是不是就没事了？看咱们视频的宝子们啊，都是罚考一次就能通过的，你们来评论区聊一聊啊，你会怎么判？
4: 摩擦摩擦，似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

0: 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方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啊，是大张伟的，叫《人间精品嗨起来》。
11: 的确、
10: 啊，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呢？
11: 因为刚才那位上海的那位兄弟哈，真的是一通操作猛如虎，最终他是个250，就是你以为那 ATM 机就那么好炸的，你以为 ATM 机里的钱就那么好抢的，真是大聪明啊，聪明没用到正地儿啊。嗯，
10: 好，我们来看美丽姐的留言啊，她拍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面呢是树叶，是一片树叶啊，
11: 梧桐树的树叶。
10: 她说这个大树叶子能不能砸伤人？
11: 不能砸伤人，但有可能会刮了你的脸。
10: 她说这是去年的一场大雨，把张公山那边的一棵梧桐树叶打到地上，正好看见了，讲的也不怎大，讲的比我脸还大。
11: 捡起来
10: 当标本了，还挺好看的、啊、
11: 是的啊，梧桐树叶其实之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也捡过梧桐树叶去做标本，就把那树叶压在这个书本里面，把它压平了，然后把它用那个塑封把它封起来、嗯、后来我真的做了好几张呢，后来因为搬家嘛，就是老房子拆迁搬家的时候、嗯、就是不知道被我爸妈扔哪儿去了。
10: 美丽姐，我跟您说啊，您应该把这个树叶拿到您的脸旁边比划着拍一下，
11: 对、
10: 嗯、看看它有多大啊、嗯、
11: 是这样。哎，这个树叶还蛮好看的，梧桐树叶这个黄、嗯、泛黄的时候，红红黄黄的啊、嗯，它还不是特别枯的时候，
10: 对，
11: 掉落下来之后呢，我小的是把它夹在一本厚厚的书里面
10: 当书签，
11: 不是夹很久把它压平
10: 啊、
11: 哦，嗯，
10: 好，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了，点歌、传递路况，亦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
11: 好，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的老朋友的营养学，我们要学一学这个生活当中的营养科学小常识了。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大实话，就是关于防癌饮食的、嗯，大实话就是怎么样防癌，哪些食物可以防癌，又哪些食物可以吃，有些食物不可以吃呢？
12: 哈喽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顾中义。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顾老师，你能给我讲讲说癌细胞到底喜欢吃哪些食物，那是不是我不吃哪些东西就可以防癌了？哎，老实说呢，我看到这种提问一般心情都很复杂，因为我确实是能理解大家对于癌症是很恐惧，而且或者有些人是家里人生了病了，那非常的急切，那想要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黑名单啊，不吃它就能够降低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话题在临床营养界其实已经有着几十年的研究了啊，包括大家看现在的临床营养学会的一些诸位啊什么的，那原来也是在肿瘤医院的，其实这方面的话题40年前啊，或者说40年来吧啊，很多临床研究都是越来越多的，但这个基本上已经明确了饿死癌细胞是一个听起来很美但是实际上做不到的一个概念。确实呢，很多的网上的文章啊视频都说癌细胞爱吃糖肉高热量的食物啊，但是这个逻辑看上去这么简单，但是实际上在真的干预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说癌细胞它的确是很喜欢葡萄糖的啊，它就像一个能量消耗的黑洞一样啊，比正常的细胞更喜欢抢糖吃啊，甚至科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有氧酵解。但问题在于呢，它不是说只有癌细胞需要糖啊，你的很多的脑细胞啊、免疫细胞啊，它都需要葡萄糖啊，包括你的大脑主要能量都靠它。所以你要想让你的免疫细胞、你的白细胞去打仗啊，去对抗这些肿瘤的话，他们也得需要有粮食。所以说，如果你把糖类一刀切的话，其实没有证据显示说真的对你的身体会很有好处啊。包括我记得之前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做了肿瘤手术，家里人就特别紧张啊，只让他吃点非常寡淡的。

0: 粥在哪都不吃了，生怕这个营养被癌细胞抢走了。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的免疫力、体力都垮的话，你更没法和疾病抗争了。所以说，营养支持呢，它这个目的并不是说去喂养肿瘤这些，主要是让你自身的身体好起来，让你的自身的身体的状态好了一些之后啊，才可以更好的去对抗你的那些肿瘤。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啊！大家别指望什么黑名单啊，别想着总是去排斥某几样食物，重要的还是你的一个饮食结构，比如说多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食物多样化一些啊，特别是能量、蛋白质得充足。那这些非常多的营养素、非常多样的食物，可以默默地帮你修护身体啊。反而是如果你特别偏执的，就是不吃某一些食物，很有可能是因为恐慌啊，进一步降低了你的身体的免疫功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整体的健康啊，充足的营养，调整好你的心态，
1: 还是要食物多样性啊，然后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2: 嗯，
1: 我们之前呢说到过保健品啊，
2: 对，
1: 很多人就是比较信这个保健品，
2: 哎，就去吃各种什么所谓的营养补充剂什么的。之前我也有一段时间迷信，床头摆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什么叶黄素啊，
1: 嗯，
2: 什么葡萄籽儿啊，胶囊什么。
1: 那你当时吃过这些之后有什么改变吗？身体？
2: 我就没天天吃，
1: 没靠住吃。
2: 对，我说实话，我就想不起来，它虽然放在床头。
1: 嗯，
2: 我也想不起来，然后每天就是甚至有些药都放到过期。
1: 那你觉得你真的需要那么多的营养补充剂吗？
2: 我所以就后来就不再买了，就发现也不需要。
1: 我们来听一听顾中医老师怎么说。
0: 很多朋友啊，可能总觉得我该再买点补充剂，但是呢又不知道到底买哪种，以及什么时候吃，该吃哪些啊。先来给大家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就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说你吃补充剂对于你的慢性病啊对于你的什么心脏病啊之类的能有一个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更不要指望有其他的一些神奇的效果啊，也不能代替均衡的饮食对于你健康的各种益处。但是啊，我还是认为很多时候补充剂它还是利大于弊的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们虽然谈不上必要性，但是考虑到日常很多人日常饮食吃的也没有那么的充足啊，你也没有那么的均衡，很多的隐形饥饿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够的情况下还是存在的，所以你可以靠这个补充剂呢来满足它的需要，起到一个保险的一个作用。第二呢，就是维生素 D， 确实有很多的研究显示啊，它普遍存在一个缺乏的现象，而现代人很多人室内活动比较多，穿衣服比较多啊，防晒做得很到位，那就更容易出现维生素 D 的缺乏，所以维生素 D 你补一补还是很合适的。第三点呢，就是特殊的人群很有可能是有特殊的需求，比如孕妇的叶酸呀，比如青少年的钙质啊这些，所以呢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合理的选择。那怎么做？第一步就是先评估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找出你可能缺乏的营养素。第二呢，就是得考虑自己的生理阶段和特殊的需求啊，比如青春期可能钙需要的多啊，或者是你现在属于一个孕期，那叶酸之类的也得补，还有铁呀也很有可能也是缺的。第三呢，就是一般人你可以先从复合型的维生素开始啊，等你做好功课了，知道该怎么特定的补充了，你再去换别的。第四点就是一定要重点关注维生素 D， 尤其是冬天呀春天呀很有可能你是需要补充的啊。最后呢，就是如果你还患有其他一些疾病，或者是你有些特别的状态，最好听一听医生和营养师对你的针对性的建议。总之按照这套方法，你就可以更理性的选择补充剂了。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体内的一种物质，叫晚期糖基化中产物。
2: 哎，是还原糖与蛋白质、脂质以及核酸当中的游离氨基在没有酶参与的情况下发生反应，然后形成一种稳定化合物，它的英文缩写叫做 AGES。听起来很难懂，对不对？但是你不需要知道它具体是个啥，你只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吃进去的一些东西里面是有它们的，一些烹饪方式也会让它的含量上升。就是美国 Health 与营养调查对22124人追踪了27年，发现膳食 AGES 摄入越高，心血管死亡风险就越高，肉类和烘焙食物来源的 AGES 还跟癌症死亡率有正相关。 AGES 是糖和蛋白质在高温下粘在一起产生的一种产物，包括什么煎炸烤，它就释放出来的量是比蒸煮炖要高出10到100倍的。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就比如同样是30-40岁的中国人和一个白人放在一起拍照，中国人呢可能会普遍看上去要小个10岁，这不是错觉，是真有研究的。但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作为一个营养师，今天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件事跟你今天晚上是吃烤肉还是吃蒸鱼，可能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话题叫做美拉德反应。 比如像我们烤面包时候的金黄啊，煎牛排时候的焦脆啊，红烧肉里的那个红亮的感觉，甚至是咖啡豆的香气，全跟它有关。但是呢，它在给你制造香味的同时啊，也在悄悄做一件事儿，就是顺手会做出一些副产物。这一类的有一种名字可以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这个词跟糖化比较接近。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可以近似理解为就是糖和蛋白质在高温下粘在一块之后的一个渣子啊，这东西食物里有，甚至你身体里也是会慢慢产生的。那你吃下去的那部分，大概有10%到30%能被吸收，直接就加到你身体里了。那这种东西多了会有什么坏处呢？啊，其实它会跟我们细胞表面的一种受体握手啊，就启动一连串的促进炎症信号的通路。那长期下来呢，可能就跟你的心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甚至阿尔兹海默啊之类的都有一些关系。这个在2024年呢，就有一项基于美国的非常著名的流行病学数据，其中纳入了20000多人，中位随访了27.1年，结果就发现膳食中这种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摄入越高，心血管病的死亡风险就越高。那尤其是肉类和烘焙食品来源，还可能会跟你的全因死亡率和癌症死亡风险正相关。那这个跟食物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哪怕同样的食材，其实烹调方式不一样，它的最终的结果能够差出10到100倍。那其中煎、炸、烤是大户，中、煮、炖就要低得多。那可以怎么办呢？如果你就爱吃烧烤也行，那你可以在做菜之前稍微改良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在肉下锅前你先焯个水30秒到1分钟，把表面那部分容易高温产生 HES 的小分子给刷掉，这样呢风味损失不大，但是呢含量能降不少。第二招自然就是你多去蒸和炖了，蒸鱼啊、白切鸡啊、清炖牛腱子呀、各种水煮菜呀，那其实还是会健康很多。当然了，你如果嫌寡淡的话，你也可以淋鱼的时候加点豉油，白切鸡呢你可以蘸点那种姜葱油，这样都还是挺香的。第三招呢，就是如果是烤肉的话，你也可以在腌肉的时候加一些柠檬汁啊、醋啊、料酒啊之类的，尤其是这种酸性的成分，它是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美拉德反应的。再有呢，就是你为了美味，可能你表面是要烤焦一下，但是焦黑的部分一定要把它切掉。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低估的工具就是微波炉了。其实微波炉它本质是靠水分子高速旋转振动产热，所以它是不增加 HES 的。尤其是你去热剩菜的时候啊，比回锅再炒一遍，从这种烹调方法来说要健康很多，甚至还会安全一些。其实刚才我提到了炎症啊，这个炎症呢，它指的不是急性炎症，而是一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那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一些有关抗炎饮食的内容啊，说白了就是比如像经典的地中海饮食啊，那一套就会比较有效，比如蔬菜啊、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橄榄油这种，每周再吃几次鱼，少红肉、少甜食就会比较好。反过来呢，各种深加工食品、含糖饮料、精致碳水、高温炸呀、烤的这种食物啊，它都有一定的促炎的效果。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想问说，是不是白人饭最健康？其实一开始这个白人饭，它主要是因为大家对于午餐它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咱们总觉得得有很多的菜比较丰盛，这才有一顿饭。可能对于追求效率的人呢，就简单的来点什么剩西兰花蘸点沙拉酱，几片饼干加上火腿芝士的，那就算一顿饭了。那好处是这类的白人饭呢，它的生蔬菜可以保留比较多的维生素，热量又低，没有太多深加工，没有那种高温烹饪啊之类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说有可能蛋白质不够，比如有可能这个火腿这种属于加工肉类，所以如果是有运动习惯的人的话，有可能蛋白质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你还要对抗肌肉流失的人，还是应该多保证一定的蛋白质。那改良方法呢，其实你可以提高点饮食质量，比如饼干换成提前煮好的杂粮饭，你火腿换成之前的鸡胸肉贴片，或者是你的牛腱子之类的，前面煮好了炖好了也都挺健康的。那蔬菜量呢，你可以再增加一些。那我们再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看着比白人年轻。首先它是有研究显示的，就是有色人种它皮肤衰老迹象通常比同龄的白人要晚个10到20年。那比如说中国女性和法国女性相比的话，皱纹出现的时间可能会晚它该10年。这背后的原因呢，跟你的比如亚洲人的皮肤表皮中的黑色素比白人多有关，跟我们的那个真皮厚度相对来说更厚更致密有些关系啊。另外就还跟烹调方法有关，因为刚才提到过这个 HES 呢，它会跟我们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和你的弹性纤维之间的交联变硬啊、变脆之类的，所以这也是皮肤内在糖化老化的一个典型的机制。所以你看整个这个线索都已经穿上来了，你重点是要防晒，另外呢饮食上也确实不能偷懒。总之抗炎饮食它也不太玄乎，就是多蔬菜啊、多全谷物啊、多一些鱼啊、少深加工的食品，但是呢这件事的回报却可能比你想象的大。好吧，我是顾中医，有点少的弯路的营养师。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美丽姐留言说她刚才给我们看的那个
2: 大树叶，
1: 大树叶哈，压在茶几上面的玻璃板下面，试着掀了几次，太重了也没拿出来，她说真的想拍给你们看看。
2: 不是已经拍过了吗？挺好的，挺就是拍给，就是对着脸拍一张给我们看，是不是？
1: 对。
2: 哎，说到这个茶几玻璃板下面压着这个树叶啊，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啊，
1: 我们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姥姥姥爷，
2: 对，
1: 就是至今他们现在仍然是有这个习惯的。
2: 是的，就是把我们小时候那些照片压在他们那个玻璃板下面，
1: 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记录的一些什么纸啊什么的，都会压在玻璃板下面。
2: 就是现在去看，我现在没有了，前些年我姥姥还在的时候，她屋里的那个旧家具，她那叫什么呀，那个柜子，一个放衣服的，一个半高的一个柜子啊，那柜子
1: 高低柜，
2: 也不叫高低柜吧，用蹦蹦话叫五斗橱
1: 啊，差不多，
2: 对吧，就是那个上面有一个玻璃板，下面压了好多的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啊，还有她什么看病买药的各种什么发票啊，都在那下面。后来就是想把那些照片，就是老照片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行了，都粘在那个玻璃板上了。但是想找记忆的时候，就去拍那上面的老照片就好。好多一些老照片呢，我都是用手机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从那个玻璃板下面拍的。而且那玻璃板上的照片啊，甚至都一层压一层的。
1: 来问问大家啊，你们家老朋友们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

0: 奇怪啊，你们家这个玻璃板下面都压的什么？
1: 对，有照片吗？有发票吗？有各种各样的收据吗？
0: 然后现在我们家是没有这个玻璃板了
1: 啊，
0: 就是好多桌子上都会为了保护这个桌面啊，都会铺一层那个像软膜一样的那个叫什么？
1: 橡胶的，
0: 对，软的那个就比较好掀，
1: 就是软玻璃。
0: 但是呢，就是我爸妈呢，他们现在还是有这个习惯，
1: 往下面压东西。
0: 哎，对，往那个底下塞东西。
1: 我爸妈也是。好，老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在下面能找到各种家里所要的各种票据。
0: 然后他们平时有时候随手记录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啊，
1: 电话号码呀，
0: 都会塞到下面。
1: 对，就是下面就是啥都有，就是一个信息记录本似的。
0: 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玉米啊，就是大家平时买玉米的时候是喜欢买甜玉米还是糯玉米啊？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1: 但是这两者要知道，从热量、淀粉还有升糖的速度来说，区别还是蛮大的。今天一次性说清楚。
2: 玉米家族大点兵，甜的、糯的、能生啃的，到底谁热量低，谁升糖猛呢？今天咱们一次说清楚。我们先说甜玉米啊，这个呢是在基因控制下，它在生长时呢就可以不把那些可溶性的糖转化成淀粉存起来，或者说存的比较少，结果就是淀粉少，可溶性糖多，再加上皮薄汁多，所以就会非常的脆甜啊。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呢，像是黄甜玉米里76%都是水，只有5.7%是淀粉，还有6%是糖，所以说它确实是吃着甜，但是呢总体水多干。干货少啊。对了，就是很多人呢可能会问，蔬果玉米觉得它是甜玉米里非常适合生啃的一种，所以担心它是不是血糖反应高啊，或者是担心它不安全啊。其实呢，它是杂交选育的，完全可以放心吃，也就是说不是转基因的。但是其实就算是转基因的，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我们再来看糯玉米啊。这个呢是靠相应的基因控制，让它的直链淀粉的合成被阻止，从而呢产生更多的支链淀粉，甚至呢这个支链淀粉的比例可以占到总淀粉的接近100%，最后这个玉米粒就不那么透明了，有点像蜡的那种感觉。它的淀粉含量呢是接近30%啊，比起甜玉米要高得多。尽管甜玉米吃的甜，但是热量高的其实仍然是糯玉米啊，因为它毕竟淀粉更多一些。那100克的甜玉米粒呢只有86大卡，那么一般一整根呢可能也就是高一点到120多大卡，而100克的糯玉米粒呢则140到220大卡，一整根呢是有160到240大卡，所以你看这个热量呢接近是甜玉米的2倍了。而且呢糯玉米的升血糖是会更快的。那么为什么呢？啊，问题就出在了这个支链淀粉的结构上。那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结构其实就好像松散的树枝一样，就相当于外面的这个支链上的类似葡萄糖的这种分子结构的话都可以落在外面，这样消化酶呢一来就可以把它们扒下来立刻的去消化了，所以血糖呢自然也就蹭蹭的往上冲了。那有研究发现，支链淀粉多的年糕的话，它的 GI 甚至可以比葡萄糖还要高，所以啊，如果你想控热量、控糖的话，记得选甜玉米。甜玉米呢，它是更像果蔬一样，而糯玉米就是妥妥的主食了，热量高，升糖快。甚至呢，你可以用甜玉米代替一部分米饭，这样你的血糖反应也可以降下来一点。包括你吃一些快餐的时候啊，以后记得用甜玉米杯，可能也会健康一点。那这里顺便提一嘴啊，就是完整的玉米粒它才算是全谷物，但是和燕麦啊、藜麦啊、小米啊、糙米比起来，那蛋白质啊、纤维啊、矿物质啊其实是偏低的，所以一定要记得，你别啃一只玉米当做一餐正餐，蛋白质可能会不够，它更适合搭配着吃。我们再来说超市里非常常见的四种玉米制品：玉米身、玉米面、即食玉米糊糊、即食玉米片。那你猜这个血糖反应哪个最高？我们先说玉米身啊，它呢就是把去掉胚芽的玉米粒碾碎成了小块啊。为什么要去胚芽？是因为这个胚芽里的油脂比较多，容易氧化不耐放，代价呢就是会损失一部分维生素 E 还有一些矿物质。玉米面呢，它是把玉米磨成粉，但是这其实也分是全玉米粉和脱坯的这个玉米粉。买之前呢可以看一下配料表啊。一般来说全玉米粉它营养保留的会更多一些。好消息是呢，以上这几种它其实都算是粗粮了，所以它们做出的粥啊、饼啊什么的 GI 一般来说都不算是高血糖指数的，所以控糖人群呢还是可以适量吃的。但是呢，如果加了很多水的，比如即食玉米糊糊和即食玉米片的话啊，那它的血糖反应真的好高啊，因为它已经经过了一个熟化的处理，蒸煮啊、压片啊等等，营养损失又大啊。产品有的可能甚至还加点什么糖啊、麦芽糊精之类的，虽然是方便，但是你就别指望健康了。最后再提醒啊，啃玉米棒还是很不错的。那留在棒子上的没啃干净的那一小块其实就是胚芽，所以呢这里也是挺有营养的，下次尽量吃得干净点。那还有很多人可能关心像白粒的、黄粒的甚至紫的啊，哪个更健康一点。其实啊，这里边呢主要是看比如像叶黄素啊、玉米黄质这种成分，那黄色甜玉米含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是很不错的，白玉米就没这福利了。紫玉米呢其实是因为里面有花青素啊，那花青素大家也都知道是挺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尽量的话还是选择深色一点的黄色呀或者紫色这种。还有像玉米罐头啊、商业速冻的玉米，它们的主要营养素其实影响是不太大的，吃起来又

0: 方便的，大家还是可以家里考虑一下常备的。但是买罐头的时候呢，记得选钠少的不加糖的，好吧？以上这期视频我已经把玉米给大家理清楚了，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瘦的弯路的营养师。
1: 我也希望顾中医下次再给我们录这个音频视频的时候能够说慢一点，说清楚一点。
2: 好，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区别，大家就平时吃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甜玉米吧。
1: 嗯，
2: 就是我其实自己呢选择了几种玉米都会吃，老的黄玉米、甜玉米、糯玉米、黑玉米我都会去买、还有那种彩色的玉米。实话讲，从口感上来说的确是糯玉米是比较好吃的。
1: 嗯，
2: 但是从糖度上来讲糯玉米的确很高。另外呢我会选择甜玉米来吃，
1: 而且顾老师说了，说我们尽量要把这个玉米给它啃干净吃干净，
2: 因为它里面胚芽其实主要的营养素都在里面，就是尽量啃干净哈。像平时我吃的那个老玉米啊，包括黑玉米啊，实话讲老玉米营养素也很高，然后黑玉米里面还有花青素，但是实话讲它确实有点硬，不太好吃，口感没有糯玉米好，但是糯玉米的糖度的确是太高了，对于一些对于 GI 有要求的一些就是可能血糖比较高的一些朋友就尽量不要选择糯玉米了。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聆听，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2: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1: 好啊，
2: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1: 土豪大妈，
2: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1: 您在首饰店工作？
2: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1: 熊孩子，
2: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1: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2: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1: 您是龙王？
2: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1: 您是蜘蛛侠？
2: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1: 嚯，您是超人吗？
2: 我们是消防队员。
1: 在火场绝缘逆行的是你们吧？
2: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1: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2: 水火无情，人有情。
1: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2: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1: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也欢迎您加入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里边发入1233个数字，这时候呢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扫描并且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百姓会生活这个听友群当中来啊！您可以在群里边同样反映您的诉求，而且呢不受时间的限制，同样呢也可以发语音来。最近一段时间啊，暴雨啊，汛期啊，这个水比较大啊，有一些私家车呢有可能会被积水淹了啊，甚至有一些外地的水比较大的呢都被冲走了。那作为车主来说，当然肯定是有点慌啊，自己家的这个泡水车能不能走保险，哪些情况不给赔，怎么能够快速的来拿到赔款。那我们今天呢就请保险业内的专家一次性的把这些理赔的步骤还有避坑的要点来给大家说清楚。
4: 峡白海豚今年的台风一波接一波，多地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洪水一来，许多车不是泡在水里，就是直接被洪水冲走了。车主朋友们都在担心，这回受灾的地方这么多，保险公司能全部理赔吗？怎样可以快速拿到理赔金？今天我们做嘴替提问，请保险行业的业内人士来答疑。
5: 第一步呢，我们就要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热线进行报案。第二步，根据理赔员电话或者短信的指引内容，配合提供相应的损赔资料，完成车辆定损。第三步呢，是选择直赔或者现金赔付的赔付方式。那么具体的赔付方式呢，是以保单约定以及当地公司的实际服务能力为准。那么如果车内进水较多，请尽快申请事故救援拖车，由维修机构对内饰进行拆解晾晒，保司呢也会根据水源等级确定快速的定损方案，确保车辆的维修，处置派出所报案，并提供立案回执。那么像这种极端天气，如果有拒赔的情况呢，可能主要是车派出所报案，并提供立案回执。那么像这种极端天气，如果有拒赔的情况呢，可能主要是车辆的损失，并非由暴雨、洪水事故导致的。 比如车辆存在历史损伤，或者人为故意制造事故导致的损失等。
4: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受灾面积大，保险公司无法承担巨额赔付金，因为一般保险公司也会给自己买一份大灾兜底保险。
6: 平时刮风下雨，少量的车险出险，他自己是扛得住的。但一旦遇到类似于像2021年河南郑州暴雨那样的特大事故，同一时间大量的私家车、地下车库整体被淹，那这次事故行业赔付是超过了70亿的。那这笔钱，每家保险公司都是无法单独承受的。于是他就需要提前向再保险公司买一份巨灾超赔再保险。那在保险公司虽然不直接面对车主，但我们是保险公司背后的保险公司，我们给保险公司兜住底，保险公司才有充足的资金，有底气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赔到每一位车主手里。
4: 说到底，车险理赔不仅是赔一笔钱，更是风雨里的一把伞。行业有了统一的标准，在保险兜住了底，流程做得再简便些，大家的安全感就更足一些。我们希望无论雨下的多急，每一位受灾的车主最终都能在这份保障里找到那份本该有的踏实。
0: 好，刚才呢用简短的时间啊，是保险财保以及再保险公司的相关的业内的人士给大家来简短的解答了一下汛期这个车泡水啊，遇到这些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就是大家呢不要慌。这是我们有一些水太大了，造成了我们车辆的损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些事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发改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高先生咨询南货场什么时候能搬迁，答复是根据铁路规章的规定，在道口、大桥、隧道以及视线不良地点以及列车停车启动这些地方都需要鸣笛警示。前期呢，市发改委已经多次和蚌埠车务段进行了沟通，呼吁铁路部门加强司机的管理，尽量啊减少鸣笛。另外，经过市委市政府的研究，为了保障居民出行安全，解决火车噪音等问题，谋划把南货场、马场、湖货场以及专用线整体搬迁到蚌山区城南区域。目前市政府已经成立了项目建设工作专班，蚌山区政府委托相关设计单位进行了规划方案的编制，正在全力抓紧和相关铁路部门对接，加快推动项目的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实施搬迁。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8: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9: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0: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1: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8: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2: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7: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3: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7: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继续参与。

热线电话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出现了这个雨水比较多的情况，那不少家庭呢觉得哎呦太潮湿了，怎么办？哎，我们也都知道可以用空调器，空调把它调成一个除湿的模式，觉得干爽不刺骨还省电，而且还凉快呢，是吧？索性呢24小时一直这么开着。那这个除湿模式运行的机理是什么？长时间使用是不是会有害健康呢？怎么来正确使用空调的除湿呢？记者采访了西安交通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系的燕刚教授，还有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郭延斐啊。专家提醒啊，除湿模式属于短时辅助功能，不适合全天候整夜持续开启，长时间连续使用损伤人体健康，还可能缩短空调器的使用寿命。那除湿为什么让人感觉到更爽啊？因为湿度比较高的时候，汗液没有顺利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体感就会感觉到闷热。啊，适度的除湿以后，汗液正常挥发，带走体表热量，体感温度能够下降2到4度，干爽舒适。除湿和制冷啊，它不是一套运行机制啊。很多人误认为除湿就是温和的制冷版，实际上并不一样啊。制冷模式是以降低房间的温度为主，除湿为辅，制冷模式下压缩机持续运转，风机大风量的送风，以快速降低室温。目前壁挂式的空调器柜机家用中央空调整机主控逻辑是以控制温度为核心，除湿啊还只是用的是一个附加的功能。那反过来，如果是除湿模式，那就是以控湿为主，降温为辅了。空调器除湿主要是利用冷凝除湿的原理，当室内空气被风机吸入，并且经过低于当地露点温度啊，水汽开始凝结的临界温度的这个蒸发器的表面的时候，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凝结成水珠，并且顺着排水管排出室外，从而降低室内空气的绝对含湿量。除湿模式下，压缩机会以间歇或是低速方式运行，让空气缓慢经过蒸发器，留足充足的时间让水汽充分吸出凝结，尽可能避免室温骤降。值得关注的是啊，普通家用空调器大多没有独立高精度的湿度传感器，只附带湿度调节功能，达到健康湿度之后，空调器不会自动停机，只会持续抽走空气中的水分。这就意味着面板显示除湿中，不等于你的室内的湿度就适宜。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也建议啊，室内的相对湿度保持在 40% 到 60% 之间有益健康。然而密闭房间24小时开除湿，湿度如果跌破 40%， 长期处于过度干燥的环境，损害呼吸道黏膜，降低人体防御能力，尤其对老人、儿童以及哮喘患者极不友好。而婴幼儿呢，皮肤呼吸道黏膜还没有发育成熟，干燥空气会让气道黏液变稠，鼻腔结痂，夜间刺激性干咳频发，过敏性鼻炎、鼻出血的概率上升，流感、腺病毒在低湿环境存活更久，孩子容易反复感冒，同时皮脂层被破坏，干性湿疹、皮肤瘙痒都容易反复出现。而老人本身泪液皮脂分泌不足，低湿度会加重顽固干眼症，全身皮肤瘙痒，干燥空气让痰液粘稠难咳出，易诱发咳喘、胸闷、急性发作。干燥环境还会加快体表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相对升高，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病史的老年人面临的风险会进一步的加大。开启除湿模式啊，也未必更省电啊。在20到30度这个适中的温度下，除湿模式确实比制冷模式要省电一点。但是当环境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压缩机需要持续蒸发低温除湿啊，负荷大幅提升，耗电量反而高于制冷模式。所以你全天开启啊，真的是有点得不偿失啊。这个是指从节约能源的条件下来说的啊。功耗之外呢，还有一个当然是硬件的损耗啊。除湿模式下，有些空调器平均每5分钟循环启停一次，频繁电流冲击和热应力叠加，磨损阀片等部件，长期全天运行，缩短空调器的核心部件。居家环境讲究干湿平衡，除湿模式只是短时改善湿热体感的手段，它不能作为全天候调节室内微气候的解决方案，要分场景正确使用。那所以有条件的话

呢，您配备一个湿度计，直观的来监测室内的温度数值。除湿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可以适时的停机，适度开窗通风。高温高湿天气可以灵活切换制冷模式，不要单一依赖除湿模式长期调控室内的环境。除湿模式啊，能够快速的驱散黏腻闷热，但它的设计定位是短期改善潮湿体感。

0: 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12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小肚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打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点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
1: 金燕云，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
7: 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没有正式合同，仅仅通过微信口头约定的事情算数吗？口头承诺租满送车，送的却是车价，口头约定是否受到法律保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高玲。

0: 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交易往来、合作办事儿或者其他的一些事项，都习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来达成共识，觉得口头说好，一言为定，这样呢既简单便捷，又不需要繁琐的手续。但是呢，我们普遍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要么就觉得口头约定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出了问题维权无门，要么就认为只要双方口头答应了，就绝对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而事实上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或口头等合法形式，合法合规的口头约定是具备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呢，并非所有的口头约定都能够生效，同时口头约定维权存在着明显的举证的短板。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就要通过真实的典型案例和大家清晰的理清口头约定的法律边界、生效条件和维权的关键。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口头约定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生活中许多的交易约定通过线上口头达成，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有些人就觉得这样的口头约定不能作数，可以随时反悔。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接下来关注一起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调解的通过微信达成约定的委托合同纠纷。这个案件当中，经过调解，被告呢当即向原告退还了案涉的款项。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胡某和关某之间存在着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啊通过微信达成了口头约定，胡某为关某在一个平台订购货物，那么总价呢是2800多元，提供代付服务。关某收到这个货物之后，需要将货物寄到胡某的指定地址。双方达成了这个约定之后呢，胡某就为关某完成了这个订单的代付，履行了自身的义务。在2025年的10月，关某确认货物已经全部签收，但是呢，此后一直就没有按照原先的规定将货物寄到胡某的指定地址。胡某也是多次催促，关某呢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拖延寄货，并且最终把胡某的电话给拉黑了，拒绝沟通。胡某就认为关某的这个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起诉到了法院。案件在受理以后呢，法官也是梳理了整个的案情，发现标的呢比较小，但是呢胡某又身在外省，如果说按照原先的这个按部就班的去走诉讼程序，那么两地奔波的成本甚至可能会超过这个欠款本身，又耗时又耗力。所以最终呢，法官按下了调解的快进键。那么在调解的过程里面，法官首先与关某取得联系，把这个矛盾的症结所在了解了，并且针对这个问题去梳理堵点。他也说，这个法官向关某表明，虽然说双方是通过微信达成的口头约定，但是同样具备合同的法律效力，并非是随口说说不算，或者是在网上的聊天记录不算这样的认知。胡某呢已经履行完毕了自身的代付货款的义务，关某在确认全部货物签收以后，就应当负有按照约定向胡某的指定地址寄送货物的对等义务。如果不履行，那么就是属于违约行为。那么在法官的耐心说理之下呢，最终这个体谅了胡某在外地追款的这种不易和诚信的重要性，最终呢通过微信向胡某转账了案涉的欠款，胡某呢就在线申请了撤诉，这个纠纷呢也得以化解。这是一起经过调解而最终解决的线上达成代付代购这个口头合议的最终又起纠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么口头合议当然非常的便捷，我们不需要去异地签署一个文字的东西，我们只需要通过

0: 在线的聊天就可以把双方的意向给确定下来。但是呢，难就难在这个如何去取证的问题。我们要留存好完整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以及收发货的信息等等一系列的证据，而且双方都应该恪守诚信的原则，自觉履行约定内容，千万不要像这起案件当中的关某一样抱有侥幸心理拒不履约，否则呀，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还会产生诉讼成本、信誉受损等等这些不利的后果。
1: 本期主题提示：日常微信代付、代购、委托办事，不少人随口敲定，不签书面合同，悟性口头约定不算数，随意反悔、拖延，引发争执纠纷，耗费时间精力，还容易造成财产损失，忽视了电子沟通合意的法律约束力。福建宁化法院调处一起委托代付纠纷，双方微信约定，胡某代付货款，关某收货后寄往指定地址，胡某履约完成，关某却拒寄货物，失联拉黑。法官释法明确，微信达成的合意属于有效合同，受民法典保护，拒不履约构成违约，经法理情理疏导，被告当场退还钱款，纠纷高效化解。线上约定绝非空话，聊天记录、转账物流凭证都是有效维权证据。交易交往要恪守诚信，主动履约，重要交易尽量补签书面协议，留存完整电子记录，遇事理性维权，共建守信守法的网络交易环境。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案例是关于口头约定的有效性，它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其实从这第一起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的小额交易还有一些及时履行，如果没有特殊的法定形式要求的口头约定，只要双方自愿达成了合意，内容合法，而且有完整的证据佐证约定的内容和履行的事实，它就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呢，口头约定的这个法律效力啊，也并非是一概而论。法律对于特殊场景的口头约定是有着严格的限制的。而同时，如果举证缺失，也会直接导致口头约定形同虚设。那么我们稍后时间里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一起关于口头约定有效性的案件，和前面的这个案例我们再比一比。好，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口头约定的有效性。前面我们说到，如果双方的合意是合法合理的，那么法律就会支持你。可是呢，有一个前提，就必须你有相应的能够证明自己说法的这个证据。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起关于口头约定的案例。那么在这起案例当中呢，合同签了，钱也交了，结果呢，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自己以为的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初的口头承诺有效吗？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在2024年7月，万女士通过微信与一个维修站的员工洽谈电动车的租赁事宜。当时呢，这个员工明确承诺说，这个车啊，4个月起租，租满10个月，车辆就归你所有，这是原话啊。那么在这样一个送车承诺的吸引之下，万女士当天就通过平台和这个维修站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且按照这个员工的指引，另行与第三方签订了电池的租赁协议。此后10个月，万女士就依照原先的约定，按时足额的支付车价的租金3000元以及电池租金3069元，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当租赁期满，万女士前往维修站要求兑现这个承诺的时候，但对方却告诉她说，当初承诺的送车仅仅指的是赠送车价，而电池仍然需要继续租赁或者是另行购买。万女士就认为这个维修站这个行为是欺诈，于是呢就诉至法院，要求维修站3倍赔偿电池的相关费用，返还额外收取的3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等等。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被告维修站的这名员工在缔约之前所做出的租满10个月送车这个承诺是

0: 促使原告订立合同的关键原因。这个承诺对于被告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按照日常理解和我们的交易习惯，送车应该指的是交付可以正常使用的完整的电动车，而电池呢作为核心部件理应是包含在内。被告在明知电池需要另行租赁，那么这个安排与送车承诺明显冲突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向消费者履行充分的提示、明确说明的义务，所以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导致了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交付完整可用的电动车，就是含有这个电池的，如果无法交付，就支付电池的等价款项3500元，并且返还无依据收取的300元。在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都提起了上诉，而二审法院则维持了原判。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起案件，租满10个月，整车送给你，车辆归你所有啊！但是10个月之后，当你去提车的时候，却发现送的并非是完整的车辆，而是仅仅为车的车架而已。缔约诚信重于泰山，格式条款不能一签了之。那么这起案件也明确了经营者口头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消费领域中啊，经营者为了促成交易，经常会做出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有些是不能写在书面合同里的，或者是仅仅出于口头承诺，这是消费者形成合理依赖并且据此交易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即便说这个内容没有写入书面合同，也不能够随意的反悔否定它的效力。当口头承诺和格式合同的约定存在明显矛盾的时候，经营者呢就负有更高的提示、解释和说明的义务，不能够以格式条款没有约定为由来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以租代购啊，现在这个消费模式非常新，那么在这种形式之内，它有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劣势。作为消费者而言，面对这样的承诺，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合同里面的条款，对商家的口头承诺，我们尽量留存聊天的记录、录音等等一些证据，或者我们可以要求商家把这条内容、把某几条内容写到书面合同里面去。而作为经营者呢，也要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要把一些重要的交易信息，尤其是涉及到消费者核心利益的重要信息，全面真实的准确的告知消费者，杜绝这种模糊宣传、事后推诿的这种行为，来营造放心、安全、公平的消费环境。
1: 本期主题提示，口头承诺亦有法律效力，诚信消费不容反悔。日常消费过程中，不少商家为吸引顾客、促成交易，现场做出各类口头承诺，可交易完成后却以未写入书面合同、格式条款没有约定为由随意反悔。很多消费者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口头承诺不作数、不受法律保护，遭遇商家失信推诿，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在多起以租代购消费纠纷中，商家曾口头承诺租满期限赠送完整车辆，消费者如约履约后，商家却拒不兑现承诺。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审理，法院最终维持原判，明确商家口头承诺具备法律效力，不得以格式合同为由规避自身责任。消费诚信是经营底线，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同样具有约束力。消费者参与新型消费，要仔细核对合同内容，及时留存聊天、录音等证据，经营者应如实履约，诚信经营，杜绝虚假宣传和口头失信，共同守护公平合法的消费市场。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口头约定是否受法律保护的两起典型的案例。其实不难总结，口头约定啊，并非是口头空话，也当然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不是万能保障。法律认可合法有效的口头约定，当然对于日常简易的民事往来啊，可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但是核心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呢，就是法定强制书面形式的交易，比如说我们的房屋买卖啊，长期的租赁，还有担保。

协议、股权转让等等，这些口头约定呢一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一定要去写书面的合同。第二，口头约定最大的短板就是举证难，即便约定合法，如果说没有一些佐证，比如说聊天记录呀、录音录像啊、证人证言啊等等，一旦一方反悔产生纠纷，那么合法权益呢就很难通过法律的途径去挽回。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日常那些小额的及时结清的交易，我们可以采用灵活的口头约定的方式，但是涉及财产数额比较大的、周期很长的啊、权利义务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我们的法律明确要求书面形式的民事行为，一定要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既要知道口头约定的法律效力，更要树立证据意识，规范交易。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南方某市的一个健身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一名年轻男子大喊道：快说，你是怎么偷的我健身会员的？年轻男子不服气地说道：我没偷，会员呢是我花钱买的。一旁的健身房的经理啊，随即问道：你是从哪里买的？有合同和收据吗？年轻男子一听啊，立马神情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都丢了。健身房经理追问道：那你有转账记录吗？此时男子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用现金付的款。中年男子怒吼道：什么现金付的款？没合同没收据，你就是偷的。说着呀，就跟年轻男子动起了手，两人随后啊就扭打在一起。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赶忙报了警。
1: 很快民警赶到，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轻男子说出内情：这个会员卡还真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网上低价购买的。那么年轻男子的健身会员卡到底是如何购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购买的呢？
0: 年轻男子名叫杜伟，刚参加工作不久，因为感觉最近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便产生了健身的想法。正好公司附近有一家高档的健身房，杜伟想办一张健身卡，下了班呢就去健身。可是到健身房一问价格，年卡竟高达5000元。让杜伟惊喜的是，公司附近那家健身房在某二手平台上竟有低价健身卡转让，价格不到原价的一半。对方呢自称是健身房内部人员，专门帮一些不想继续健身的会员在网上转让健身卡。现在他手里恰好有一张还剩10个月期限的年卡，售价2000元。为防杜伟不相信，对方不但给他发了一张年卡的照片，还发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视频画面呢是健身房的前台，还有前台电脑里打开的客户信息表。这下杜伟不再怀疑了，爽快地将2000元钱转账给了对方。对方叮嘱杜伟说：这张卡后期不能退费，也不能再转让，而且没有合同和收据。杜伟看到提示后心想，毕竟是别人转让的卡，没有合同和收据也正常，而且如果让别人知道在网上买的健身卡便宜，那些原价会员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天呢，杜伟正在健身，突然一位中年男子和健身房的经理找上了他。中年男子说2个月前他刚办了张健身卡，就被派到了国外出差近2个月，回国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健身房，没想到他手里的会员卡竟失效了。找健身房的经理一查，中年男子原来的会员账户竟被登记上了杜伟的名字，并绑定了一张新的健身卡。可当健身房经理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有无证据时，杜伟立马慌了。他突然想到了卖卡人的叮嘱，不能对外说低价买卡的事，否则会被赶出健身房。想到这些杜伟就谎称办卡后合同和收据都丢了，而且是现金付款，也没有转账记录。中年男子不信杜伟的说辞，和他动起了手。健身房经理担心出事，就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将两人分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民警通过杜伟的转账记录查到了卖卡人信息，此人名叫宋庆涛，民警随即将其抓获。那么这位宋庆涛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更改健身房的会员信息？
0: 原来宋庆涛曾在健身房短暂工作过，不过呢早已经离职。宋庆涛现年21岁，中专毕业后就到处打工。1年前他成了这家 健身房的前台收银员。该工作呀，具有录入和删改会员的权限。宋清涛工资不高，花钱呢却大手大脚，再加上新结识了一位女朋友，他花起钱来呀就更大方了。刚发的工资啊，经常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一天，宋庆涛啊，在给一位健身会员办理退费手续时，突然来了灵感。会员在退费或到期后，会员卡呀都要回收，回收的卡片，健身房啊一般做销毁处理，而负责销毁的就是收银员。这个过程啊，没有任何人监督。宋清涛心想，如果自己把这些回收的卡重新录入会员信息，然后再拿到网上低价售卖，应该能挣到不少的钱。想到这儿呢，宋清涛内心呢很是兴奋。当晚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低价转让某健身房健身卡的消息。因为价格便宜，不少人看到消息后啊，都主动联系了宋清涛。一开始啊，宋庆涛都是直接将买家的信息录入到健身房会员系统里，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就行了。后来啊，随着卡片越卖越多，录入的会员信息也越来越多，宋庆涛啊就担心会被领导发现问题，于是啊，便将一些长期不来健身的会员找了出来，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修改为买家的信息，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然后寄给买家。前面我们讲到的杜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宋清涛手里买到的健身卡。为了私下卖卡不被健身房发现，宋清涛啊，每卖一张健身卡都会叮嘱买家不要对外提起网上低价购卡的事。买家们呢遵守约定，因此宋清涛私下卖卡的事情健身房一直未发现。
1: 通过私下卖卡，宋庆涛每月都能多赚一两万元，这下他的经济宽裕了，便开始带着女友吃喝玩乐，还经常迟到或是旷工。健身房的管理人员对宋庆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被辞退之后，宋庆涛依然能够卖卡获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宋清涛啊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偷取了健身房经理的账号和密码，即便离开了健身房，他仍旧可以通过经理的账户趁深夜无人注意时远程录入或者修改会员信息。可好景不长，买家杜伟在使用健身卡时被人发现，还报了警。杜伟向民警交代了网上低价购卡的事，宋庆涛因此被抓。经查，近半年的时间，宋庆涛啊先后在某二手平台上售卖了近百张健身卡，获利150,000余元。而这些卡如果都是从健身房直接购买的话，需要花费40余万元，这些应该算是健身房的损失。宋清涛啊从未对女友提起过卖卡一事，他的女友啊对此并不知情。不久，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宋清涛提起了公诉。对此呢，宋清涛啊很不理解，他辩解说自己虽然新增或修改了一些会员信息，但健身房的会员信息系统并没有瘫痪，仍能够正常使用，因此啊自己不该被定罪。那么宋庆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

0: 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包括下面三种情况：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刑法第286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宋庆涛违反国家规定，对健身房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增加等，非法所得150,000余元。宋庆涛破坏健身房会员信息系统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健身房的工作，还给健身房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宋庆涛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宋庆涛有期徒刑5年，并责令其退还所有违法所得。收到判决呀，宋庆涛懊悔不已，本想耍小聪明挣点快钱，没想到最后竟付出了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盯上的却是客户的僵尸卡，那么他是怎么作案的呢？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1: 男子到洗浴中心消费，竟发现自己会员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0: 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
1: 警方调查后发现，洗浴中心有内鬼，竟是前台主管。
0: 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
1: 前台主管被指控涉嫌盗窃罪，他却并不认可，说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地一家洗浴中心的前台，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自己的会员卡递给了收银员，要刷卡洗浴。收银员呢，输入卡号一看，发现卡里啊已无余额，便要求男子充值。男子听后啊，很是生气，随即大声嚷嚷起来：“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肯定是你们偷了我的钱。”说吧，男子啊还用拳头使劲地捶了几下前台的桌子。收银员呢是位年轻的小姑娘，吓得赶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经理赶到后啊，第一时间调出了男子的消费记录，发现男子啊并不只消费一次，而是10多次。经理认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来闹事的，就让保安将男子赶出去。这下男子情绪更激动了，大喊：“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想赶我走，门儿都没有！”男子边喊 边拿起一旁的拖把当武器，阻拦保安靠近。经理见状啊，立马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起初啊也以为是男子喝醉了酒，到洗浴中心呢耍酒疯来了。没想到男子却说，自己先前大半年呢一直在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产生消费记录呢？这记录分明是假的。洗浴中心经理啊赶忙辩解说，消费记录绝对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造假。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呢？民警啊决定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查看一番。经过查看，男子会员卡的消费记录除了第一次，其他的都产生在最近两个月，对应时间的监控画面显示，用男子会员卡来消费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不是男子本人。而男子也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会员卡呀也一直在男子的手中，从未外借过。既然都不认识，这些人呢又是如何利用男子的会员卡无卡消费的呢？这时啊，洗浴中心的经理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是附近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1: 民警随即找到这位老板了解情况，原来是洗浴中心出的内鬼，这个人就是前台主管李小刚。随后李小刚被抓，并且交代了作案经过。那么李小刚是怎么想到这条发财之路的？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0: 李小刚现年36岁，3年前应聘到洗浴中心做了前台主管。李小刚啊虽然收入不高，但家里有房有车，父母呢又都有退休金，一家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李小刚呢并无经济压力，可就在半年前，李小刚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但将自己的多年积蓄输个精光，还欠了几万元的网贷。为了尽快还上网贷，李小刚啊开始琢磨起了能快速挣钱的方法。一天，李小刚在统计洗浴中心的会员时，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僵尸会员。这些会员卡里啊都有钱，但有的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来洗浴中心消费了。另外这些僵尸会员卡呀还大多啊在使用洗浴中心给设置的初始密码，很容易被破解盗刷。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他们卡里剩下的钱呢就相当于白送给洗浴中心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可怎么做才能将这些钱变成自己的呢？几天后啊，李小刚终于想到了好主意，那就是以自己有员工内部卡可以享受9折优惠为由，诱骗非会员客户啊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客户在付款后自己再盗刷僵尸会员卡付账。这样一来，那些僵尸会员卡里的钱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

0: 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
5: 安全，有了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督导调研12345热线难办事件。
7: 上半年，蹦埠至宁波铁海联运发运1342标箱，同比增长56.78%。
6: 美好固振专栏，安徽天恒深耕制造细分赛道，跑出专精特新加速度。
7: 智慧建造赋能工地，数字管控提质增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张浩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马军调研督办12345热线难办件，副市长张明、相关职能部门、属地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6: 近期强降雨造成淮上区小蹦埠镇吴影村部分农田内涝，马军查看受灾作物面积、积水排涝情况，要求全力开展排涝除渍，加强田间管理系统，做好清沟沥水、水系连通、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七月以来，多名市民通过热线反映正街附近路面积水严重，马军现场办公，要求淮上区和城管、供电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明确工作时限，加快电力管线迁改、污水管网改造等工作进度，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
7: 在蹦山区蓝凤家园小区居民反映的消防隐患现场，马军强调要压实物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聚焦关键点位薄弱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兰陵玉府小区就居民反映的快递站经营扰民问题，马军一行听取各方意见，要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对快递服务等设施合理规划，加强监管，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方便群众生活。
6: 在蹦山区蓝凤家园小区现场，马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让老百姓在蹦埠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要用好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保县区、包案化解、我当接线员等活动，闭环式跟踪落实群众关切，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用好四元两施进社区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治理效能。
7: 记者张浩报道。8月14号，市委书记马军到怀远县和与会区督导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领导李波、张云参加。
6: 淮河特大桥是京台高速改扩建项目的咽喉工程，马军在调研中了解施工进展，现场协调施工建设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预字当先、关口前移，强化汛期工地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有效提升工程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渡汛安全。
7: 在

0: 浦港，马军详细了解今年以来港口运行和集装箱吞吐情况，现场查看港口物资设备渡汛措施落实和焊闸启用准备情况，强调要紧盯大型机械设备等关键点位，深入排查隐患，确保港口安全平稳渡汛。要加强焊闸调试检查准备，确保关键时刻闸门关闭到位。
1: 马军强调，台风停编不等于风险解除，全市上下要深入践行四个宁可理念，立足最复杂情况，采取最严密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0: 记者李阳、王道报道。近年来，蚌市持续深化甬蚌对口合作，依托铁海联运通道，创新推行箱等货物流新模式，有效破解跨区域物流衔接不畅、空箱紧缺、船期延误等行业痛点，大幅提升两地物流联运效率与出海通关便利度。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蚌埠全市铁海联运累计发运2648标箱，同比增长 99.7%， 累计服务周边40余家市场主体，其中蚌埠至宁波铁海联运发运1342标箱，同比增长 56.78%， 跨区域流域协同发展成效凸显。
0: 2026年初，蚌埠市商务外事局与浙江海港集团达成合作，签订共建协议，创新落地宁波港口在蚌设箱点的箱等货服务模式，将宁波港口资源前置布局至蚌埠无水港，打通海陆双向直通运输链路，实现本地货源与港口箱源精准高效匹配，补齐了甬蚌跨区物流联动的短板弱项。
1: 物流机制的创新升级，让甬蚌铁海联运的降本增效优势全面释放，箱等货班列运输模式让本地外贸企业用箱周期缩短一半以内，物流周转效率实现了翻倍提升，有效降低了蚌埠及周边区域外贸企业的综合物流成本，也进一步优化了区域营商环境。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0: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在固镇经济开发区有一家专注玻璃深加工的冷端智能装备的企业，安徽天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以自主研发为核心，在细分赛道上稳步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走进安徽天恒装配车间，一排排定制化的玻璃深加工自动化连线设备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对一条即将发往东南亚的全自动玻璃切割生产线进行最后校验。从单机设备起步，到如今掌握软硬件全链条自主研发能力，天恒完成了向整厂自动化非标定制赛道的转型。安徽天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爽：
5: 今年我们国外的订单也持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去年的产值我们应该做到在5000多万吧，去年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突破了3000多万，已经做了3000多万了，今年计划是做到6000万到8000万之间。
4: 安徽天恒的智能装配产品广受市场认可，国内布局持续完善，业务辐射全国200多个城市，深度适配建筑、汽车、光伏、家电等多元行业的玻璃深加工制造需求。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企业积极布局海外赛道，稳步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海外订单持续增长，品牌影响力持续辐射全球。安徽天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爽：
5: 接下来的话，然后二期跟三期厂房会陆续动工，到那时候厂房面积会增加到20000多平方，然后我们的产能也会逐步上升，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对不管是国内的市场还是海外的市场，我们都能一个能提升自己的这个产量产能。
4: 记者尤小娜、尤静文报道。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建筑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依托无人机 AR 巡检、 BIM 数字化建模等一系列的智慧工地技术手段，以科技赋能建筑施工工地全流程管理，有效提升了施工现场的管理效能，为建筑工程高质量建设筑牢数字根基。

0: 在蚌埠云上森林项目工地，智能化管控场景全面落地，数字化施工管理模式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飞巡无人机每日定时升空，开展全域空中巡检，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精准捕捉施工现场隐患点。同时，无人机巡检可实时图传现场画面，远程留存巡检证据，有效弥补地面巡查视野局限，大幅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的精准度与效率。安徽建工水利高新数质建造研究中心负责人荣建：
1: 我们的无人机每天巡查项目两次，通过 AR 飞巡系统实时监测项目安全施工状态，例如工人未佩戴安全帽、临边防护等。
0: 该项目搭建一体化智慧工地平台，搭载扬尘、噪声、温湿度等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实时采集上传环境数据，自动预警风险，助力绿色施工。同时依托物联网劳务系统、人脸闸机，实现施工人员精细化管控，借助智能地磅系统规范建材进场核验流程。全员配备的智能安全帽可实时人员定位、险情预警与一键呼救，消除作业管控盲区，有效破解传统施工管理难题。安徽建工水利高新数质建造研究中心负责人荣建：
1: 各项技术协同联动，实现质量、安全、人员、环境数字化管控，项目管控效能大幅提升。
0: 记者梁新亚、陈学峰报道。
2: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全力打造全域精品 5G 网络。
3: 第二届徽青赛常规排位赛首轮开启，蚌埠小将3-1客场力克富阳。
2: 水运五合专栏，薛林村精品葡萄产业铺就富民路。
3: 近日提醒消费者挑选月子中心需谨慎，擦亮眼睛勿踩坑。
4: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5: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4: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6: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蚌埠移动 5G 网络建设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骚扰电话比较多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7: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郑荣介绍，近年来蚌埠移动 5G 网络建设布局持续完善，覆盖能力稳步提质。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3000多个，构建起全域优质的 5G 通信网络体系。
8: 2026年呢，我们蚌埠移动持续深耕 5G 网络建设，优化网络整体布局，重点是加大城区、县城核心区域的 5G 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力度，聚焦楼宇内部、校园室内、商圈超市、地下空间这些信号薄弱的区域，通过精细化的网络优化，新增10分的这个站点，使 升级网络参数这些举措，进一步提升了我们 5G 网络信号的穿透力、运行稳定性和承载能力，全面改善用户上网的体验，持续打造高速、稳定、全域覆盖的精品 5G 网络。
7: 节目中，市民孙先生反映，
9: 我们现在那个手机的垃圾电话太多了，国外的电话打进来的你这太多了。
7: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郑荣回复，
8: 这位听众呢，可能就是自己在原来使用我们手机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太注意，泄露了自己的一些这个信息。这位听众可以在这个我们线下的营业厅或者打10086咨询一下子。我们中国移动是有一项服务叫高频骚扰拦截，就是可以自动的判别一些这种疑似诈骗电话或者是高频骚扰电话，只要开通了这项业务之后呢，在后台就会自动去拦截这些号码，并且这项业务是免费的。
7: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记者何佩报道，第二届彗星赛常规排位赛首轮战火热全面铺开。8月15号，阜阳赛区迎来了焦点对决，面对东道主阜阳队，蚌埠足球小将凭借稳扎稳打的攻防节奏，最终以3-1击败东道主阜阳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3: 当天17点，比赛哨声吹响，阜阳主场看台呐喊声此起彼伏，蚌埠球迷也自发集结，旗帜挥舞。两地少年的绿鹰对决，点燃这个周末的足球热情。整场比赛，两队少年全力以赴，奔跑、拼抢、封堵、传切，少年球员不畏对抗，永不言弃，充分展现安徽青少年运动员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徽青赛为全省青少年搭建起切磋交流、磨砺自我的平台，让足球精神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期待蚌埠小将延续本场竞技状态，在后续徽青赛赛场再创佳绩，在这片绿茵场挥洒热爱，不断成长。
2: 精彩的不仅是第二届徽青赛，还有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女子 U16 足球赛。记者何佩报道，8月16号下午，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女子 U16 足球半决赛在宿州灵璧赛场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巅峰较量。蚌埠女足迎战淮南女足，在90分钟常规赛时间内，两队严防死守，以0-0握手言和，比赛直接进入到最残酷的点球决胜。经过长达14轮的马拉松式的点球对决，蚌埠女足顶住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稳定地完成了每一次罚球，最终以点球13-12击败了淮南队，艰难挺进赛事决赛。
3: 根据赛程安排，今天下午15点，蚌埠 U16 女足将与合肥队会师决赛，向省运会最高荣誉发起冲击。期待诸城铿锵玫瑰继续奋勇拼搏，在绿茵赛场绽放属于蚌埠少年的光彩。
2: 暑期研学旅游持续升温，我市广大青少年学生在暑期走进市科技馆，开展了科技研学活动，同时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来听报道。
0: 在蚌埠市科技馆展厅内，灵动的机器狗、智能机器人轮番展演，趣味科普实验课堂同步开课，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前沿科技，动手实操探究原理，把书本里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直观体验。不少学生表示，新奇的科普展示搭配沉浸式实践，真切感受到科技的新潮与力量，进一步点燃了求知热情。学生于周畅：
10: 这次科技馆研学让我收获满满，让我直观弄懂了很多课本上难懂的科学知识。
0: 蚌埠市科技馆展教科科长翟九行：
11: 我们依托场馆的科技资源，紧扣全省研学文化主线，策划实施暑期科普夜市主题活动，打造趣味化、实操化科普研学课程。通过机器人展演、科学实验、科学课程等特色项目，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力量。
0: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报道。
3: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凭借优良的品质与成熟的产销体系，五河县头部镇薛林村葡萄产业蓬勃发展，成功获评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葡萄种植已成为当地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0: 眼下正值葡萄集中成熟上市期，在五河县头埔镇薛林村村民陈传照的葡萄种植园里，一串串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 农户们穿梭在果园中，精心采摘、分拣、打包、装箱，全力保障鲜果及时外销。葡萄种植户陈传照：
12: 我们这个醉金香是新品种，它的口感是可以蜕皮，就跟巨峰系的差不多。甜中带有香味，口感特好，适口性特强。
0: 近年来，五河县薛林村深耕精品葡萄种植产业，全村现有种植户15户，种植规模达600亩，年产量可达200万斤。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为产业发展打牢了根基。五河县头埔镇薛林村党总支书记陈倩：
13: 目前我们村获得了省级的一寸一品示范村，接下来我们将引进葡萄深加工产业，提高葡萄的附加值，进一步带动我村村民增收致富。
0: 记者徐小兵报道。
2: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来听一组简明新闻。前七个月，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104亿元，同比增长10.8%，其中出口增速22.3%，跑出了加速度，居全省第三位。民营企业进出口90.7亿元，占比超过80%。
3: 我市建成无人机巡飞加领涨 APP 加热成像监控空天一体化管护体系，在三岔河、沱湖等湿地及重点林区布设114处智能监控点位，实现全域实时监管。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今日提醒，
2: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月子中心度过产后休养期，月子餐的食品安全也是备受关注。日前，市监管部门对月子中心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相关部门提醒，在消费者选择月子中心的时候，务必认准正规的资质，擦亮眼睛，勿踩坑。
0: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怀远县月喜贝恩月子中心和蚌山区新潮月子会所，重点核查经营资质、食材进货台账、食品留样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情况。从检查结果来看，两家月子中心整体情况较好，食品安全意识较强，资质证照齐全，进货渠道正规。但在检查中也发现后厨物品摆放较为杂乱，私人物品随意堆放等问题，带来交叉污染的风险隐患。针对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理整顿，并建立问题台账，后续将进行回头看，确保整改

0: 到位。蚌埠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执法人员杨浩泽：
1: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我们将全程跟踪，整改闭环，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择月子中心时一定要注意其经营资质和相关信息的公示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月子中心类餐饮服务单位，充分发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监督作用，将日常监管与专项抽检有机结合，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持续守牢母婴群体饮食安全。
0: 记者丁静新报道。
2: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预计明天是多云的天气。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1: 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至佛山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式圆满完成。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
1: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3: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6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0: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
1: 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3: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
1: 明后两天，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安徽以及华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这几天呢，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
1: 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3: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

0: 中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欧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伤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1: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2: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多地还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
3: 江苏、广东一些地方还强化了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0: 北京近日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规范资金使用。安徽淮北的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不仅是装修，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都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4: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0: 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公积金支取规则。8月15号起，湖北武汉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
5: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0: 广西柳州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算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本轮公积金优化调整的一大亮点是多地强化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近期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广东珠海近期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
6: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2: 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

0: 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为期两天的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昨天在浙江乌镇落幕，近8000名青少年在智能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场景设计等赛项中展开比拼，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成为众多参赛选手们的创新方向。孩子们的 AI 创新作品为未来生活提供更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尝试。北京时间昨晚，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的比分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
0: 他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4: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0: 伊朗官员介绍，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伊朗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的法律空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5: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

0: 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
2: 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的大型物流枢纽，并且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十处大型仓库已有七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3: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

0: 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

0: 学知识，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3: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菲律宾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非减灾委16号通报，截至当天6点，已造成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仍在持续。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山火，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当地时间16号清晨，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多条道路被淹没。截至目前，风暴造成当地1人死亡。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

0: 日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3: 喜酒致敬美好。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其中在四川、云南、广西、广东、陕西、山西、吉林、黑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四川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今天在新疆、重庆、湖北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21到28度，银川16到25度，榆林16到29度，渭南23到31度，咸阳23到31度，西宁10到21度，广元21到26度，南充24到35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4到35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建成21到29度，邯郸25到34度，鹤壁24到31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7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东南风3到4级，北部湾西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9: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10: 感谢收看。

0: 一场冲突让人悔恨终生。
1: 我也是减肥的一条命，是差一点点。
0: 连夜出逃，人间蒸发30年。
2: 一茬一茬的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去世了。
0: 一处荒废的老宅，一沓泛黄的情书。
3: 他写的那字，我这个神经啪就绷起来了。
0: 千里奔赴追击，寻回苦等30年的正义。
4: 别动！阿爸，别动啊！别动！
0: 跨越30年的追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1月，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的民警远赴千里之外的浙江省台州市，跟着一名叫英小娟的女子来到她位于乡下的荒废多年的老宅。由于门锁生锈，他们从二楼窗户爬进屋内。
3: 没事没事，我这手抓着呢，放心吧。1、2、4年没有进去过人了，房间的锁呀什么全生锈了。
0: 在英小娟的指引下，民警登上二楼，在房间角落找到了一只落满厚尘的老式木箱。
3: 打开之后跟我们说，哎，在这个箱子里头呢。然后我们把这个箱子拿出来之后，就找见一摞信。
0: 从这只旧

0: 箱中，民警翻出了一沓被保存多年、纸页已经泛黄的书信。据英小娟说，这些都是当年她的前男友寄给她的信件，距今已近30年。民警仔细翻看这尘封已久的书信，字里行间既有恋人之间的思念不舍，也藏着寄信人难以掩饰的无奈与悔恨。看到纸上的字迹，办案民警瞬间愣住了，这熟悉的笔迹和民警记忆中犯罪嫌疑人的字迹高度吻合。
1: 在翻的过程，我一下就盯住了，我说这个像陈某斌写的字，因为他那个道歉的时候，这个嫌疑人以写信件的方式给江苏南通公安机关留过一份信，他写的那字深入我脑子，然后拿起信件里一看，确实是落款就是陈某斌。
0: 写信的人陈某斌正是晋城警方一直苦苦寻找的人。这沓纸页泛黄的旧信让消失近30年的人首次浮现关键线索。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程某斌究竟是什么人？他到底做了什么，让晋城警方苦苦寻找了他近30年？藏在废弃老宅旧木箱里的一沓旧情书，又透露出什么关键信息呢？要揭开这些谜底，先让我们回到30年前的1996年。
0: 1996年6月2日，在山西省晋城市凤台小区41号楼内，一户住宅正在装修。浙江省台州籍工人陈某斌因装修工具的问题与一位工友起了争执，双方发生激烈口角，陈某斌便拿刀将工友捅伤。
3: 可能是争了两句，吵了两句，凶手进来就朝着我屁股捅了两刀。
0: 陈某斌伤人的一幕正巧被伤者的同乡曹玉东看见，他见状忙上前阻拦，慌张之下陈某斌又刺伤了曹玉东。
3: 华小曹玉东就从房间跑出来了，他跟曹玉东就对着面，面对面就可能捅了曹玉东。
0: 接连伤了两人后，陈某斌慌忙逃离了现场。曹玉东的弟弟当时就在隔壁房间，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4: 他全身也是血，我就把我的右头的一只按住我割的伤口给堵住他的血。
0: 两名伤者倒在地上人事不省，在场的人急忙拨打急救电话，将两人送到医院抢救。
3: 你说我人就昏了，当时就晕了，我就什么都好像都不知道了。
0: 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泽州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即对嫌疑人陈某斌的去向展开侦查。而在医院里，首先被陈某斌刺伤的工友经过抢救保住了生命。
3: 医生给我说过，再生一点点，我也是捡回来一条命，只差一点点。
0: 而第二个被刺伤的曹玉东则没有那么幸运。
4: 所以血有点太多了，到凌晨3-4点钟好像是人就过了，就没有抢救过来。
3: 醒了就知道了，说到我那个老乡已经死了，当时心里听了特别难受，特别难受。
0: 曹玉东由于伤势过重，最终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庭。
4: 当时结婚了，就是生了孩子才6个月，孩子才6个月，
1: 刚结婚那会儿没1年多，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0: 曹玉东离世不到1年，他的父亲便郁郁而终。后来妻子带着年幼的女儿改嫁了。在犯罪嫌疑人程某斌外逃后，晋城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全力侦办此案。
5: 这个专案组全国各地追，因为那时候条件所限吧，追了好多年也没有追到。
0: 尽管晋城警方全力追查，但始终没有发现嫌疑人陈某斌的踪迹。转眼近30年，案件始终悬而未决。
5: 一茬一茬的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去世了，就侦查员，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手这个案子。
0: 时间转眼到了2025年初，民警再次翻开这本经历了近30年数代前辈翻阅过的案卷，重新梳理案情。据警方后来了解，程某斌在伤人案发生前曾在江苏南通犯过一起盗窃案，被南通警方通缉。
1: 我们拿到案卷的时候，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当事人全部进行见面核查，通过他这个亲属呀，或者除案件以外的这些关系人呀，看是不是投靠了这些人呢、然后我们就像剥洋葱一样，最外围往内开始剥，
0: 根据晋城警方早年的调查，嫌疑人程某斌年纪轻轻就外出打工了，老家只有母亲和弟弟一家人。
1: 调查这些人之后，发现都没有跟着犯罪嫌疑人程某斌取得过联系。
0: 随后，办案民警挨个走访程某斌以前的朋友，他本身朋友不多，这么多年没人再和他有过往来。在这些走访都无果后，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
1: 除直系亲属以外的亲友，姨呀、姨家孩子呀，这些姑姑呀、姑姑家孩子呀等等，这些人，这些关系人也没有跟犯罪嫌疑人程某斌有过联系，第三层也就薄了。
0: 之后，民警又走访了程家当年的老邻居，排查时发现一户和程家走得很近的邻居，
1: 他们这个邻居家妹妹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就是嫌疑人陈某斌他弟弟他们家。
0: 程家多年老邻居的妹妹陈某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原本陈家跟嫌疑人没有直接的关联，此前一直没有进入过警方的侦查视线，但警方考虑到陈某华在外出打工时竟然放心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程某斌的弟弟，这家人和程家的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邻里关系。
6: 有两个共同关系人在云南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云南那个地方纳入这个侦查视线了，先去西双版纳去见这个陈某华兄妹两个。
0: 顺着这条关键人际线索，侦查小组立刻动身赶往西双版纳，准备当面核实陈某华与程家的往来内情。
6: 到了之后呢，人家就会毫不避讳的说啊，我们是邻居，从小关系很好。
1: 他孩子上学呢，陈某华呢一直在外边打工，陈某斌他弟弟那边也都是老师，然后就把他孩子整整的放了三年。后来摸清楚这个原因之后，我们就把第四层也就拨了。
0: 在反复调查后，警方确认了邻居陈某华与嫌疑人陈某斌确实没有联系。而就在结束谈话的时候，邻居陈某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陈某斌的前女友殷小娟。
6: 陈某斌他父亲去世以后，他陈某斌他都没回去，但是他这个殷某娟他女朋友陪了他陈某斌他母亲陪了有十来天啊。我们一想这个关系确实是很好很好。
0: 手握这条此前完全遗漏的人物线索，侦查人员即刻动身赶赴浙江台州寻找殷小娟，也就是节目开头带着民警去老宅的那名女子。
1: 找见殷某娟之后，殷某娟感觉也很诧异，她跟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斌1993年的时候处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能找见我？
0: 当年的那起案件发生在1996年6月，而殷小娟说自己在1994年就因江苏南通盗窃案跟陈某斌失去了联系。调查至此，民警们不免有些失望，但毕竟这是一条全新的线索，他们没有轻言放弃。
1: 他沉默了十多分钟吧，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说这个情况了。江苏南通盗窃案是1994年5月3号发生的，发生那起案件之后就没有见过陈某斌。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陈某斌都没有回家来。这时候他就知道，哎呀，他绝对有什么事情。
2: 嫌疑人陈某斌当年的女友殷小娟对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情。他一直为昔日恋人毫无征兆的失联感到困惑，但殷小娟提到程某斌在消失多年后曾给他来过一封信，这成了案件的突破口。
0: 侦查陷入僵局，阁楼尘封的旧信件能否撬开30年悬案？跨越30年的追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面对民警，殷小娟回忆起多年前的一个细节。
1: 在1996年的时候，他印象中记得这个陈某斌给他写过信，
6: 不是很确定，他说应该是写过这个书信，如果有这个信的话应该还在他的老家，20多年没回去住了，这是唯一的线索和希望了。
0: 专案组当即决定前往老宅一探究竟，这才有了节目开头民警跟着殷小娟攀爬老宅的画面。
7: 箱子也是他的。
0: 那个木箱20多年没打开过了， 里面装着的是英小娟年轻时的一些衣物，以及所有跟程某斌相关的物品。
7: 自从仙居出来，后开了小吃部，没有生意，亏了几千元。
0: 在信中，程某斌提了很多地点。晋城警方迅速派人核实，但发现那些都是嫌疑人在1996年商海案案发之前停留和工作过的地方。这封信是嫌疑人消失两年多后突然寄给前女友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绝望和悔恨。有位民警提出，嫌疑人程某斌会不会在案发后不久就畏罪寻了短见？
8: 是啥呢？
6: 我们觉得不太可能，谈个感情就是那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重要的，哪怕是告个别呢。
0: 据英小娟回忆，她此后再也没有收到过程某斌的来信，但通过这封信的结尾几个字，专案组判断程某斌轻生的可能性不大。程某斌当年写给女友的信中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行踪。
1: 紧接着我还在他这个箱子里头找，就发现一个黑的通讯录本，我说这是谁登记的呀？啊，他说当时都是比较关系好的这几个人都在这本上登记的呢。
6: 就看到有一个人叫个陈某昌，然后后边写了一个地址，正好就是湖北省宜昌市。
1: 当时这么写的：陈某昌，湖北宜昌小西塔。然后紧接着写了一个叶某生转这几个字，从这几行字我就获取到三个信息。首先，陈某昌是嫌疑人的叔伯哥哥，然后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他们当时在这儿干什么。第三个就是叶某生，哎，我说这跟嫌疑人陈某斌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当时陈某斌给他写信的这个地址，而且当时不能直接寄给陈某斌，要寄给他的亲戚陈某昌，然后陈某昌有可能当地人不熟悉，然后所以说让叶某生来转交。
6: 还在一个小的那个放相片的那个小纸袋里边，发现有几张这个胶卷的底片，获取到了陈某斌亲戚的照片，并且还是彩色的。我们就迅速把照片发回家里边进行人像比对。
0: 然而遗憾的是，人像比对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随即，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往湖北宜昌，对当年替嫌疑人代收信件的程某昌、叶某生展开调查。这个人就是程某斌的堂哥程某昌。
9: 哦，对，是，肯定是九几年就结束了。
8: 九几年嘛，先想一想。
9: 一九九九九九年肯定结束了。
6: 程某昌说，96年、97年那会儿，跟着他一个舅舅在湖北宜昌小西塔那边干工地，程某斌他当时就去，投靠人家了，在一起干工地上干活。但是呢，干了一年多以后，这个陈某昌他因为这个工程结束，他就回台州老家了。然后但是这个陈某斌还留在湖北宜昌。后来

0: 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非常帅气的小生演员，就是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团长于静。于团长您好。刚刚看到了大家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舞女拜寿这段大段的演唱，应该说是，而且是群戏，彰显了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整体实力，真的是太棒了。在这里特别想问问您，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成立了咱们这个舟山青年越剧团？
1: 青年越剧团从2008年的10月份开始成立，到现在整整走过了17个年头。当初的时候，大家很简单，就是一群非常喜爱越剧的姑娘们，大家因为各自的爱好都走到了一起。随着我们下乡演出和老百姓的接触越来越多，这一份热爱呢，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份责任。从2014年开始，我们舟山市青年越剧团就成为了舟山市的一个公益团队，几乎走遍了我们舟山市所有的人居小岛，
0: 真的把舟山的每一位观众都放在了大家的心里哈。
1: 是的，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走进了舟山市的各大中小学校，我们为15家中小学校带去了戏剧进校园，开展了公益课堂。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培养了将近200多个小戏骨，10多位中国小梅花获得者，所以我们特别开心，
0: 很自豪哈。
1: 嗯，感觉到哦，原来我们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也是把文艺助才刻进了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骨子里。从2017年开始，我们也组建成立了舟山市残疾人戏曲艺术基地。
0: 哇，真的是太赞了，此刻真的要响起更加热烈的掌声。刚刚于团长的分享让我们真的特别的感动，而且感到非常的温暖。从这个下乡的公益演出，到戏曲进校园，还有我们这个关爱我们的残疾人朋友，这一系列的工作的安排，应该说是把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建设的真的是越来越好。而且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越剧艺术传承的力量，真的这也是最打动我们每一位观众的地方，是吗？那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还是要继续欣赏咱们舟山这个青年越剧团的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什么唱段呢？
1: 接下来给大家准备的是非常好听的一段《金山在古夸夫》。
0: 好，让声有请。

0: 夫人，你怎么还没有完事？
1: 相公不完事，为妻怎么能行呀？
0: 只怕连累了夫人。
1: 独儿思念了，还是怎么连累不连累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定海区。我是主持人张哲。谢谢演员们的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的真切地感受到了越剧艺术动人的魅力。那看到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演员们的表演啊，真的感受到了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实力之强。我想现在我们的现场一定有很多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铁杆戏迷，是不是？有吗？大家都喜欢舟山青年越剧团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找一位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的代表上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我们这位第二排的这位女士，来来来，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您也是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戏迷哈，
1: 铁杆戏迷。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
1: 从小跟我们青越的余团、陈团一起排练演出。
0: 哦，还参加排练演出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您在其中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就是演一些同志生这一块。
0: 哦，
1: 小孩子这一块。
0: 哦，同志生。
1: 对对。
0: 您也是从小就喜欢戏哈？
1: 喜欢，大家那时候一起的话，在自己组织的老师教的那个团里一起排练，有的时候一起去出去演出。
0: 哦，还下乡演出是不是？
1: 对对，偶尔就是。
0: 偶尔是吧？
1: 因为后来因为工作原因，然后我们是分道扬镳了。
0: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也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1: 青越十周年的时候，他们演员临时有事，然后我临时救了一场。
0: 哦，还救场了呢？
1: 对，圆了我一个儿时的梦。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剧目呀？
1: 啊，孟丽君。
0: 哦，孟丽君。哦，
1: 大型演
0: 大戏耶。
1: 我非常开心。
0: 哦，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些演员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情感的交流。
1: 是的，是的。现在的话因为我在做海鲜嘛这一块，然后我跟他们签约始终不离不弃，虽然甚至离开了，但是我们影子还在，时刻还保持着联系。每当他们送西下虾，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奉上一些海鲜，然后我们谈谈他们送西下虾过程中美中不足的之处。
0: 啊，就是平时还要跟演员交流舞台上的表演呀，大家还有什么方面可以再进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资深而又温暖的这个戏迷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这么多年深耕越剧艺术的这方沃土，真的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的戏迷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正因为有了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我们的演员们可以一直坚守下去，可以把我们的越剧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每一位戏迷朋友们，感谢你们的亲情陪伴。还是希望能够过戏瘾听好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舞台再次交给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演员们，有请他们登台亮相。

0: 买一杯奶茶，或者是呢送你一样小礼物，他亲手编的，或者是这样子，然后真的很可爱，上台的时候也很有趣的，比方说他在台下的时候情绪不太好，但他上台之后他会自我调整，因为他对这个是非常，应该说是相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东西了。我们老师教的非常的好，比方说他在台下不是很高兴，脸是板着的，但他一上台他的笑脸就展开来了，对，然后就进入这个状态了。本来我们这次要演的是小朋友版本的舞女拜寿前拜寿啊，但是他们的小朋友人数会比较多，我们后勤部的话录制的时间也比较早，我们来不及准备，所以呢我们这次准备了呢戏曲联唱这样的形式来展示我们越剧培训班的小朋友的一个风采。
1: 的确我们的小朋友们在舞台上很成熟的同时，而且会戏很多，现在也是我们的老师们辛勤付出的结果，再次感谢老师们的辛勤的教诲，让他们在舞台上茁壮成长，谢谢
0: 谢谢。

0: 在舞台上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这个舞台气质了，是不是？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你先来。
1: 大家好，我叫徐子倩，今年十周岁了。我除了这段剧，我还会唱很多别的，
0: 比如说还会唱那个
1: 考扣、酒精姑娘、天女散花、春草、一轮明月。
0: 哇，这很会。那下面还想学唱哪一段呢？
1: 我想学唱舞女拜寿。
0: 天啊，都是我们这个越剧的经典的剧目。几岁开始学戏的呀？
1: 二年级。
0: 二年级开始学戏哈，那学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1: 差不多两年了。
0: 哦，差不多两年了。啊，你在这个学戏的过程当中觉得学越剧让你带来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1: 就是觉得可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0: 但是穿上这个漂亮的衣服之后发现学越剧是不是还挺难的？
1: 是的。
0: 难在哪儿？
1: 就是有的高音部分有可能唱不上去。
0: 哇，现在已经遇到这么专业的问题了，说高音部分有点唱不上去，真的太棒了。来，我们下一位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吴雨欣，今年九周岁了。自从学了越剧以后，本来我在学校里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了。
0: 啊，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啊，怎么体现出我们有名了呀？
2: 学校的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0: 嗯，我听说学校的这个大屏幕上都放着自己的照片，是不是？是表演这个演出的照片吗？
2: 是。
0: 哦，太棒了，给我们的小朋友们点赞。自己学越剧觉得什么最难呀？
2: 也是高音唱不上去。
0: 也是高，那看来这个高音是我们小朋友们学唱戏当中的普遍遇到的困难，是不是？那平时老师对自己要求严格吗？
2: 还好。
0: 那有没有也觉得自己这身扮相特别好看呀？
2: 有。
0: 那最喜欢哪个人物形象？越剧里面
2: 都喜欢。
0: 都喜欢呀。好，那来下一位小朋友。
3: 大家好，我叫张一诺，今年八岁了，我现在上三年级。
0: 为什么喜欢越剧啊？
3: 我觉得可以打扮得很好看。
0: 好吧，大家都是一个理由，打扮得很好看。那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老师严格的要求？
3: 有。
0: 有啊，都怎么严格要求你了？
3: 就是要唱得好听。
0: 那是不是想在以后的这个学习越剧的路上再学更多的剧目？有没有自己的小目标？
3: 有。
0: 小目标是接下来要学什么？
3: 学更难的。
0: 学更难的。哎，那刚刚聊了我们这个跟老师学习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啊，能感觉到孩子们真心的是喜欢越剧，才觉得哎，老师也不严格，我学习的过程也很开心。那刚刚呢，你们其实也是展示了自己的这个精彩的表演。那下面的时间，想不想看看自己老师的舞台表演呢？
4: 想。
0: 想。好，那我们也应三位小朋友的要求，把他们的这个老师请上台，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掌声有请。

0: 谢谢我们的粤剧名家张琳老师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来，舞台中央，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欢迎您来到舟山哈。其实说到我们舟山青年粤剧团，我知道您跟这个粤剧团可以说是有着很深厚的情谊。
1: 我非常了解舟山青年粤剧团，因为像于静他唱得好，扮相好，我呢也曾经指导过他学习艺十八。他们呢虽然是来自各个行业的，是业余的，但是因为喜欢粤剧，在传播传承的粤剧上他们付出了很多，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我曾经教过他们，我看到他们眼里的光，对粤剧的这份学习的精神和他们传播

0: 传承的这种赤诚，值得我们每个戏曲人点赞。而且我们团有演出啊，他们会很远的奔赴现场为我们来加油啊捧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暖心的后援团。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在这里也祝福我们的舟山青年越剧团越办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继续交给我们的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演员们，请他们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没有正式合同，仅仅通过微信口头约定的事情算数吗？口头承诺租满送车，送的却是车价。口头约定是否受到法律保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高玲。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交易往来、合作办事儿或者其他的一些事项，都习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来达成共识，觉得口头说好，一言为定，这样呢既简单便捷，又不需要繁琐的手续。但是呢，我们普遍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要么就觉得口头约定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出了问题。

0: 问题维权无门，要么就认为只要双方口头答应了就绝对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而事实上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或口头等合法形式，合法合规的口头约定是具备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呢，并非所有的口头约定都能够生效，同时口头约定维权存在着明显的举证的短板。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就要通过真实的典型案例和大家清晰地理清口头约定的法律边界、生效条件和维权的关键。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口头约定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生活中许多的交易约定通过线上口头达成，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有些人就觉得这样的口头约定不能作数，可以随时反悔。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起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调解的通过微信达成约定的委托合同纠纷。这个案件当中，经过调解，被告呢当即向原告退还了案涉的款项。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胡某和关某之间存在着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啊通过微信达成了口头约定，胡某为关某在一个平台订购货物，那么总价呢是2800多元，提供代付服务。关某收到这个货物之后，需要将货物寄到胡某的指定地址。双方达成了这个约定之后呢，胡某就为关某完成了这个订单的代付，履行了自身的义务。在2025年10月，关某确认货物已经全部签收，但是呢，此后一直就没有按照原先的规定将货物寄到胡某的指定地址。胡某也是多次催促，关某呢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拖延寄货，并且最终把胡某的电话给拉黑了，拒绝沟通。胡某就认为关某的这个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起诉到了法院。案件在受理以后呢，法官也是梳理了整个的案情，发现标的呢比较小，但是呢胡某又身在外省，如果说按照原先的这个按部就班的去走诉讼程序，那么两地奔波的成本甚至可能会超过这个欠款本身，又耗时又耗力。所以最终呢，法官按下了调解的快进键。那么在调解的过程里面，法官首先与关某取得联系，把这个矛盾的症结所在了解了，并且针对这个问题去梳理堵点。他也说，这个法官向关某表明，虽然说双方是通过微信达成的口头约定，但是同样具备合同的法律效力，并非是随口说说不算，或者是在网上的聊天记录不算这样的认知。胡某呢已经履行完毕了自身的代付货款的义务，关某在确认全部货物签收以后，就应当负有按照约定向胡某的指定地址寄送货物的对等义务。如果不履行，那么就是属于违约行为。那么在法官的耐心说理之下呢，最终这个体谅了胡某在外地追款的这种不易和诚信的重要性，最终呢通过微信向胡某转账了案涉的欠款，胡某呢就在线申请了撤诉，这个纠纷呢也得以化解。这是一起经过调解而最终解决的线上达成代付代购这个口头合议的最终又起纠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么口头合议当然非常的便捷，我们不需要去异地签署一个文字的东西，我们只需要通过在线的聊天就可以把双方的意向给确定下来。但是呢，难就难在 这个如何去取证的问题，我们要留存好完整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以及收发货的信息等等一系列的证据，而且双方都应该恪守诚信的原则，自觉履行约定内容，千万不要像这起案件当中的关某一样抱有侥幸心。

0: 里拒不履约，否则呀，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还会产生诉讼成本、信誉受损等等这些不利的后果。
1: 本期主题提示：
2: 日常微信代付、代购、委托办事，不少人随口敲定，不签书面合同，误信口头约定不算数，随意反悔、拖延，引发争执纠纷，耗费时间精力，还容易造成财产损失，忽视了电子沟通合意的法律约束力。福建宁化法院调处一起委托代付纠纷，双方微信约定，胡某代付货款，关某收货后寄往指定地址，胡某履约完成，关某却拒寄货物，失联拉黑。法官释法明确，微信达成的合意属于有效合同，受民法典保护，拒不履约构成违约，经法理情理疏导，被告当场退还钱款，纠纷高效化解。线上约定绝非空话，聊天记录、转账物流凭证都是有效维权证据。交易交往要恪守诚信，主动履约，重要交易尽量补签书面协议，留存完整电子记录，遇事理性维权，共建守信守法的网络交易环境。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案例是关于口头约定的有效性，它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其实从这第一起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的小额交易还有一些即时旅行，如果没有特殊的法定形式要求的口头约定，只要双方自愿达成了合意，内容合法，而且有完整的证据佐证约定的内容和履行的事实，它就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呢，口头约定的这个法律效力也并非是一概而论，法律对于特殊场景的口头约定是有着严格的限制的，而同时如果举证缺失，也会直接导致口头约定形同虚设。那么我们稍后时间里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一起关于口头约定有效性的案件，和前面的这个案例我们再比一比。好，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奉部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口头约定的有效性。前面我们说到，如果双方的合意是合法合理的，那么法律就会支持你。可是呢，有一个前提，就必须你有相应的能够证明自己说法的这个证据。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起关于口头约定的案例。那么在这起案例当中呢，合同签了，钱也交了，结果呢，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自己以为的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初的口头承诺有效吗？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7: 在2024年7月，万女士通过微信与一个维修站的员工洽谈电动车的租赁事宜。当时呢，这个员工明确承诺说，这个车啊，4个月起租，租满10个月，车辆就归你所有。这是原话啊。那么在这样一个送车承诺的吸引之下，万女士当天就通过平台和这个维修站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且按照这个员工的指引，另行与第三方签订了电池的租赁协议。此后10个月，万女士就依照原先的约定，按时足额的支付车价的租金3000元以及电池租金3069元，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当租赁期满，万女士前往维修站要求兑现这个承诺的时候，但对方却告诉她说，当初承诺的送车仅仅指的是赠送车架，而电池仍然需要继续租赁或者是另行购买。万女士就认为这个维修站这个行为是欺诈，于是呢就诉至法院，要求维修站3倍赔偿电池的相关费用，返还额外收取的3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等等。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被告维修站的这名员工在缔约之前所做出的租满10个月送车这个承诺，是促使原告订立合同的关键原因。这个承诺对于被告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按照日常理解和我们的交易习惯，送车应该指的是交付可以正常使用的完整的电动车，而电池呢，作为核心部件，理应是包含在内。被告在明知电池需要另行租赁，那么这个

0: 排与送车承诺明显冲突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向消费者履行充分的提示、明确说明的义务，所以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导致了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交付完整可用的电动车，就是含有这个电池的，如果无法交付就支付电池的等价款项3500元，并且返还无依据收取的300元。在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都提起了上诉，而二审法院则维持了原判。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起案件，租满10个月，整车送给你，车辆归你所有啊！但是10个月之后，当你去提车的时候，却发现送的并非是完整的车辆，而是仅仅为车的车价而已。缔约诚信重于泰山，格式条款不能一签了之。那么这起案件也明确了经营者口头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消费领域中啊，经营者为了促成交易，经常会做出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有些是不能写在书面合同里的，或者是仅仅出于口头承诺，这是消费者形成合理依赖并且据此交易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即便说这个内容没有写入书面合同，也不能够随意的反悔否定它的效力。当口头承诺和格式合同的约定存在明显矛盾的时候，经营者呢就负有更高的提示、解释和说明的义务，不能够以格式条款没有约定为由来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以租代购啊，现在这个消费模式非常新，那么在这种形式之内它有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劣势。作为消费者而言，面对这样的承诺，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合同里面的条款，对商家的口头承诺我们尽量留存聊天的记录、录音等等一些证据，或者我们可以要求商家把这条内容、把某几条内容写到书面合同里面去。而作为经营者呢，也要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要把一些重要的交易信息，尤其是涉及到消费者核心利益的重要信息，全面真实的准确的告知消费者，杜绝这种模糊宣传、事后推诿的这种行为，来营造放心、安全、公平的消费环境。
1: 本期主题提示：口头承诺亦有法律效力，诚信消费不容反悔。日常消费过程中，不少商家为吸引顾客、促成交易，现场做出各类口头承诺，可交易完成后却以未写入书面合同、格式条款没有约定为由随意反悔。很多消费者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口头承诺不作数、不受法律保护，遭遇商家失信推诿，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在多起以租代购消费纠纷中，商家曾口头承诺租满期限赠送完整车辆，消费者如约履约后，商家却拒不兑现承诺。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审理，法院最终维持原判，明确商家口头承诺具备法律效力，不得以格式合同为由规避自身责任。消费诚信是经营底线，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同样具有约束力。消费者参与新型消费，要仔细核对合同内容，及时留存聊天、录音等证据。经营者应如实履约，诚信经营，杜绝虚假宣传和口头失信，共同守护公平合法的消费市场。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口头约定是否受法律保护的两起典型的案例。其实不难总结，口头约定啊，并非是口头空话，也当然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不是万能保障。法律认可合法有效的口头约定，当然对于日常简易的民事往来啊，可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但是核心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呢，就是法定强制书面形式的交易，比如说我们的房屋买卖啊、长期的租赁，还有担保协议、股权转让等等，这些口头约定呢一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一定要去写书面的合同。第二，口头约定最大的短板就是举证难，即便约定合法，如果说没有一些佐证，比如说聊天记录呀、录音录像啊、证人证言啊等等，一旦一方反悔产生纠纷，那么合法权益呢就很难。

通过法律的途径去挽回。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日常那些小额的及时结清的交易，我们可以采用灵活的口头约定的方式，但是涉及财产数额比较大的、周期很长的、啊、权利义务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我们的法律明确要求书面形式的民事行为，一定要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既要知道口头约定的法律效力，更要树立证据意识，规范交易。

0: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自私，自折断个翅
1: 膀。阿边，
2: 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忆律师退庭归野。精英律师姚佐春被重度抑郁症折磨多年，他避开人群，在荒野种花自我疗愈，顺利结婚生子。然而婚姻失败，他变成了一拖二的单亲爸爸，命运再次将他拖入抑郁症的深渊。这次他的人生又将走向何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忆律师退庭归野。

0: 2024年4月初，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和润花园农场，紫藤花瀑布在微风中摇曳，鸡蛋黄的黄木香也在枝头尽情绽放，满墙的欧月玫瑰含苞待放。农场主姚左春正埋头修剪枝条，给玫瑰造型。
1: 姚哥，给你介绍下，这是我表妹李娟，也是爱花人，知道我们的花园之后，特意过来赏花。
0: 姚左春转身，见店长领着一个齐肩短发、温婉恬静的女孩站在了一旁。这位就是我们的农场主姚哥，园林设计、造型都出自他一人之手。
2: 你好，姚总，这么大、这么美的园子，居然出自你一个人之手，太厉害了。
0: 说话间，李娟大方伸手过来。姚左春扬起手中的花剪，腼腆一笑，往后退一步，开始介绍身后的花。平时有客人来，如非必要，姚左春都尽量躲着不见人。他只喜欢待在园子里跟花草打交道。不知为何，见到李娟，他觉得亲切，主动带她逛起农场。边走边聊，姚左春自然而然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养花的初衷。姚左春1984年出生在邵阳的大山里，高考考上法学院，大一就积极参与了几起案子，一毕业就顺利入职知名律所，成为业内新贵。然而他性格耿直，追求完美，几年律师生涯让他患上重度抑郁症。姚左春看遍了湖南省内的精神科名医，又慕名去上海看专家门诊。回到长沙后，医生建议他找点喜欢的事儿做，对病情有益。因家人种植中药材，姚左春从小耳濡目染，也喜欢花草。出院后，他去了一家园艺公司打工，边打工边学习培育花草的知识和技术。不过他不习惯与人打交道，便辞职到开福区郊野租下了一片荒地，动手种花。他给这片荒地取名和润农场，拓荒松土，播种，施肥，浇水。看着芽苗破土而出，

0: 他就会主动帮忙接待客户。姚左春是个养花的好手，他按照四季轮回来设计花园，在不同角落种下不同种类、不同花期的鲜花，园区一年四季都花团锦簇。紫藤花期一过，园子里的欧月长廊开始被肥硕艳丽的月季点亮，各地博主游客盛装而来。这天李娟得空，又来帮忙接待游客，笑容如同晨露中的月季，灿烂地绽放在她的脸上。她帮游客指引游园线路，帮游客摆造型拍照。美女，加个微信，绣球花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来拍照。姚左春正戴着草帽，手持花剪在伺弄花草，抬头看到这一幕，心也跟着快乐起来。一波游客高峰过去，李娟终于歇下来，举着手机冲姚左春他们跑来。看，我把刚才加的那波游客发的美图转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评论区都是问这是在哪里。姚哥，我又帮你吸引了一波游客。姚左春笑了，低头不敢看李娟，腼腆道，
1: 我无意为谢，请你吃饭吧。
0: 说着他就钻进厨房一阵捣鼓。李娟平常忙于工作，极少自己做饭。姚哥，你养花有一手，没想到厨艺也了得。李娟直呼好吃。姚左春羞涩地回应，
1: 都是家常菜，拿不出手，你要喜欢随时来吃。
0: 李娟有些遗憾，我的办公地点马上要搬了，要去另一个新楼盘工作，那里位置偏，生活配套还不成熟，吃饭只能靠外卖，出来一趟也不方便。李娟随口一说，姚左春却记在了心上。李娟办公室搬迁后的第二天，姚左春就准备好饭菜，中午卡点送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是个细心周全的人，考虑到李娟带有团队，他送过去的饭菜管够。送到时饭菜还是热乎的，李娟的同事们看看局促的姚左春，又瞅瞅笑着的李娟，意味深长道，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呢？我们跟着娟姐沾光了。李娟没接话，脸色微微泛红。姚左春手足无措，脸也跟着发烫。
1: 你们要是喜欢吃，我每天都给你们送。
0: 临别时，姚左春只觉得空气都是甜的。从李娟第一次出现，他就莫名地觉得亲切。带他游园后，他就私下打听了李娟的情况。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他，因为忙于工作耽误了婚恋，现在还是单身。姚左春莫名欢喜，有意无意向店长打听李娟的动态。平时他一进园子忙碌就废寝忘食，现在还没到饭点，他就脚步轻快地去买菜，一回来就钻进厨房。店长觉察出他的变化，鼓励他大胆追李娟。姚左春害怕自己的表白会让两个人都不自在，他以退为进，默默给李娟送了两个月的饭。一来二去，两人相熟后，李娟慢慢跟姚左春聊起了他的经历和个人问题。经营律师姚左春被重度抑郁症折磨多年，他避开人群，在荒野种花自我疗愈，顺利结婚生子。然而婚姻失败，他变成了一拖二的单亲爸爸，命运再次将他拖入抑郁症的深渊。这次他的人生又将走向何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忆律师退庭归隐。

这天，两人在路灯下慢慢走，慢慢聊。我幼年丧父，一路从湘乡老家打拼到长沙，单打独斗这些年，终于成为行业内的高级销售经理。可忙于事业，我的婚姻耽误了。这些年，我前后相亲50多次，都没遇到彼此合眼缘的人。也不是没有心动过的，但是对方不是嫌我工作狂，就是劝我辞职回市区。热情了几天后就冷淡了下来，最后不了了之。李娟有些叹息。这之后，姚左春和李娟心照不宣地当朋友相处。以前姚左春和陌生人相处总不自在，如今李娟成了例外，

0: 和他相处的每一天，天空明朗，万物可爱。随着房地产行业一路下滑，李娟所在的公司业务锐减，一有空他就来姚左春的花园。绣球花开，姚左春带着李娟打理绣球花，给他讲解绣球花的养护知识，教他如何保养鲜切绣球。身在花园，心爱的女孩在身侧，姚左春每天都心情愉悦。爱花的李娟想要把姚左春用心浇灌的花园分享给更多爱花的人，而姚左春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一门心思都在土地和植物上，他就想办法做宣传推广，接待客户。绣球花季有李娟的鼎力相助，姚左春的农场营业额蒸蒸日上。爱人如养花，默默欣赏是一种美好，可那份情像园子里的藤蔓植物，在你不经意抬头时才会惊觉，它们早已爬满花架。从草长莺飞的春日到层林尽染的初冬，姚左春不是沉浸在植物之中，就是在李娟的指导下忙着搭建柴火炉、披萨窑。半个月后，李娟设计姚左春制作的柴火炉、披萨窑顺利竣工。他们烧起柴火，将新鲜出土的红薯扔进去烘烤，随后端来各种食材，一起热火朝天地制作披萨。香喷喷的红薯出炉了，美味的披萨也好了。姚左春和李娟吃着红薯和披萨，只觉得人间太值得。很快，柴火烤红薯、土窑烤自制拉丝披萨的体验项目爆火，李娟帮姚左春又圈了一波粉。姚左春的抗抑郁药吃完了，可他实在太忙，没功夫去拿。他发现不吃药也能睡个好觉，就干脆停药。2024年底，他去医院复查，医生惊喜地宣告，缠绕他14年的抑郁症被彻底治愈。姚左春第一时间跟李娟分享了这个好消息，李娟替他高兴，可很快笑容就消失了。
1: 马上要过年了，一想到要回老家就犯愁，我一回去又要被安排相亲了，从年前到离开每天都没个消停，要不我也顺便去你家认个门。
0: 姚左春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李娟一笑，立马接茬儿：“你要去就初四吧，那天我家在长沙的亲戚要聚聚，很多你都认识呢，这样你会自在点儿。” 姚左春乐了，可不是嘛，他家的亲戚都到过和润农场，而且店长早给他透过风，所有来过的亲戚都看好他们俩，还在暗中助攻呢。不过姚左春还是没有冒进，第一次上门就要面对整个大家族，他一想到那个场面就很不自在。李娟鼓励他：“长辈们都挺好，也真心希望我好。别看他们人多，看着很唬人，其实他们都挺好，也知道你的情况。你离异这事儿，我认识你之前就知道，你也没隐瞒，没关系的。倒是两个孩子的事儿，他们一定会问你。”
1: 两人第一次谈到了现实问题。
0: 姚左春坦诚交代，老大在广州跟着他在高校读书的姐姐，老二在老家父母身边，
2: 等条件成熟了，你还是得把老二接到身边。
0: 姚左春很震惊，李娟给了他无限勇气。2025年正月初四，姚左春去了李娟老家，面对亲戚们的提问，他诚恳答应。关于两个孩子，得知他和李娟已经商量好，大家就没为难他。姚左春第一次上门就得到了李娟家人的一致认可。2025年春节后，因地产业不景气，李娟的业绩腰斩，收入大跌，姚左春这边的游客反倒络绎不绝，忙得分身乏术。两人商议后，李娟辞职来农场负责线上线下的接待工作，好让姚左春专心打理花草。李娟积极和当地相关部门打交道，将通往农场的道路拓宽了，解决了游客一多便塞车的大难题。在李娟的策划下，园区增设了萌宠乐园、围炉煮茶、花卉 DIY 等亲子项目，还搭建了农场花园艺术餐厅。他还承接品宣活动，提升园区品牌知名度。李娟的加入让姚左春如虎添翼。2026年初，姚左春和李娟物色了一套200多平米

的大平层做婚房，接着着手线上运营。为了给抑郁症患者看到希望，姚佐春勇敢出镜，讲述自己的涅槃人生。镜头背后，丽娟给他鼓劲儿加油，提示他不要紧张。回看视频，姚佐春自己都不敢相信，在镜头下侃侃而谈的那个人是他自己。而在一年多前，他还极力避开陌生人呢。不少陷入情绪低谷的粉丝看到视频，或是来花园拜访，或是在后台私信，姚佐春大方讲述自己疗愈的过程，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养花与爱人，才是终极治愈的能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书接上文，于成龙痛打了李炳和老潘头，哎呀，没办法，不这么办难以服众，当头的也挨揍，摇人动人也老实了。李炳也明白自己错了，哎，一个劲儿的求饶，一个劲儿的认错，那就算完呗。于成龙又把脸变过来了，和颜悦色呀，拉着老潘头就说：“哎呀，我真不愿意打你，这实在没办法了。你说你怎么竟给出馊主意呢？这种事儿下不为例。事实大人，我明白了，怪我，怪我。好了，还得通过公事公办呢。弟兄们，该种地种地，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这刀枪嘛，暂时先不要封存，以防他们还来抢劫，大家做个自卫吧。啊，听我的信儿。”于成龙马上领人返回县衙，给柳城县的县官胡坤写了封公事，把详细的情况做了介绍。为了稳妥起见，派新夫人张敬贤领着人亲自赶奔柳城。你得交涉呀，快把牛还回来，快把种子还回来，好种地呀。他怕误了农时。张敬贤知道此事至关重要，因此骑着快马领着人一阵风到柳城县。因为这个柳城县也挨着罗城县，

不远，进了县城，先到县衙，甩凳下马，跟门上人打过招呼。门上人一听，这位也是官啊，哦，县城来了，赶紧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送信儿的人出来，满面陪笑：“您来姓张啊，张大人，我们大人有请，在二堂恭候大驾，多谢多谢。”张敬前迈步进了衙门，人这衙门比罗城县气派多了。罗城县那衙门也就叫衙门得了，东倒西歪几间破房子，你看人家八字亮粉墙，高大的照壁，前厅后厅大堂二堂是一应俱全。到了二堂台阶下一看，台阶下站着个胖子，能有四十五六岁吧，圆蓬脸，小眼睛，双下巴壳，满身官服，看得出平时是营养丰富啊，比于成龙的气色强得太多了。不用问，他就是柳城县的县令胡坤，胡大人。张敬贤抢步起身过来施礼呀，大人在上，卑职张敬贤叩拜大人，免了，张大人免礼免礼，欢迎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携手揽腕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胡坤手捻着虚髯就问张大人，个个非常高兴，各拿刀枪棍棒列队出发。于成龙督着队啊，他还从来没干过这事儿呢，难免也有些紧张。那张敬贤更甭提，虽然骑着马呢，腿肚子都转到前边去了。哎呀，心说这是大仗，这是蓝胡子可也不是好惹的，到那厅堂五四打起来，不定得死多少人呢。但愿苍天睁眼，保佑着我们一帆顺风，千万别出人命，别让我们大人担了责任。二更天来到柳城县西乡，李炳扎下人马，登高瞭望一看，前头就是西乡寨，就是姚寨啊，外边圈着一圈土围子，年久失修，有的地方坍塌倒坏，也没有寨门，也没人在这把着，一趟大街曲曲弯弯看得清清楚楚。有知情人向他介绍，那十字街路北了高大的石头墙，那里边就是蓝胡子居住之处，其他的都是姚寨的人。嗯，看来我们来他不知道，事先一点防范都没有。李炳踩了盘子看清楚之后，请示于成龙大人，现在正是动手的好机会，你下令吧。李炳啊，你是巡检，今天晚上全权由你指挥啊，约法三章千万别忘了，现在就可以出发了。乡亲们，听我的命令，你们属于外围，包围村庄，不准走脱一个。另外，瑶族弟兄们，跟着我杀进街心，记住啊，千万别滥杀无辜，跟着我抓蓝胡子，明白？走了。虽然他们这么交代的，动作起来非常轻快。按着李炳的交代，迅速分成两队，把这不大的村寨是团团包围。李炳拽出长剑，领着一部分人直扑蓝胡子的家。到了门前，这一看门关着呢，院墙高大，那能挡得住李炳吗？李炳过去叫一阵风。再看李炳飞身形跳上大墙。

然后一蹦跳到院里，把门给开开了，一招手，众人嗷了一嗓子，冲啊，杀呀！这回就别躲躲藏藏的了。刹那之间，小小的村寨就开了锅了，敲门声，打人声，爹一声妈一声，武器的撞击声，撕心裂胆的哭叫声混到一起了。这块一共老少200多口子一律全赶到街上。他这村子口有片空地，全赶到空地，余成龙就在那坐镇指挥。咱们单说李炳领着人到了蓝胡子家里头，蓝胡子毫无觉察。蓝胡子挺高兴，哎，这回抢了10几头牛，好几担好种子，发了个外财，觉着心满意足。昨天晚上喝了点酒，玩了一会儿女人，也觉着乏累了，赤身裸体是仰面大睡。他正睡着，就听外头开了锅了。蓝胡子毕竟是蓝胡子，久经大敌呀，武器就在头上放着。他一听声音不对劲儿，赶紧伸手把鬼头刀抄起来，蹬鞋下地，要一场恶斗。余成龙领人来到柳城西乡，为的是抓这匪首蓝胡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李炳领着一部分人直扑蓝胡子的家。这蓝胡子昨天高兴的过分了，酒没少喝，女人没少玩，又乏又累啊，拖得赤条条的仰面大睡。就是人家都杀到院子了，他才察觉到。一开始朦朦胧胧的，他以为这是自己人跟自己的人口角起来了，后来一听不对，看见外面人影晃动，他情之不妙，蹦起来把鬼头刀就抄起来了。刚走两步一看不行，没穿衣服，回来又蹬裤子。在他刚穿上裤子的时候，李炳已经破门而入。他一看外边火把跳跃，人影摇摇，院里头可不少的人呢，他是情之不妙，脖子冒凉气，头发根发胀。但是他这个人专横惯了，杀人不眨眼，说怕也这就是暂时的，拎着刀是直奔李炳。两个人并不搭话，刀剑并举，撞击在一处，火星之冒，把这蓝胡子震得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啊！他才知道来者身手不凡。李炳冷笑一声，我说甭问，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蓝胡子吗？今儿个爷来抓你来了，而还不伏法，等待何时？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罗城县的巡检李炳，你李爷爷召见。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就斗在一处，从屋里打到院里头。这蓝胡子仗凭身大力不亏，心说我坚持住，我的援兵就能赶到。但是他坚持不住，面对强敌，就见李炳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不给他留喘气的机会，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剑光缭绕啊，简直把他急的是手忙脚乱啊！蓝胡子一个没留神，刀再次碰到宝剑上，烫了人儿。

要李炳一剑把他刀给拨飞了，赤手空拳，他回头再找家伙找不着了。正在这时，剑光一闪，直指他的咽喉，冷森森，冰凉棒硬，别动，动我扎死你！啊！蓝胡子没办法了，两手高高举起啊，往后步步倒退，后边是墙，再没地方可退了。哼！李炳冷笑一声：“怎么样，哥们儿，服不？嗯，不服我扎你个透膛！来人，绑！”过来几个动人，拿条粗绳子，七手八脚把蓝胡子给捆上了。二话不说，是拳打脚踢。我叫你抢牛，我叫你抢种子，我叫你横，啪啪啪啪啪，走走。李炳引着得胜之兵离开蓝胡子的家，到街上一看，好嘛，一串一串的，把寨子里这些摇人全拿绳给捆上了，不问男女老少，二三百口子轰到地头的长院上。这是个大空场，于成龙在这坐镇指挥，周围都是人，都举着火把，点着篝火，照得锃明刷亮。这时候李炳高高兴兴来到于成龙近前：“大人，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哦，蓝胡子抓住了吗？您看，那个大块头就是蓝胡子，不但把他抓住，一个都没跑了。好，好，好，好，好。于成龙站起来，来到潘志近前。我说：“潘志啊，你指证一下，那天抢牛的都是些什么人？”我能找着八九不离十。他领几个人挨个指证，你有他一个，还有那歪脖子，有他一个，还有那扒拉眼儿，就那个，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一下挑出36个来，剩下的记得马马虎虎的，这玩意儿指证不清不行，这些是没有怀疑了，让他们全都跪到前边，一溜挨着一溜。当乡亲们得知蓝胡子及其死党一个个全被抓住，乡亲们恨坏了，摇人也好，动人也好，汉民也好，呜就冲上来了，打他个王八羔子，叫他横。于成龙一摆手：“慢慢慢，各位乡亲，先压住火气，应该按律治罪。”李炳在，张敬贤在，刑具带来没？老爷全带来了，水火棍、毛竹板一样不缺。打！于成龙啊，也够横的。哎呀，手下人往上一闯，把这30几个按翻在地。这顿毛竹板，这顿水火棍打的，简直到了屠宰场了。一开始这帮人装英雄，还想耍耍横，后来吃不住劲儿了。哎呀，爹呀，哎娘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煞煞他们的气焰。于成龙也不看，也不言语。但是这帮人被打了一会儿可受不了了，皮开肉绽，鲜血崩流啊，最后告了饶了，包括蓝胡子在内啊，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这声音一开始挺高，到后来越来越微弱，于成龙也不想把他们打死，一看差不多了，停，这才不打了。于成龙倒背着手来到蓝胡子近前，把他架起来。蓝胡子打的都起不来了，两个人架着让他跪。

九城的人越过县境跑到本县的罗城县去抢牛抢种子，太也无法无天了。蓝胡子，你知道吗？罗城县的百姓苦透了，连饭都吃不上，本县好不容易借的精牛和种子全靠着春种秋收，你可好，你半道给劫来，你想没想我这些乡亲是死是活呀？你太没有人性了，太不懂道理了，你简直是可恶之极。打，啪啪又揍了一顿。这回蓝胡子可告饶了，大人呐、啊，大人饶命啊，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饶了我的命吧。别打了，这两番揍把他打了个心服口服。于成龙又说，蓝胡子，你说你怎么办吧，你怎么认罪吧。大人，只要您留的小人一条命在，我把精牛退还，种子退还也就是了。什么？说的简单的哦，把牛种子退回来就拉倒了吗？今天我看你的态度，你怎么表示，死活就抄在你手心里，你说怎么办吧？这蓝胡子并不傻呀，他吧嗒吧嗒滋味脑瓜转了转个，哎呦，看来有一线的生机。这大老爷说话留有余地啊，看看我的态度。马上他明白了，以头处地呀，蹦蹦可响头。大老爷，只要您肯把小人给饶了，不仅精牛种子我加倍奉还，这回多了个加倍，另外我愿意包赔一切的损失，包括大人领着这些弟兄来到我这儿的损失。这还不算，每年到二月初八，我领着我全寨的人或者代表人物赶奔罗城县向大人请罪，慰劳各位父老乡亲，为的是我赎罪啊，不知大人以为如何？这还差不多，你提高声音跟你全寨的人讲一讲，让我们的人也听听清楚。哎，蓝胡子扯着嗓子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那么来的动人摇人，大伙儿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有人就说，大人别轻信他的话，怕他言而失信，这种人呢转眼就忘。是吗？蓝胡子，你听见没？大伙儿对你可不信任。大人啊，上有天下有地，我们摇人说话历来算数，如果我欺瞒了大人，天地不容，叫蛇把我咬死，叫狼虫虎豹把我吃了，让我一脚蹬空从悬崖上我摔死，车呀马踩我不得好报。大人呐、啊，我掏心窝的说，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大人呢、啊，把我饶了呗。于成龙琢磨琢磨，要说杀他那理所应该，死有余辜，但又一想，隔着个县不是自己的管辖地界，另外呢一味的杀不解决根本问题，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如果蓝胡子说的是肺腑之言，那么往后他学好了不是更好吗？好吧，放下远的先不说，本县的精牛种子现在何处？赶紧归还给我们。哎，是是，我忘了，我忘了，都在山洞里头放着呢。去，马上给取来。哎哎，小人这就去，小人这就去。蓝胡子说完想起来，起来几次，动不了地方，都打毁了。

几个人架着他，跟着到了山洞，果然十一头水牛，多少蛋种子原封没动，都在那儿搁着呢，他们还没分呢。就这么的如数取道，蓝胡子再次跪道：“大人呢、啊、关于包赔的损失都在我家，能否我回家去取？”“去吧。”蓝胡子到家，把多年的积蓄拿出一大部分来作为包赔损失费，往这一摆，大伙儿这才心平气和。于成龙一看差不多了，跟大伙儿训话，主要是西乡这寨子的父老乡亲们，知道本县今儿个为什么来吗？就因为蓝胡子作恶多端，方才你们都听清了，他无缘无故领着一伙死党抢我们的精牛，抢我们的种子，不让我们吃饭，本县实出无奈才采取下策，故此包围了西乡，跟父老乡亲们毫无关系，往后希望你们奉公守法，踏踏实实做人呢，不要见财眼红，人家的就是人家的，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抢夺人家的东西不仅犯法，天理也不容啊，大家懂这个理吗？现在我可以把蓝胡子给放了啊，希望你改邪归正，回家去吧。大老爷真放我们，都放，一律释放，多谢青天大老爷。连这帮贼受到感化，涕泪横流。此刻日头升多高，天已大亮，火把全都纸灭了，眼见着他们回了姚寨，于成龙率领人这才回归罗城县，一场风波就此结束。那位说蓝胡子说话算数吗？当然，有的地方他在演戏，那么事情过去之后，他得狗命捡回来了。回到屋里，他也愤愤不平啊，心说哪儿冒出来个于成龙啊，真是凶神恶煞呀，这些年我横行各村寨，没受过这种侮辱啊，这打我从来没挨过呀，他可够狠的，我必须得报复。但他一琢磨，不行不行啊，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啊，再管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七品县令啊，我斗他，我能斗得过吗？我斗他，他还得报复，要再打就不是今儿个这样了，我的命就保不住了，算了，我忍了吧，今后再也别去罗城县了，那不是个好去处。有心报官，敢报官吗？本身是土匪，抢人东西就没理，哪个官府能向着我？告官也不能，算了吧，就按于成龙所说，规规矩矩做人吧。那么蓝胡子改得了改不了，咱们就不管他了。且说大人于成龙引得胜之兵回去，把精牛分给大家，把种子分给大家，让他们别误农时，赶紧精种，安抚好了，把得来的东西也分散给大家作为鼓励，真是皆大欢喜。于成龙这才回转县衙，书中代言呢，现在县衙呀正开始动工修建新衙门，前面书咱说了，柳州知府冯文锦一看于成龙太困难了，这叫什么衙门呢？东倒西歪几间草房，哎，朝廷的脸上也不好看呢，就这样给拨了3100两银子，3000两银子修建新衙门，100两银子是给于成龙的赏钱，
于成龙自然非常高兴，马上找来匠人破土动工。那么衙门没修好之前上哪儿办公去呢？他就搬到黄大爷家去了。黄大爷官贵一个，有三间房大院套，哎，临时在那儿办公。另外呢，那100两银子的赏钱他也没要，自己能要吗？干点什么呢？他把这钱拿出来，把林秀才给找来了，叫林文海，告诉他，你把这钱拿去，你要办一座学堂。罗城县的人没知识没文化不行，你要担起这个重担来，要培养人才。林秀才千恩万谢呀，拿这100两银子筹措学堂去了。所以说于成龙回来到了黄大爷家，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到寺外视察，看看春播的情况。一看大伙热火朝天，于成龙自然是高兴。另外呢，他晚上亲自动笔给知府大人冯文锦上了一个条陈，详细介绍了我为什么带人赶奔柳城西乡，怎么抓的蓝胡子，怎么严惩的，怎么个结果，说的是详详细细。他也怕写的有漏洞，派张敬贤亲自赶奔府衙向知府大人做一汇报。张敬贤呢，恨透了柳城县的知县叫胡坤，因此在知府大人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等回来向于成龙一说，于大人这才放心，等着吧。他准知道柳城县的知县胡坤完不了，一点没出大人的预料。就说这个柳城知县胡坤听说于成龙擅自发兵进剿，在他的西乡闹的是天翻地覆，气的是吹胡子瞪眼，暴跳如雷，发啦发啦，于成龙啊，你凭什么剿我的西乡？你眼里还有王法吗？再说了，动人也罢摇人也罢，他们彼此争斗这是民间的常事儿，多这年来一贯如此。你一个县太爷夹杂到里面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算怎么回事？嗯，再这一说了，打狗须看主人呢。哎，我说话了，我说负责给你找精牛，我没有拒绝，你可好，把我甩在一边了，跑到我县里来折腾来了，简直是欺人太甚。于成龙，我跟你完不了，我非狠狠地告你一状。气得他是五雷豪风，人抬轿起，他一直赶奔柳州知府衙门。哎，一路上他盘算着，我告于成龙，我肯定得成功，因为我手里头有两大把柄。第一，于成龙洗劫西乡，惩治蓝胡子，事先并没有取得冯文锦的同意。既然上官都不知道，又没委派你，你有那权利吗？你是擅自征伐，功臣也在不赦之列，这是朝廷的利律，谁敢不遵？你呀，公开违背朝廷的利例，这还了得吗？我肯定得赢。另外说私人的话，冯文锦那是知府，你充其量是个七品县令，你连个招呼都不打，老冯头能不挑眼吗？根据这两点，我是一告就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哎，你怎么还跟我这接上歌了？
1: 你这不是唱歌呢吗？
0: 我唱歌不是很正常吗？无论好坏，咱就是唱。最近我在疯狂的买票，要看一看当年我喜欢的那些明星们。
1: 过去啊，咱没什么钱，只能听歌。现在有钱了，我们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0: 哎，我跟你讲，那也不是什么人的演唱会都能去看。上次我看了一个演唱会，人家挺热情，上来就跟我们说，嗨，亲爱的朋友们，我看见你们啦。
1: 哎呀，人家一般都这么说啊。
0: 这不骗人吗？我坐那么老远，我都看不见他，他能看见我呀？
1: 人家那叫客气啊。
0: 他也挺简单，一到高音就把话筒给我们，来，大家一起唱。
1: 这叫烘托氛围。
0: 哎，等晚上我看完演唱会，我媳妇在家问我，哎，你演唱会看得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我说，啊，还挺好听的。
1: 你这嗓子哑成这样了。
0: 你瞅瞅，等于我自己花钱听自己唱歌去了。
1: 但是你那歌声也太吓人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
0: 我看的那可是名人。
1: 谁呀？
0: 马洗澡。
1: 你去的是动物园吧？
0: 什么动物园啊？
1: 你不说马洗澡吗？
0: 我看的这个明星他叫马洗澡。你听听马三立和王凤山的卖挂票你就知道了。
2: 是戏剧和深
3: 哦，
2: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3: 哦
2: 啊，这个这舞台上的
3: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行，我研究了吗？你不认识我？你不常听戏？
3: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
3: 听戏，
2: 京戏你听不听吧？
3: 我从小就爱听戏。
2: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啊。
2: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3: 是啊，
2: 你怎么不认得我？
3: 您是哪一位？
2: 杨宝森。
3: 杨宝森。
2: 啊。
3: 你是杨宝森？
2: 准确，你不认得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3: 哦，
2: 我也不是杨宝森。
3: 哦，您是谁？
2: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我给他蹬三轮。
3: 哦，
2: 这多年了吗？
3: 多少年了？
2: 嗯，
3: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2: 那玩意儿呢？
3: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2: 他蹬三轮蹬我。
3: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2: 拿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上我的我送宝森。
3: 哦，送了他了。
2: 我不姓杨。
3: 哦，您是
2: 马？
3: 马。
2: 北京的打打的，北京的打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3: 哦，
2: 马老板，
3: 北京。

0: 老板
1: 啊，
0: 马连良。
1: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0: 哦，一家子。
1: 马连良连字的。
0: 对，
1: 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哎，那科班就说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喜连城
0: 啊，
1: 哎，我是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0: 雷喜福大师兄。
1: 哎，好。
0: 哎，知道。
1: 我们一块的
0: 啊。
1: 这还用说吗？
0: 啊，
1: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0: 知道。
1: 侯喜瑞
0: 知道。
1: 喜字吗？陈喜兴
0: 啊，
1: 康喜寿。
0: 哎，
1: 魏喜奎没魏喜奎。他改大鼓了
0: 啊！
1: 他改大鼓
0: 没改，第几个穿大鼓的？
1: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0: 哎，刘喜奎，
1: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0: 哦，您叫
1: 洗澡，
0: 我修脚，
1: 修脚干嘛？
0: 啊，你洗澡了吗？你那洗完了？
1: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0: 啊、哪个洗啊？
1: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0: 啊、哦，
1: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0: 哦，
1: 哎
0: 啊，
1: 福禄寿喜的喜
0: 早
1: 啊，
0: 早
1: 早是那个
0: 啊，
1: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0: 你说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1: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0: 啊
1: 草
0: 李胜早那早，
1: 哎李胜哎
0: 对
1: 哎，还聊不起我还把这忘了、
0: 啊、
1: 李胜早
0: 啊
1: 听过吗？
0: 听过。
1: 唱怎么样？
0: 好啊！
1: 别跑！说实在，李胜早唱的行吗？
0: 不错。
1: 你认为怎么样？
0: 都认为不错。
1: 服吗？
0: 服。
1: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0: 啊！
1: 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0: 可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认为李胜早好
0: 啊？
1: 那就成。我痛快。
0: 与你何干？
1: 他跟我学的。
0: 李胜早。
1: 哎。
0: 跟你教的，
1: 有人听过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0: 哦，
1: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在科班时，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0: 嗯，
1: 完全学我。
0: 是啊，
1: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0: 哦，
1: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那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0: 嗯，
1: 你叫胜早。
0: 哦，
1: 你就是跟我学的。
0: 怎么了？
1: 我叫洗澡。
0: 啊，
1: 他叫胜早，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0: 俩人一个盆
1: 儿，我讲在咱江南
0: 啊，
1: 江南一带，
0: 江南，
1: 上海到过吗？
0: 到过，
1: 南京呢？
0: 到过，
1: 到南方一打那的海外天子都数一支马洗澡，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镇江，
0: 镇江，
1: 你打听，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0: 是啊，
1: 苏州，我，
0: 嗯，
1: 杭州，
0: 好，
1: 我，
0: 嗯，
1: 芜湖
0: 啊，
1: 我踹了，
0: 哦，
1: 就踹了，
0: 快误会了，要死了这位。
1: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0: 你不说你快误会了？
1: 我快到那地方去了。
0: 哦，到那演出去。
1: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0: 不唱，
1: 不唱，气的。
0: 喂啊，
1: 气，我生气不唱。
0: 跟谁生那么大气？
1: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0: 日本降服那年。
1: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0: 跟谁是？
1: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现在不就叫业余吗？
0: 啊，
1: 那时候叫票友。
0: 对对，
1: 哎，就国际社。
0: 哦，
1: 国际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0: 哦，
1: 我教练。
0: 教练，
1: 哎，
0: 足球是排球？
1: 我不，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0: 那是教练吗？你也唱戏？
1: 不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我叫把场子，我给他们把着。
0: 这啥子？
1: 把场子？
0: 把场子也不对。
1: 我给排，
0: 那叫导演。
1: 啊，对，这说对，导，我给你导演。
0: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1: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0: 哦。
1: 票友跟我学。
0: 是啊。
1: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多一年了。每人给他那么些钱，
0: 嗯，
1: 先找管家饭，
0: 去
1: 你得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0: 哎，
1: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0: 哎，
1: 啊，
0: 让您演两，
1: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0: 啊，
1: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0: 啊，
1: 怎么办？
0: 那得演吧，
1: 唱吧，
0: 哎，
1: 咱不会赚钱
0: 啊，
1: 就让票友学，
0: 对对，
1: 演两天，
0: 在哪儿？
1: 在黄金。
0: 黄金大戏院
1: 啊，
0: 嚯！
1: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0: 这两天
1: 两个晚场，白天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0: 嗯，
1: 演两天，票我们消，这不定好了吗？
0: 啊，
1: 你该找你生气，
0: 怎么生的？

0: 那年呢
1: 啊，
0: 那个谁呀、啊，小鱼儿啊，
1: 啊，
0: 他们呀、
1: 啊
0: 哎，这帮子，
1: 哎哎、
0: 这帮子、啊，
1: 小鱼儿是谁呀、
0: 啊？上，
1: 上小鱼
0: 啊，
1: 那是上老板
0: 啊，
1: 是小鱼儿、
0: 啊，上小鱼呢、
1: 啊，
0: 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学院他唱，
1: 嗯，
0: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 啊，
0: 上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0: 我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0: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啊，这圈没准地儿。
0: 呀，听事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吧？上学人上了吧？
1: 嗯，
0: 我呀，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1: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0: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就信他
1: 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唱吗？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
0: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1: 要比他多一天。
0: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3天。
1: 演3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听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8000，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8000多，
0: 4、5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啊，
0: 大发了，高了，
1: 买个上面还得
0: 价格高了啊！
1: 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块钱，
0: 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天长舞台跟我商量吗？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 嗯，
0: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0: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
1: 啊！
0: 你说谁呀、啊？
1: 说你啊！
0: 8000，这是8000，
1: 8000的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啊？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1: 我这么琢磨，
0: 我们这人应该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唱着8000，2天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他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卖多少钱呢？1万2。
1: 啊？
0: 哎呀，
1: 前排1万2，
0: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万2，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1万2，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万2，后排1万2，楼上紧后边照样1万2。
1: 哇，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你玩意儿。听着戏，咱3天戏码得硬。
1: 哎，
0: 嘿，
1: 头天什么戏
0: 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插刀倒钩。
1: 嘿，这戏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1: 哎，
0: 豆抡。
1: 好，
0: 上学生来，上小云来，人豆豆墩
1: 来不了。
0: 哦，完了吧？
1: 第二天呢？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恩报，哎，乌合剧，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成，
0: 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做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奇恩报
1: 老生。
0: 头天我豆墩，头天连环套。
1: 别说豆墩
0: 啊，
1: 这奇恩报老生是谁？
0: 我唱歌戏。
1: 是啊，去谁？
0: 第3天呢？我一想啊，
1: 别
0: 来一个，
1: 别3天，第2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1: 老生是
0: 说那个叫这个老生的
1: 谁呀？
0: 这个。

0: 谁嘛？吴盆记嘛？他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这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1: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0: 你看。

0: 行，
1: 别忙，一会儿这神就出来了。
0: 哎，朋友，谁问他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
1: 说这怎么的？
0: 哎，叫什么？
1: 徐世昌。
0: 什么？
1: 徐世昌。
0: 徐世昌。嗯。刘世昌。
1: 刘世昌。哎，我记住徐世昌。
0: 徐世昌的大总统。嗯
1: 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0: 第三天
1: 我来特别的吧，
0: 哎，
1: 红牛二楼，
0: 哇，
1: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0: 一人盯下来吗？
1: 哎，怎么盯下来？
0: 啊，红牛二楼，
1: 哎，
0: 三楼就不游了，三楼还游吗？
1: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0: 啊，您不说是红牛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我知道。
0: 尤三姐、尤二姐。
1: 你甭管，我就来这个。你就来这个。哎，头前是连环套。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带号啊。
0: 哎，对，
1: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啊？赶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0: 啊，
1: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那一看，哇，这么些人呢！
0: 哎，
1: 我心话，
0: 等，八点座就满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正把我吵醒，
0: 他把你吵醒了。
1: 啊，
0: 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后台睡觉，您住旅馆饭店？
1: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的被子。
0: 呵，这连被子都没有？
1: 不是没有。
0: 有，
1: 我有钱，我不治你的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0: 是行
1: 李账、门帘台账、大台账、大手印，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0: 七十多个。
1: 哎，
0: 你改俩被窝好。
1: 怎么着呢？不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0: 哇，
1: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0: 满
1: 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0: 站票也12000。
1: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0: 哎，
1: 太捧我了。
0: 哎，
1: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0: 啊，
1: 又来300多位，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您买蹲票行吗？”乐意
0: 啊，蹲票，
1: 蹲着
0: 怎么蹲啊？
1: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0: 啊，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0: 好，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0: 哎，这受罪。
1: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0: 170多位
1: 在门口直哭，
0: 哎呦，
1: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0: 哎，至于吗这？
1: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了。
0: 挂？怎么个挂票？
1: 就一颗绳子摔一个，往墙上一挂，
0: 好嘛，受罪了这。
1: 挂票挂170多位，
0: 好。
1: 哼，我心里痛快。
0: 哎，
1: 办戏一样。
0: 办，
1: 豆子，
0: 哎，
1: 豆子，不，干不了。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0: 那叫勾脸。
1: 勾脸，我说勾脸判不同。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了一个人，大高个儿，戴个黑眼镜，一插进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诸位，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0: 啊。
1: 哪位洗澡？
0: 好嘛，找洗澡的。
1: 我，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访，不知道你哪儿住。
0: 有。

0: 谁呀、啊、这是？
1: 不认得。
0: 啊，
1: 你干嘛的？
2: 我唱戏的。
0: 不认识。贵姓？
2: 金少山。
0: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访。
1: 啊，
0: 好。
1: 您找我有事吗？
0: 啊，
1: 没别的事。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啊？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0: 嘿，
1: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代我小小有伴儿，
0: 哎，
1: 都是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0: 嘿，
1: 无论如何你少赚饭吃，我来多少吨
0: 啊？他也来多少吨？
1: 不，你来多少吨我呢？
0: 啊，
1: 您来添半吧。
0: 啊，
1: 哎，你想这样、啊，少山来多少吨，我来添半。
0: 啊，添半你也行？
1: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0: 嘿，
1: 添半就歇恭喜，我说好。我说让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点儿。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归我来钱吧。我说谁？魏安，魏安欠欠。
0: 魏安是谁？
1: 周远，
0: 周远，周
1: 远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欠了，你改继权，你继权，我天霸。
0: 嘿，
1: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天人一看，少山这豆墩子
0: 啊，那是真好，
1: 一门没有啊
0: 啊！
1: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0: 啊。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1: 你看咱不说他的身份，在这唱起来嘛，你坐这儿你摇头晃脑的唱出来，谁这叫好。
0: 对，
1: 打他一出场，在台下就关注嘀咕，嘿，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
0: 哦，
1: 马老板一定天霸。
0: 嗯，
1: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了，
0: 听你的，
1: 听着咱这一上场，
0: 哼，
1: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0: 猴儿啊，
1: 啊，记着劲儿唠好
0: 啊，
1: 他不唠好，咱也不唠。
0: 对，
1: 他唱他没要钱，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0: 是啊，
1: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0: 哦，
1: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声，
0: 不是这声，
1: 这是四川了。
0: 啊，什么风格吧？
1: 这是武昌的。
0: 哎，
1: 我是不是我不是武昌的，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什么
0: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哎，那天你听了？
0: 我没
1: 听了，听了，
0: 我没听，
1: 听了
0: 没听的。
1: 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0: 啊，你的词儿
1: 啊，我就这词儿，
0: 谁唱都是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0: 啊。
1: 保什么关？
0: 保镖。
1: 对，我就

0: 一冒枪，提起这棺材，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哪有才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0: 你瞧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啊，遥想当年说到追星，谁没追过星啊？
8: 对呀，
7: 而且我们追星那促进了我们的语文的进步。
8: 怎么讲？
7: 咱们追星人人都是书法家。
8: 怎么还练上字儿了呢？
7: 你没抄过歌词吗？
8: 哦，对，那个时候咱都抄歌词，有那个歌词本儿，
7: 是吧？你自己的作业本那是写的花里胡哨，贴满贴纸，老师一看作业，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字儿，跟那个鬼画符似的。
8: 可不是嘛。
7: 但是老师要是翻开你的歌词本，你会看到行书、楷书、艺术字，那字体比印刷的还好看呢。
8: 你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这精力啊全用在抄歌词上了。
7: 这不昨天晚上我就翻出了我当年的歌词本，又听了听当年的老歌，我就有一种感觉呀。
8: 啥感觉啊？
7: 歌还是当年的歌，但哥们儿已经不是当年的哥们儿了。
8: 你说的对呀，毕竟你老了嘛。
7: 我人老但是心不老，我依然可以听一听冯巩、郭冬临他们聊聊旧曲新歌。
9: 这年头就是好人多呀。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9: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0: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9: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0: 追求都一样，
9: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0: 我要去拍电影，
9: 我就搞制片。
10: 我要演英雄，
9: 我就演模范。
10: 我要演地痞，
9: 我就演混蛋。
10: 我要去做小买卖，
9: 我就把地摊练。
10: 我要拿人一颗葱，
9: 我就瞪人两头蒜。
10: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9: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0: 我要进了看守所，
9: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0: 倒霉倒霉，倒霉了！
9: 新千年，
10: 对，
9: 咱们得干点正事，
10: 没错，
9: 是不是？
10: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9: 对呀、啊，
10: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9: 对对对，
10: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9: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0: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1: 等等等，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0: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0: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
1: 你
0: 让
1: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0: 沈君毅啊，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浮夸，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这香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0: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0: 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0: 在这儿，
1: 对对对，
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0: 没带板，
1: 我带着呢，
0: 我带。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好，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不紧了你啊？我这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孙俊义，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1: 阿廖，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啊！
0: 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了。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当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当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青丽丹，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当不点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两头颤，那个当不点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

0: 唱什么？
1: 女足。
0: 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门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
1: 儿，我不问你进没进。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把你挨揍是肯定吧？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矩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的。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啊，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哎，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史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是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操他！
1: 我操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霍儿，
6: 嗯，
5: 哎，你说想当年咱们追星的时候，那简直是不要太虔诚啊！
6: 怎么个虔诚法？
5: 你看啊，省下饭钱，就为买一盘正版磁带呀。
6: 那是挺贵呀。
5: 对呀，买回来之后先洗洗手，再打开，听完一遍，还得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6: 那都是非常珍贵的事儿。
5: 对呀，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听歌，
6: 他们怎么听？
7: 妈妈，给我开个会员呗。
6: 嘿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合着我们自己为自己的青春买单，咱孩子的青春我们也得买单呀。
5: 对呀，没办法啊，谁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呢？你看看蔡明和郭达，这不也追星的吗？
8: 妈，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好，真好。哟呵，
9: 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8: 这是四大天王。
9: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截了？
8: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
9: 啊，
8: 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9: 那说的谁呀？
8: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9: 追星族
8: 啊，
9: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8: 哎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9: 那是啥族？
8: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9: 去，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8: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9: 啥时候改的名？
8: 咋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9: 那还是壮族不是？
8: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10: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孩子，
11: 奶奶看你来了。
12: 哇，婆婆，
9: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
11: 叫奶奶，
12: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9: 我说这咋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11: 哎，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
12: 哎，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9: 他说啥？
8: 他说他渴了。
9: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12: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9: 喝啥水？
12: 喝冰水。
8: 你给我好好说话。
12: 喝凉白开。
9: 你得小点声，你会在里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8: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9: 那就是坐下病了。
11: 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12: 别动！
11: 咋着？
8: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12: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8: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12: 讨厌！
11: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12: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11: 不知道。
12: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11: 没尝过。
12: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11: 停住了，
12: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8: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11: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12: 找爷爷？
11: 那你爷爷摔砖的，整天就鼓捣你。
0: 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1: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哎，
12: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9: 哎呦，这事儿
13: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0: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12: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则点通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12: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9: 哎呀，喂，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0: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12: 你讨厌。婆婆
9: 叫奶奶。
12: 奶奶婆，
9: 这辈儿又上去了。
12: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9: 不知道。
12: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9: 不知道。
12: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9: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0: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啊，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啊，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12: 不许你指。
9: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这
12: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9: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12: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9: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这些。
0: 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12: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9: 不行，
0: 什么？
9: 跟谁想的？你这
0: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9: 等，你别说，我劝您呢。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12: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9: 听那个平戏华为梅。
0: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连我都不爱听。
9: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0: 哎呦，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9: 哦，就点灯啊。哎，就那我也会唱啊。
12: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9: 会唱。
12: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9: 正夜里正啊夜正。
0: 妈，是星星点灯。
9: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14: 灯也是我闹花灯，
9: 有灯没有？
14: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12: 外。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9: 揍你搅和吧，他不听了。
0: 这都怪我。
12: 你过点了。
0: 你在干什么？
12: 看电视看电视。
0: 不喜欢电视。
12: 哎呀，赶
15: 港台歌星演唱会。
8: 我疯了！
15: 你为什么？
8: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15: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8: 你说什么？
13: 看什么你？给他去！你这个孩子，
15: 我
13: 越来越等着。
15: 我就看，我就看。
8: 妈，你跟你说
13: 啊，你让看吧。妈，你让看。我这干啥？大爷。
15: 他逼我！
13: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都看着呢。
8: 你给他打开，我不开。你开不开？我就不开。
13: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管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16: 把您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3: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生病的，
17: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不
1: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忆律师退庭归野。精英律师姚佐春被重度抑郁症折磨多年，他避开人群在荒野种花自我疗愈，顺利结婚生子。然而婚姻失败，他变成了一拖二的单亲爸爸，命运再次将他拖入抑郁症的深渊。这次他的人生又将走向何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忆律师退庭归野。2024年4月初，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和润花园农场，紫藤花瀑布在微风中摇曳，鸡蛋黄的黄木香也在枝头尽情绽放，满墙的欧月玫瑰含苞待放。农场主姚佐春正埋头修剪枝条给玫瑰造型。姚哥，给你介绍下，这是我表妹李娟，也是爱花人，知道我们的花园之后特意过来赏花。姚佐春转身见店长领着一个齐肩短发温婉恬静的女孩站在了一旁。这位就是我们的农场主姚哥，园林设计造型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你好姚总，这么大这么美的园子居然出自你一个人之手，太厉害了。说话间，李娟大方伸手过来，姚佐春扬起手中的花剪，腼腆一笑，往后退一步，开始介绍身后的花。平时有客人来，如非必要，姚佐春都尽量躲着不见人，他只喜欢待在园子里跟花草打交道。不知为何见到李娟，他觉得亲切，主动带他逛起农场。边走边聊，姚佐春自然而然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养花的初衷。姚佐春1984年出生在邵阳的大山里，高考考上法学院，大一就积极参与了几起案子，一毕业就顺利入职知名律所，成为业内新贵。然而他性格耿直，追求完美，几年律师生涯让他患上重度抑郁症。姚佐春看遍了湖南省内的精神科名医，又慕名去上海看专家门诊。回到长沙后，医生建议他找点喜欢的事儿做，对病情有益。因家人种植中药材，姚佐春从小耳濡目染，也喜欢花草。出院后，他去了一家园艺公司打工，边打工边学习培育花草的知识和技术。不过他不习惯与人打交道，便辞职到开福区郊野租下了一片荒地，动手种花。他给这片荒地取名和润农场，拓荒松土，播种施肥浇水。看着芽苗破土而出，开枝散叶，没有资金，姚佐春就到处捡拾别人丢弃的器皿，还一度被周边的居民误认为拾荒者。在家人的协助下，姚佐春将这片无人问津的荒地变成一座鲜花绽放的花园。土地和植物治愈了他。2017年他结了婚，先后成为两个男孩的爸爸，他的花园也渐渐有客户来买花。经济吃紧，家有俩娃，妻子坚持要他回律所上班，这段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姚佐春经不住打击，抑郁症复发，需要终身服药。母亲帮他照顾孩子，父亲和叔叔来帮他，听他指挥。两位老人将老家上百年的老吊脚楼原封不动地搬进园区，给花园做门楼。他越发痴迷于土地和植物，让花从最初的那片荒地慢慢开遍周边十亩地。 2020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姚左春的花园被当地摄影协会发掘，在网上爆火。随着小院经济、园艺文旅市场的发展，姚左春把花园改造成村野体验农场，日日繁花，游客络绎不绝。尤其是为期10天的紫藤花季，全国各地涌来的客流让他不知如何应对。最头疼的是停车问题，一不小心就阻塞交通。没游客发愁，有游客了更愁，搞砸了就自砸招牌了。姚左春一脸无奈地摇头。这个男人太令人敬佩了，正在为他和他的故事唏嘘的李娟一下被姚左春的苦恼拉回了现实。这个问题或许我可以帮忙。原来李娟是一家头部地产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同为爱花之人，她自告奋勇帮姚左春去协调。很快李娟就带来了好消息，姚左春没想到李娟真帮他解了燃眉之急。你就是我的贵人，我要怎么感谢你呢？你不用谢我，养出更漂亮的花就是回馈。李娟淡淡一笑，比园中的花都美好。初次见面，两人不仅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上午，还解决了眼下的大难题。姚左春心情大好，热情邀请李娟留下尝尝她的厨艺。李娟刚想拒绝，店长插话了：你可是我们姚哥第一个亲自接待的贵宾，一般人可没这待遇。姚左春不由得脸上一热，还真是，花园建成这么多年的，他第一次跟陌生人说了这么多话。他低下头，好久都不敢直视李娟的眼睛。李娟不但帮姚左春解决了停车问题，知道他人手吃紧，只要有空遇上姚左春这边游客多，他就会主动帮忙接待客户。姚左春是个养花的好手，他按照四季轮回来设计花园，在不同角落种下不同种类不同花期的鲜花，园区一年四季都花团锦簇。紫藤花期一过，园子里的欧月长廊开始被肥硕艳丽的月季点亮，各地博主游客盛装而来。这天李娟得空又来帮忙接待游客，笑容如同晨露中的月季，灿烂地绽放在她的脸上。她帮游客指引游园线路，帮游客摆造型拍照。美女加个微信，绣球花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来拍照。姚左春正戴着草帽，手持花剪在伺弄花草，抬头看到这一幕，心也跟着快乐起来。一波游客高峰过去，李娟终于歇下来，举着手机冲姚左春他们跑来。看，我把刚才加的那波游客发的美图转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评论区都是问这是在哪里。姚哥，我又帮你吸引了一波游客。姚左春笑了，低头不敢看李娟，腼腆道：
3: 我无意为谢，请你吃饭吧。
5: 说着他就钻进厨房一阵捣鼓。李娟平常忙于工作，极少自己做饭。姚哥，你养花有一手，没想到厨艺也了得。李娟直呼好吃。姚左春羞涩地回应：
3: 都是家常菜，拿不出手，你要喜欢随时来吃。
5: 李娟有些遗憾：我的办公地点马上要搬了，要去另一个新楼盘工作，那里位置偏，生活配套还不成熟，吃饭只能靠外卖，出来一趟也不方便。李娟随口一说，姚左春却记在了心上。李娟办公室搬迁后的第二天，姚左春就准备好饭菜，中午卡点送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是个细心周全的人，考虑到李娟带有团队，他送过去的饭菜管够。送到时饭菜还是热乎的，李娟的同事们看看局促的姚左春，又瞅瞅笑着的李娟，意味深长道：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呢？我们跟着娟姐沾光了。李娟没接话，脸色微微泛红。姚左春手足无措，脸也跟着发烫：
3: 你们要是喜欢吃，我每天都给你们送。
5: 临别时，姚左春只觉得空气都是甜的。从李娟第一次出现，他就莫名的觉得亲切。带他游园后，他就私下打听了李娟的情况。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他，因为忙于工作耽误了婚恋，
3: 现在还是单身。姚佐臣莫名欢喜，有意无意向店长打听李娟的动态。平时他一进园子忙碌就废寝忘食，现在还没到饭点，他就脚步轻快地去买菜，一回来就钻进厨房。店长觉察出他的变化，鼓励他大胆追李娟。姚佐臣害怕自己的表白会让两个人都不自在，他以退为进，默默给李娟送了两个月的饭。一来二去，两人相熟后，李娟慢慢跟姚佐臣聊起了他的经历和个人问题。经营律师姚佐臣被重度抑郁症折磨多年，他避开人群，在荒野种花自我疗愈，顺利结婚生子。然而婚姻失败，他变成了一拖二的单亲爸爸，命运再次将他拖入抑郁症的深渊。这次他的人生又将走向何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忆律师退庭归野。

0: 这天，两人在路灯下慢慢走，慢慢聊。我幼年丧父，一路从湘乡老家打拼到长沙，单打独斗这些年，终于成为行业内的高级销售经理。可忙于事业，我的婚姻耽误了。这些年，我前后相亲50多次，都没遇到彼此合眼缘的人。也不是没有心动过的，但是对方不是嫌我工作狂，就是劝我辞职回市区。热情了几天后就冷淡了下来，最后不了了之。李娟有些叹息。这之后，姚左春和李娟心照不宣地当朋友相处。以前姚左春和陌生人相处总不自在，如今李娟成了例外。和他相处的每一天，天空明朗，万物可爱。随着房地产行业一路下滑，李娟所在的公司业务锐减，一有空他就来姚左春的花园。绣球花开，姚左春带着李娟打理绣球花，给他讲解绣球花的养护知识，教他如何保养鲜切绣球。身在花园，心爱的女孩在身侧，姚左春每天都心情愉悦。爱花的李娟想要把姚左春用心浇灌的花园分享给更多爱花的人，而姚左春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一门心思都在土地和植物上，他就想办法做宣传推广，接待客户。绣球花季有李娟的鼎力相助，姚左春的农场营业额蒸蒸日上。爱人如养花，默默欣赏是一种美好，可那份情像园子里的藤蔓植物，在你不经意抬头时才会惊觉，它们早已爬满花架。从草长莺飞的春日到层林尽染的初冬，姚左春不是沉浸在植物之中，就是在李娟的指导下忙着搭建柴火炉、披萨窑。半个月后，李娟设计姚左春制作的柴火炉、披萨窑顺利竣工。他们烧起柴火，将新鲜出土的红薯扔进去烘烤，随后端来各种食材，一起热火朝天地制作披萨。香喷喷的红薯出炉了，美味的披萨也好了，姚左春和李娟吃着红薯和披萨，只觉得人间太值得。很快，柴火烤红薯、土窑烤自制拉丝披萨的体验项目爆火，李娟帮姚左春又圈了一波粉。姚左春的抗御药吃完了，可他实在太忙，没工夫去拿。他发现不吃药也能睡个好觉，就干脆停药。2024年底，他去医院复查，医生惊喜地宣告，缠绕他14年的抑郁症被彻底治愈。姚左春第一时间跟李娟分享了这个好消息，李娟替他高兴，可很快笑容就消失了。
1: 马上要过年了，一想到要回老家就犯愁，我一回去又要被安排相亲了，从年前到离开每天都没个消停，要不我也顺便去你家认个门。
0: 姚左春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李娟一笑，立马接茬儿：“你要去就初四吧，那天我家在长沙的亲戚要聚聚，很多你都认识呢，这样你会自在点儿。”姚左春乐了，可不是嘛，他家的亲戚都到过和润农场，而且店长早给他透过风，所有来过的亲戚都看好他们俩，还在暗中助攻呢。不过姚左春还是没有冒进，第一次上门就要面对整个大家族，他一想到那个场面就很不自在。李娟鼓励他：“长辈们都挺好，也真心希望我好，别看他们人多看着很唬人，其实他们都挺好，也知道你的情况。你离异这事儿，我认识你之前就知道，你也没隐瞒，没关系的，倒是两个孩子的事儿，他们一定会问你。”
2: 两人第一次谈到了现实问题，姚左春坦诚交代，老大在广州跟着他在高校读书的姐姐，老二在老家父母身边，
0: 等条件成熟了，你还是得把老二接到身边。
2: 姚左春很震惊，李娟给了他无限勇气。
0: 2025年正月初四，姚左春去了李娟老家，面对亲戚们的提问，他诚恳答应。关于两个孩子，得知他和李娟已经商量好，大家就没为难他。姚左春第一次上门就得到了李娟家人的一致认可。2025年春节后，因地产业不景气，李娟的业绩腰斩，收入大跌。
2: 姚佐春这边的游客反倒络绎不绝，忙得分身乏术。两人商议后，李娟辞职来农场负责线上线下的接待工作，好让姚佐春专心打理花草。李娟积极和当地相关部门打交道，将通往农场的道路拓宽了，解决了游客一多便塞车的大难题。在李娟的策划下，园区增设了萌宠乐园、围炉煮茶、花卉 DIY 等亲子项目，还搭建了农场花园艺术餐厅。他还承接品宣活动，提升园区品牌知名度。李娟的加入让姚佐春如虎添翼。2026年初，姚佐春和李娟物色了一套200多平米的大平层做婚房，接着着手线上运营。为了给抑郁症患者看到希望，姚佐春勇敢出镜，讲述自己的涅槃人生。镜头背后，李娟给他鼓劲儿加油，提示他不要紧张。回看视频，姚佐春自己都不敢相信，在镜头下侃侃而谈的那个人是他自己。而在一年多前，他还极力避开陌生人呢。不少陷入情绪低谷的粉丝看到视频，或是来花园拜访，或是在后台私信。姚佐春大方讲述自己疗愈的过程，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养花与爱人才是终极治愈的能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20613321和20613332。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也欢迎您加入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里边发入123三个数字，这时候呢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扫描并且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百姓会生活这个听友群当中来啊！您可以在群里边同样反映您的诉求，而且呢不受时间的限制，同样呢也可以发语音来。最近一段时间啊，暴雨啊、汛期啊，这个水比较大啊，有一些私家车呢有可能会被积水淹了啊，甚至有一些外地的水比较大的呢都被冲走了。那作为车主来说，当然肯定是有点慌啊，自己家的这个泡水车能不能走保险，哪些情况不给赔，怎么能够快速的来拿到赔款。那我们今天呢就请保险业内的专家啊，一次性的把这些理赔的步骤还有避坑的要点来给大家说清楚。
2: 今年的台风一波接一波，多地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洪水一来，许多车不是泡在水里，就是直接被洪水冲走了。车主朋友们都在担心，这回受灾的地方这么多，保险公司能全部理赔吗？怎样可以快速拿到理赔金？今天我们做嘴替提问，请保险行业的业内人士来答疑。
3: 第一步呢，我们就要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热线进行报案。第二步，根据理赔员电话或者短信的指引内容，配合提供相应的损赔资料，完成车辆定损。第三步呢，是选择直赔或者现金赔付的赔付方式。那么具体的赔付方式呢，是以保单约定以及当地公司的实际服务能力为准。那么如果车内进水较多，请尽快申请事故救援拖车，由维修机构对内饰进行拆解晾晒，保司呢也会根据水源等级确定快速的定损方案，确保车辆的维修处置妥当。车辆被洪水冲走无法找回时，这种情况属于车辆灭失，一般情况下需要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并提供立案回执。那么像这种极端天气，如果有拒赔的情况呢，可能主要是车辆的损失并非由暴雨洪水事故导致的，比如车辆存在历史损伤或者人为故意制造事故导致的损失等。
2: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受灾面积大，保险公司无法承担巨额赔付金，因为一般保险公司也会给自己买一份大灾兜底保险。
4: 平时刮风下雨少量的车险出险，他自己是扛得住的，但一旦遇到类似于像2021年河南郑州暴雨那样的特大事故，同一时间大量的私家车、地下车库整体被淹，那这次事故行业赔付是超过了70亿的，那这笔钱每家保险公司都是无法单独承受的，于是他就需要提前向再保险公司买一份巨灾超赔再保险。那在保险公司虽然不直接面对车主，但我们是保险公司背后的保险公司，我们给保险公司兜住底，保险公司才有充足的资金，有底气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赔到每一位车主手里。
2: 说到底，车险理赔不仅是赔一笔钱，更是风雨里的一把伞。行业有了统一的标准，在保险兜住了底，流程做得再简便些，大家的安全感就更足一些。我们希望无论雨下的多急，每一位受灾的车主最终都能在这份保障里找到那份本该有的踏实。
1: 好，刚才呢用简短的时间啊，是保险、财保以及再保险公司的相关的业内的人士给大家来简短的解答了一下汛期这个车泡水啊，遇到这些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就是大家呢不要慌。这是我们有一些水太大了，造成了我们车辆的损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些事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发改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高先生咨询南货场什么时候能搬迁，答复是根据铁路规章的规定，在道口、大桥、隧道以及视线不良地点以及列车停车启动这些地方都需要鸣笛警示。前期呢，市发改委已经多次和蚌埠车务段进行了沟通，呼吁铁路部门加强司机的管理，尽量啊减少鸣笛。另外，经过市委市政府的研究，为了保障居民出行安全，解决火车噪音等问题，谋划把南货场、马场、湖货场以及专用线整体搬迁到蚌山区城南区域。目前市政府已经成立了项目建设工作专班，蚌山区政府委托相关设计单位进行了规划方案的编制，正在全力抓紧和相关铁路部门对接，加快推动项目的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实施搬迁。
5: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6: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7: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8: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9: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6: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0: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5: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还有微信公众号都欢迎您的继续参与。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车辆啊遇水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手机的软件当中，如果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的遇到哎呀广告乱跳转这样的一种情况呀？可能每个朋友都会遇到，就是你一用个什么，然后不停的就会广告给你弹到别的页面去了，其实你根本又不想看那个页面，是吧？那这种屡禁不止的情况

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0: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

0: 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父，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3: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
5: 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6: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 4.4 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6: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 搭建产学研。

0: 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4: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5: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6: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5: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

0: 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蹦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蹦埠新世界蹦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蹦埠分公司。如果您是我们移动的用户，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的话，可以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内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蹦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七号怀远县人民政府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呢，是有一位蒲先生，他说到 S230 省道怀远县包集到固镇交界路段路面修复改善工程，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是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服务中心是否会有招标计划？那么该路段目前他感觉到路况是比较差的，水泥路断板损坏比较严重，也影响到老百姓的出行，能否改善和修缮？那么答复是这样的，该路段已经作为2026年省道养护项目上报到省交通运输厅，待省交通运输厅批复之后，立刻可以组织实施相关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位朋友，他在网上留言，他说到怀远县什么时候能够具体的通高铁？答复是这样的，博蚌滁宁铁路是皖北乃至中原西北地区连通长三角的便捷通道，省发展改革委积极支持，其中呢，蚌埠至南京段已经纳入到了国家铁路“十四五”的发展规划。蒙城至蚌埠段，你利用在建的复淮淮宿蚌城际铁路形成了具体的通道，同时呢，你规划新建亳州至蒙城段。省发展改革委已经结合路网布局，于亳州南站、蒙城站预留了线路接入条件。经过市发改委与铁路办对接，国家及省发改委认为，怀远县设站的条件目前尚不成熟，还需要结合区域整体布局规划进行统筹考虑，必要性会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还有一位胡先生，他说到了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他被取消了土地，去年11月份反映过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怀远县的答复是这样的，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在裁决生效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按照人均1.73亩订立了土地承包合同，这个承包合同是胡先生签订的，实际承包土地从龙岗镇少院村三组集体未承包到户的土地当中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目前呢，村里边没有实际解决其承包的问题，建议接下来胡先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为自己维权。好，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郑荣，郑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通过咱们蚌埠电视台的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2: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3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场经营部副经理高杰，市区营销中心副经理陈媛媛，网络部副经理孙先奎。我们也欢迎三位来到演播室。好，目前导播室有一位郑女士在线上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她的电话哈。郑女士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您请说。
4: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之前办的宽带没有跟我说密码，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处理其他业务的时候，然后工作人员问我知不知道密码，我才发现我不知道这个密码，然后试了很多次，都不对，就是想咨询一下，能有什么办法能知道我宽带密码的？
2: 哦，就一开始的时候您是设置了密码，但是忘记了是吧？
4: 我压根就不知道，
2: 哦、也不清楚设没设置。好，有可能是不是初始密码？
3: 对啊，有可能。
2: 郑总，这个帮忙来给他答复一下，好不好？
3: 好，这位这个 客户早上好啊，非常感谢您使用我们中国移动的业务。就是我们的宽带密码，然后如果您需要重新设置的话呢，我们是有四种这种重新设置密码的这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您拨打10086这个热线，然后这个听到提示音之后呢，然后按5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的这个重置密码的环节，然后您只需要根据这个语音提示音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您用这个您办理这个宽带所绑定的这个手机号码编辑短信 KDMMCZ， 就是宽带密码重置，然后这个首拼音的这个字母发送到10086进行这个密码的重置。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也可以登录我们中国移动的这个 APP， 然后进入到这个宽带家庭，然后进入到密码重置这个界面呢去进行这个。

0: 密码的重置。第四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您可以携带自己的这个有效证件，然后到我们的营业厅呢去进行这个密码的重置，是四种方式可以重置密码。
1: 哦，郑女士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
2: 嗯，
1: 好吧，好。
2: 嗯，好的好的，我听懂了，听明白了，我等稍后我来自己试一下，谢谢了。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再见。但如果要是我们通过拨打10086就是转人工服务的话，这种方式可不可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是吧？对，一般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好，我们来接听蒋女士的电话。蒋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
1: 啊，您请说。
3: 喂，你好。
1: 啊，您请说。
3: 哦，我是说我以前可以在，就以前可以在抖音淘宝里面可以购买新卡，现在购买不了，问为什么？
1: 啊，在抖音、淘宝上可以购买 SIM 卡，但现在买不了了啊。
3: 哎，对对对。
0: 好，那这个问题就有请我们同事陈媛媛同志给大家回答一下。
1: 好，陈经理来帮忙给这位蒋女士答复一下。
4: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啊，也是为了切实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我们是从2026年8月1号开始，我们所有线上的这个号卡办理就是只能通过我们的中国移动 APP 和中国移动的官方网站进行办理，线下这个营业厅的办理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1: 哦，就只能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到我们的门店去办理。
4: 对
1: 啊，其他的第三方途径就买不到了。
0: 对，
1: 好，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这个有效的信息，对吧？
0: 对，嗯，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20613310和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在同步为您开通当中。郑总，我们都说这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底座和发展的一个根基。那2026年，今年已经过去了8个多月了，是吧？眼看接下来的时间，今年就是大概还有3-4个月就要到年底了，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在 5G 网络建设方面是不是在这一年当中都取得了比较不错的一些成绩。还有就是像我们在 5G 网络建设方面，比如说像精品网络建设，包括在补齐短板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尝试，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蚌埠移动 5G 网络建设呢，这个布局是持续在完善的，我们的覆盖能力呢也是得到了稳步的提升。目前我们全市呢已经累计建成了这个 5G 基站是3000个左右，构建了全域优质的这个 5G 通信网络体系。在网络覆盖层面呢，我们已经全面实现了乡镇和以上区域的 5G 连续的优质覆盖，信号稳定，传输高效。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行政村的全覆盖，有效打通了乡村通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全方位的满足城乡居民日常上网、高清视频、线上办公这些基础通信的需求，为这个政务服务、民生应用、数字乡村建设筑牢了这个网络底座。依托成熟的这个 5G 基站的布局，我们不仅有效支撑了全市的校园、商圈和园区这些重点场景的高并发用网需求，也为秋季开学这个校园网络稳定保障提供了坚实的这个硬件支撑。2026年呢，我们蚌埠移动持续深耕 5G 网络建设，优化网络整体布局，重点是加大城区、县城核心区域的 5G 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力度，聚焦楼宇内部、校园室内、商圈超市、地下空间这些信号薄弱的区域，补齐了深度覆盖的短板。通过精细化的网络优化、新增室分的这个站点、升级网络参数这些举措，进一步提升了我们 5G 网络信号的穿透力、运行稳定性和承载能力，全面改善用户上网的体验，持续打造高速稳定全域覆盖的精品 5G 网络，助力地方数字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1: 嗯，也是我们数字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嗯，对。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郑总来继续介绍。先来接听一下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我来问一下子，我们现在这个手机的垃圾电话太多了，他这个垃圾电话呢就中午也不能睡觉，晚上也不能睡觉，还有国外的电话打进来的，你这太多了
1: 啊。好，谢谢您的参与啊，孙先生。就是电话包括一些短信，还有一些跨境的一些电话，这些骚扰的这些电话让老百姓不能正常的休息啊。
0: 是这样子的，就是 这位听众呢，可能就是自己在原来。

0: 在使用我们手机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太注意，泄露了自己的一些这个信息。然后这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也提供了那个高频骚扰的这个拦截的一项服务。这个服务的话呢，就是这位听众可以在这个就是这个节目之后啊，然后可以去这个我们线下的营业厅或者打1006咨询一下子。我们中国移动是有一项服务叫高频骚扰拦截，就是可以自动的判别一些这种疑似诈骗电话或者是高频骚扰电话，只要开通了这项业务之后呢，在后台就会自动去拦截这些号码。
1: 就是需要装载一个 APP 吗？
0: 不需要装载 APP，只需要开通一项业务就可以了，并且这项业务是免费的。
1: 哦，但我看就是，我们数字资源管理局上线的时候说到，也可以装载一个叫国家反电诈 APP，这
0: 对。
1: 个是其实也是对于我们信息也是一种保护，是吧？
0: 对，也是一种保护。国家反诈 APP 呢，然后这块的话，还能就是通过来电的一些号码，或者是来短信的一些号码，然后它会去自动的甄别，然后就是可以给用户去进行一个提醒，就是疑似诈骗的或者是这种的，
1: 哦，
0: 就会
1: 就
0: 有
1: 能
0: 那
1: 够
0: 个
1: 在
0: 音。
1: 你的手机上面显示出来。
0: 对，可以显示出来，可以去进行一个提醒。
1: 好，具体的一些操作的方式，我刚才听这个孙先生可能年纪也稍长一些，
0: 对。
1: 我们下线过以后，可能要需要专业的工作人员去指导一下他，
0: 对。
1: 好吧？
0: 建议这位这个听众的话，就是能就近去我们的这个中国移动的营业厅，然后去进
1: 哦，
0: 行一个办理。
1: 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的交流。
0: 对。
1: 啊，谈到这个诈骗的话，现在电信网络诈骗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非常的多元化，而且还比较隐蔽化，是吧？据我们所了解的话，随着这个科技手段不断的发展，像 AR 诈骗，包括叫 Go IP 诈骗这种设备诈骗，也出现在了我们老百姓生活生产的周围。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能不能请郑总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什么叫 AR 诈骗，什么叫 Go IP 设备诈骗？就是从专业的领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基本的知识，好吧？好，我们稍后的时间请您介绍。导播室有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1: 啊，您请
2: 就
1: 说。
2: 是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家用的是这个移动宽带嘛，然后是房子是前三间后三间，中间呢有个大院子，这路由器的话安装在我家这后屋了，然后前面这个房间呢信号就不好，有时候上网刷抖音都非常卡顿，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1: 好，大概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
0: 好，那这个用户提出来的问题的话，请我们这个孙兴奎经理协助我解答一下。
1: 好，孙经理来帮忙给这位女士答复一下。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感谢您使用中国移动的宽带业务啊。鉴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受到您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一个是距离的远近，一个空间的衰耗，导致了您在这个把路由器放在后端，你前端的这个信号，这个所有宽带信号呢进行了衰减，然后呢你的这个上网可能出现了一个卡顿的一个问题。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方式呢，你可以通过在前院加装一个这个移动这个宽带的路由器来进行这个信号的一个增强。第二个呢，你可以咨询办理我们中国移动的这个全屋 WiFi 的 FTTR 业务啊，这个也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我们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专门和你联系，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
1: 孙经理，我们也可以请专业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到他家里边去看一下，好吧？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好，蹦埠是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蹦埠新世界蹦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蹦埠分公司，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用户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蹦埠广播。在网上有一位李先生，他发来一个留言，他说："我想装移动的宽带，请问一下，每个月大概是多少钱？怠速大概是多少？"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宽带的话呢，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套餐内这个包含的这个宽带，然后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然后来进行选择一个带宽。像我们这个每个月就是消费达到这个59元以上，然后这个就会在套餐里面含有一条这个宽带，然后基本上我们宽带的这个速率呢都是500兆起步的，然后这个套餐内含有的这个宽带的话呢，最高能够到1000兆，1000兆的带宽。就是可以根据这个用户他平常的这个他的这个通信 费用和流量的这个需求，去选择一款更适合他的套餐。嗯，这个可以这个

0: 咨询10086，或者自己可以去上我们中国移动的这个 app， 然后去选择自己更合适的套餐，也可以到线下营业厅去进行咨询。
1: 好，李先生，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你有几种选择，一个呢是可以到线下，也可以直接拨打10086，或者是在线上通过官网来看一看您需要哪一个套餐。刚才我们讲到了，现在电信网络诈骗层出不穷，形成了一种隐蔽化的特点，所以也出现了像 AR 诈骗，包括 GoIP 设备诈骗。大家可能不太懂这是什么样的诈骗，作为移动用户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规避这个风险？郑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当前呢，我们电信网络诈骗这个技术啊，然后也是在向一种对抗型去进行升级。然后您刚才说的 AR 诈骗的话呢，主要的话在这个语音电话当中采用的这种新的这种方式，就是 AR 换身，就是通过 AR 的这个一些技术，或者说 APP 的话，就是让您接到电话的这个声音可能是您一个熟悉的人
1: 哦，
0: 就是非常具备这种隐蔽性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GoUp 这个设备的话呢，它主要是采用一种远程拨号的这种方式啊，可能您这个它并不在您的身边，但是您的设备或者说您的一通电话的话就被远程控制了，然后就进行一个这个对外去拨送一些号码，去打您这个身边的亲戚朋友的这个号码，然后这样的话比如说您打电话的时候或者发短信的时候，会通过您的号码去打，然后附上的是另外一个这个诈骗的这种连接，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接到这个电话的人就更容易会被诈骗。
1: 对，就以为是你打的，因为他出现在他的手机上面、屏幕上面的是可能是你的名字。
0: 对，
1: 哦，
0: 对，这种手法的话呢，让目前的这种骗局啊，然后就是更加的这种真假难辨。然后作为我们这个通信服务企业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在强化我们这种技防，就是技术防范的这种拦截。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处理这些涉诈的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最坚固的防线呢，还始终是我们用户自己的这个警觉。所以借这个机会的话呢，我也想和市民朋友们呢，就是送给他们三个建议。
1: 好，
0: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守牢入口关，电话卡呢，就是您的这个数字身份证。我们在开卡入网的时候呢，我们是严格执行了这种实名制的要求，尽量不给黑灰产留下这些可钻的漏洞或者说缝隙。但是比技术更加关键的呢，就是用户自己本人的这个警觉。首先呢，就是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一律不能出租或者出借，也更不能出售，哪怕是熟人开口小利诱惑。一旦您的这个卡号被骗子用来作案的话，您本人可能也会被追究连带的这个法律责任，这个锅呢背不起，更不值得去背。第二个呢，就是要看紧来电关，屏幕共享和转账呢就是这个高压线，遇到自称客服退款、公检法办案、投资理财导师推荐股票的这些电话，尤其是号码的开头有2个0或者是有一个加号，这些开头的境外号码的话呢，就是建议您直接挂断。凡是引导您下载陌生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向这个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转账的，100%都是诈骗。就是请大家记住，真正的公检法不会线上办案，真正的客服不会索要验证码，拿不准的时候呢，挂断后主动拨打官方的这个热线去进行核实，比任何紧急提醒都管用。第三个呢，要护好信息关，不点不填不漏三码，短信里面的积分兑换、ETC 失效这些链接绝大多数都是木马陷阱，网页上突然弹窗要求填写身份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立刻关掉。您的验证码呢，就是账户的最后一把钥匙，谁要都不能给。平时呢，就是像刚才那个听众来电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可以关注我们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官方的 APP， 开启这个来电的预警，等于给手机呢多装了一道这个防火墙。同时呢，我们郑重地提醒我们广大用户，反诈呢是没有旁观者的，希望这个市民呢能够提高防范意识，发现涉诈的线索呢能够积极的举报，实现我们警民警企的携手 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1: 嗯，就是大家伙要记住，天上不会无缘无故的掉馅儿饼。
0: 对，
1: 当别人给你一些甜头，让你尝，感受到一些这个叫什么小恩小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提高警惕的自我保护的意识了。
0: 对，
1: 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接到了一些反电诈的电话，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网络的视频呀、截图啊，大家也要把这些证据保留起来，提供给公安机关。
0: 对，
1: 啊，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也算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给广大的一些人民受众、人民群众来提个醒。好，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那么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还有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在同步为您开通。您如果作为我们移动的用户的话，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问题，再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保持在线的交流。现在天气虽然说最近几天好了一些，因为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气温稍微降了一些，但是在前段时间包括接下来气温又会飙升起来。那在比较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就有一些市民朋友可能会反映家里面这个用网比较多，这个时候设备同时会几台运转起来，家里面如果出现了像断网或者是 WiFi 卡顿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作为移动用户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规避这些风险，还有就是哪些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哪些行为是我们在家里边自己手动操作就能够解决的，哪些是需要专业的去找到我们移动的工作人员来帮忙为我们解决的。
0: 好的，这个目前这个也是正值暑期啊，然后这个气温比较高，所以在高温下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在使用网络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卡顿掉线，这些呢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我们的光猫和路由器过热导致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子我们就是居家自助处理的一些方法。第一个的话呢，就是遇到了设备发烫频繁断网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断开我们的光猫和路由器的电源，静置十分钟去进行一个散热，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设备可以放置在通风比较好的这个位置，不要再把它放在这个密闭和遮盖的这个空间当中。设备断电重启之后呢，然后再去进行使用。同时呢，如果家里面装了这个 FTTR 的这个组网的这个副设备的话呢，建议大家也是一并的这个进行一个断电。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的 WiFi 信号差的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呢去检查一下我们路由器放置的位置。路由器呢尽量放置在我们客厅比较开阔的这个高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中国移动的这个移动爱家的这个 APP， 然后里面有一键优化这个 WiFi 的这个信道的这个功能，减少这个。同时联网的这个设备也能去提高我们的这个 WiFi 信号和我们的网速。第三个呢，就是网速慢，但是我们的光猫指示灯是正常的。通俗来讲的话，就是光猫上面没有看到红灯。这个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手机和我们电脑的这个终端的这个后台的程序啊。对于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后台程序的话呢，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关闭。同时呢，就是断开我们一些闲置的已经连接的这个智能设备。建议优先在选择 WiFi 信号的时候选择连接这个 5G WiFi 的这个频段。同时呢，如果自行处理之后仍然有问题的话，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中国移动的热线10086，和我们登录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然后进行一个智能的诊断，或者到营业厅呢去进行一个报修。我们将这个错峰的根据用户的需求去上门进行检测。我们上门检测诊治的话呢是不收费用的。
1: 就是大家要记住这个全过程是免费的。
0: 对，
1: 好，就刚才您讲到了，这是我们在遇到家里边比如说断网呀或者 WiFi 卡顿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白海豚这个台风不是影响比较大吗？之前有一个台风叫巴威，但是这个风力相对来讲的话比白海豚要弱一些，所以白海豚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出现家里边整个断网的情况，因为这个移动通信的基站可能会受损，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中断的情况。那怎么样来保证我们的用户在使用通信产品包括掌握应急联络技巧方面来保障自身安全，并且及时的能够获得外界的有效的信息，这块怎么样能够兼得呢？
0: 好的，这个其实我们蚌埠市政府啊，我们的应急局和我们的这个工信局，然后联合我们蚌埠的各家运营商成立了我们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的这个队伍。在一般的这种极端天气情况下面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去及时的去进行抢修。同时我们这些应急的这些队伍的话呢，也配备了很多的这种通信应急通信保障的设备，比如说我们有应急这个通信信号车啊，然后有应急的这个发电车，然后我们也配备了这种卫星通讯的这个背包基站啊，就是 在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情况下面的话呢，如果出现了这个所谓的断网、断电以及断路的这种极端情况下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是能够去保障我们这个本地用户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通信需求的。当然这个面对极端这个天气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可以给大家有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这个台风啊来临的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我们的建议是，首先呢，我们要保障我们设备的续航，一旦断电之后，你的手机、您的这些通信设备的话是无法充电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把手机、平板，还有我们平常带的这些这个移动电源，就是充电宝，然后这些通信设备呢，把电给充满啊。同时建议大家的话呢，就是备好大容量的这个充电宝，或者说备用电池，或者说可以用这个车载的这些充电器，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面的话，比如说这个也可以去配备一些手摇的发电设备，或者家庭的这种备用电源，
1: 就是先保障我们的用电的基本需求。
0: 对，
1: 好，大概就是这样。还有一些其他的提醒，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只能请郑总介绍到这儿了。特别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我们的访谈，好吗？
0: 好，
1: 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10086，或者登录我们的官网，再或者是到我们的营业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的交流都可以。
0: 对，
1: 好，谢谢。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30，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翻开书页，一个被三国演义遮蔽的庞大帝国正缓缓地浮出水面。我们熟知的赤壁烽烟、白衣渡江，不过是他传奇史诗的惊鸿一瞥。真实的东吴不仅统治最长，更有征服山岳、远航夷州的赫赫武功，其北伐的意志与贡献丝毫不逊于蜀汉。从孤危发迹的孙坚，到坐断东南的孙权，再到走向灭亡的孙皓，百年兴衰间，权谋、血火与人性交织成一幅壮阔的画卷。这本书将带你穿越演绎迷雾，看清一个开拓进取却最终被历史低估的王朝全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东吴一百年》。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华夏历史的浩瀚星空中，三国时期无疑是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之一。然而当后世的我们津津乐道于曹操的雄才、刘备的仁德时，那个坐断东南、国祚最长的东吴却常常被简化为一张偏安一隅的脸谱。事实上，真实东吴的百年兴衰，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开拓史，也是一场令人唏嘘的人性悲剧。他的崛起始于一个不甘于命运的寒门少年，他的覆灭则终结于一场自我毁灭的内部倾轧。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富春江畔一个以种瓜为业的农家。孙坚这位被史学家誉为孤微发迹的江东传奇人物，出身于一个没有显赫门第光环的破落家庭，却天生就流淌着不安于现状、敢于拼命的冒险血液。在他17岁那年，一次偶然的遭遇便充分展现了其过人的胆识与机变。面对一群杀人越货、气焰嚣张的海贼，这个尚显稚嫩的少年没有选择退缩与呼救，而是冷静地运用智谋，仅凭一己之力便以巧妙的计策吓退了这群悍匪，更在混乱中亲手斩杀了其中一名贼首。这惊心动魄的一刀不仅为他展开了一条通往军旅仕途的荆棘之路，更仿佛是一道划破时代长夜的闪电，为一个家族埋下了跨越百年矢志不渝的帝王梦想。从此孙坚的名字开始在乡野间传扬，他那不甘平凡、勇于开拓的个性也成了未来孙氏集团崛起于江东的最初精神火种。在随后平定黄巾、征讨凉州的战火当中，孙坚靠着赫赫战功积攒了最初的政治资本与人马。董卓乱政时期，他作为讨董联军的急先锋，一路势如破竹，不仅斩杀了华雄，更光复了洛阳。那一战几乎是孙坚人生中最辉煌的顶点。然而这位以勇猛著称的江东猛虎，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大意，在一次追击皇祖的战斗中身陷埋伏，中箭身亡。孙坚的死让刚刚有了雏形的孙氏集团风雨飘摇，却也逼迫他的继承者提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孙坚的长子孙策仿佛是他父亲的进化版，他没有父亲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隐忍，却多了几分豪迈与识人的眼光。暂居袁术帐下的那段岁月，对孙策而言

扩张的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建安五年，就在他准备趁着官渡之战，曹操后方空虚而北上争霸的前夜，他在丹徒山中狩猎时，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临终前，孙策做出了一个决定东吴未来走向的关键决策，他没有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弟弟，而是将印授交给了看似更为沉稳的孙权。他的那句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既是对弟弟的认可，也无形中划定了东吴此后数十年的基本国策。孙权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摊子，内部庐江太守李树反叛，堂兄高浩意图夺权，外部曹操刚刚在官渡击败袁绍，声势正盛，年仅19岁的孙权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政治成熟度，他以恩威并施的手段迅速平定了内乱，通过张绍与周瑜的鼎力扶持坐稳了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将国都从吴县迁到了秣陵，也就是后来的建业，向天下宣告了割据自立的决心。在鲁肃的踏上策影响下，孙权确立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建安13年，曹操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生死存亡的考验摆在了眼前。在那场决定三国走向的赤壁之战中，孙权力排主降派的众议，将全军托付给了周瑜。大火映红了江面，不仅烧退了曹操的野心，更让孙权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此后的10年间，孙权在淮南与荆州两个方向反复拉锯，吕蒙的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不仅除掉了关羽，更让东吴完成了全据长江的最后一块拼图，代价则是孙刘联盟彻底破裂。论实力不如曹魏，论血统不如蜀汉，为何国祚最长的却是东吴？从孙坚瓜农出身到孙权称帝，29场大战，11幅军事战略图，还原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江东百年。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东吴100年》，欢迎继续收听。在经历夷陵之战大败刘备后，孙权终于在建业登基称帝，这是东吴国力的顶峰，但也是内部矛盾的起点。晚年的孙权仿佛变了一个人，早年的宽厚裕达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刻薄寡恩与极度的猜忌。他一手导演了可怕的二公之争，纵容鲁王孙霸与太子孙和展开残酷的党争。在这场长达10余年的政治风暴中，陆逊被逼死，顾谭被流放，朱据被冤杀，大量江东本土的精英或是死于非命，或是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曾经的举贤任能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整肃。孙权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出身寒门的帝王对儒家士族集团的反噬，他无法容忍自己百年之后子孙成为这些世家的傀儡。然而这种防贼式的帝王心术极大地消耗了东吴的元气，也为日后的宗室乱政埋下了祸根。孙权去世后，东吴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权臣更迭与血腥杀戮。先是诸葛恪以大胜之威辅政，却因刚愎自用与急功近利，在合肥新城惨败于司马师，威望扫地后被孙俊诛杀并灭族。随后孙俊、孙琛兄弟作为宗室权臣相继上台，他们不仅排挤了藤印、吕据等重臣，更废除了亲政不久的少帝孙亮。孙琛的专横跋扈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一度想自立为帝。好在这位权臣被

继位的皇帝孙休与名将丁奉联手设计诛杀。但经过这一连串的宫廷喋血，东吴的中央权威已荡然无存，国力也在无休止的内耗中江河日下。孙休虽有中兴之心，却宠信宁臣、濮阳兴与张布，导致政事荒废，错失了强国的最佳时机。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孙皓手中时，东吴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孙皓在即位初期表现出了让人惊喜的英明，他平定了交趾的叛乱，在西陵之战中依靠名将陆抗以少胜多，统击了西晋名将杨户。那一段时间，人们似乎看到了东吴中兴的希望。但很快，孙皓残暴、迷信和刚愎自用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他大兴土木，滥杀无辜，甚至连劝谏的忠臣也不放过。他沉醉于黄旗子盖的谶纬迷信，竟然率领大军做了一次荒诞的北伐游行，最终因风雪太大、士卒哗变而狼狈撤回。与此同时，陆抗、陆凯等国之柱石先后病逝，东吴的国防体系再也支撑不住。西陵之战后的胜利曙光转瞬即逝，因为晋国励精图治，而东吴却在孙皓的倒行逆施下人心离散。天纪四年，晋武帝司马炎发起了灭吴之战，王浚的楼船从益州沿江东下，势如破竹。孙皓听从了吴彦的建议，在长江险要处以铁索横江，但王浚早有准备，用巨大的火炬烧断了铁链，晋军水师长驱直入。当那位曾经在战场上从容自若的丞相军师张悌率最后的万余将士横渡北上去做最后一搏时，东吴的命运已经注定。张悌在战败后拒绝逃生，慨然赴死，他以生命的代价践行了对那个曾经赏识他的诸葛恪的承诺。张悌死后，建业城失去了最后一道精神屏障。孙皓仿效刘禅，自负双手抬着棺材向王浚投降。那位曾在洛阳殿堂上以我在南方也给你准备了同样的座位来反唇相讥的亡国之君，终究没能兑现自己倾盖入洛阳的预言。东吴的百年是孙氏家族的百年，这个家族从种瓜的田垄中走出，凭借几代人的勇略与权谋，在江东开创了一代帝业。他有过周郎赤壁的意气风发，有过陆逊夷陵的稳如泰山，也有过孙权称帝的君临天下，但他的晚年是如此的不堪。二宫之争的余波不仅摧残了陆逊这样的社稷之臣，更让宗室与士大夫之间彻底撕破了脸皮。权臣的火并让军队变成了私产，君主的残暴让民心变成了散沙。当晋国的战船驶入石头城下时，与其说东吴是被灭掉的，不如说他是在一场漫长的自我毁灭的慢性中毒中自己耗尽了最后一滴血。历史总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它的残酷与公正。东吴凭借长江天险割据了近半个世纪，甚至一度成为三国中最为稳固的一族，但它终究没能跨过那道由内部腐蚀与外部压力共同筑成的门槛。它提醒着后人，真正的防御从来不是高耸的城墙或是险峻的江河，而是内部人心的凝聚与制度的良性运转。当孙皓在洛阳度过他人生最后平静的几年时，他或许会想起祖父孙权当年在濡须口面对曹操水军时的那份豪情与魄力。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的这句赞叹终究没能成为东吴命运的护身符。孙氏的崛起是乱世中个人奋斗的奇迹，
孙氏的败亡，则是一部关于权力腐蚀与人性的醒世恒言。这就是东吴，一个在烈火中诞生，在冰雪中消亡的百年王朝。读完《东吴一百年》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拨开了《三国演义》为我们戴上的那层滤镜，让我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真实、复杂、充满人性挣扎的东吴。它不再是蜀汉北伐的背景板，也不再是曹魏霸业的点缀，而是一个有着独立意志和光辉的王朝。书中对孙氏三代人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权力斗争下人性扭曲的剖析更是令人唏嘘。这本书不仅是一次历史的梳理，更是一场关于忠诚、野心、谋略与人性的深刻探讨。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东吴一百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旁听者说，孙坚祖父是个种瓜的，孙策被袁术当枪使，孙权在父兄尸骨上结过烂摊子，作者把草根逆袭的血泪写得扎心。原来东吴不是配角，是三国里最像普通人的那一个。读者郁郁寡欢说，作者对史料矛盾之处的考据非常的精准，他能将其中的逻辑推理给你讲明白，历史小白也能读爽。读者被低估的海鸥说，作者从战争、兵法、地理、权谋四个维度拆解，13位英雄轮番登场，读完只想说一句，抱歉，以前小看你了，东吴。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麦金利山。麦金利山高达6194米，是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段附近。这里的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白皑皑一片。麦金利山以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的名字命名，但是大多数阿拉斯加人还是习惯用印第安语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北美的最高点迪纳利山，它的意思是太阳之家。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爱好者每年都聚集在这里，试图登上麦金利山。对于许多人而言，麦金利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练习场。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麦金利山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但是成功登顶和安全返回其实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充足的体力以及足够的勇气。超过半数试图攀登麦金利山的人在高山反应、冻伤和恶劣天气面前止步，即使是在夏天，山上的温度也可能低到-35°C，而且山上的风速通常超过每小时80千米，大风会很快地将气温骤降到-45°C到-56°C。除此之外，缺氧对于试图登上麦金利

单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地球的大气层越靠近极地就越稀薄，因此麦金利山峰顶的空气含氧量比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空气含氧量还低。安德森·斯塔克是1913年最早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队员之一，他曾经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带领他的雪橇犬在阿拉斯加北部靠近北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老朋友们早上好，我们的老朋友韩婵正在上海阳城来听咱们的广播，也拍来了这边的照片啊。他说在上海听到家乡的广播感到特别的亲切。两位主播早上好。
3: 早上好，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之外呢，现在咱们只要有 WiFi 啊，只要你有网络 4G 5G 都行，有一台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到咱们的广播。大家可以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 APP， 这三个 APP 下载之后呢，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了，只要有网络都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
0: 感谢韩婵老师啊，远在上海还不忘支持家乡的广播节目。谢谢韩婵。还有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呢可以在群里面留言分享，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也可以传递路况，亦或者是点歌，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是可以的。
3: 说到上海这个城市啊，咱们今天要说到了老蚌埠历史的这所名校，跟上海的一大批知名的医学教授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的。它就是我们今天的蚌埠医科大学，曾经的蚌埠医学院，咱们俗称的蚌医。
0: 在皖北大地淮河岸边有一所撑起整个安徽北部医疗事业的顶尖高校，它就是今天的蚌埠医科大学。很多人只知道它现在名气大实力强，却不知道它的建校起点堪称是安徽高教史上最传奇的一次名校南迁。
3: 时间呢要回溯到1958年，当时整个皖北是没有一所本科医学院的，老百姓看病比较难，学医更难。为了平衡全省医疗教育布局，国家呢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抽调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骨干的师资以及全套的教学体系，整体去支援蚌埠建校。当年的一大批上海的知名的医学教授专家，带着器材，带着技术，带着经验，离开了繁华的上海，扎根了淮河之畔，白手起家，正式创建了蚌埠医学院。
0: 可以说蚌医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起点就极高，它的血脉是正宗的上海医学名校基因。建校初期，师资、课程、教学模式全部沿用上海顶尖的医学院标准，这也为后来蚌医60多年的强势发展打下了别人无法比拟的根基。
3: 但是呢，这个建校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68年受到时代的影响，学校的短暂更名为蚌埠返修医学院。1970年全省高校大调整，学校一度被并入到了安徽医学院，改为安徽医学院蚌埠分院。那段时间师资动荡，办学艰难，但是老一代的蚌医前辈始终坚守讲台，坚守临床，坚持育人，硬是保住了皖北唯一的医学院的这高等教育的火种。
0: 直到1974年国家正式批复，学校恢复独立建制，重新定名蚌埠医学院，从此稳定校名，稳定办学，真正开启了高速崛起的时代。
3: 那改革开放之后呢，蚌医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啊。在1979年的时候，蚌医获批了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了全国最早一批拥有硕士点的医学院校，科研和教学能力都是直接迈入了全省第一梯队。
0: 随后几十年，学校不断地壮大临床平台，老牌的蚌医一附院是皖北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三甲医院，也是安徽省最早的肿瘤专科诊疗中心。原蚌埠铁路中心医院整体并入，成为今天的蚌医二附院， 形成两大三甲附院支撑办学的超强格局。
3: 六十多年来呢，育人成果蹦迪可以说是堪称是震撼，因为从这所学校当中走出了五位院士，分别是刘德培、段树明、陈孝平、王福生和范先群。一所普通的地级市的医学院能够走出五位医学界的院士，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0: 除此之外，蹦医还为全国输送了十几万医务工作者，遍布全国各大医院科研机构，撑起了安徽大半的基层医疗临床骨干医学科研力量。
3: 多年以来呢，学校一直是安徽省属的一个重点的医学院博士学位立项的建设单位，学科实力、临床水平、考研率、就业率长期都是稳居省内同类高校前列的。在2023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示蚌埠医学院成功升格，更名为蚌埠医科大学。
0: 2024年1月，学校正式揭牌，结束了60多年医学院的历史，一跃成为安徽省重点医科大学，实现了从教学型的院校向高水平医科大学的历史性跨越。
3: 从1958年上海迁建的火种，到今天的皖北医学高地，从艰苦创业的专科小班，到如今拥有博士培育能力、两大三甲附院、万千学子的医科强校，可以说60年的薪火相传，医者初心从未更改。这就是我们淮河岸边的名校蚌埠医科大学。
0: 对于这所学校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样的记忆和故事，都可以分享给咱们。
3: 哎，咱们有没有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或者正在这个学校就读的，
0: 或者说在这里工作的？
3: 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蚌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啊，医生护士啊，就是我爸妈那边住的，因为住在蚌医旁边嘛，我爸妈那个小区不是一个老小区嘛，就是上下的很多的一些租房子的租客，就是蚌医的很多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然后在蚌医实习的一些年轻的医生还有护士。
0: 好，老朋友美丽姐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她说新的一周开

0: 开始了，愿一切顺心如意，周一愉快。欢迎美丽姐，大家可以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这个话题，平时大家锻炼，用不用那个筋膜枪？你有没有家里就备了这样的一样东西的器械器材？
0: 我不用，但是我知道有朋友是用的。
1: 对，我们身边很多人自己都会用。其实之前你知道吗，我去健身房的时候，那个教练会用筋膜枪，每次在我就锻炼完了之后帮我用筋膜枪
0: 给你放松。
1: 对，他说这样的话第二天早上可能就是腿不会酸。但是呢，这个筋膜枪当时教练也跟我讲，我还想着说，哎，我自己买一个回家自己打。他说你最好不要自己轻易打，因为你自己打不对地方的话，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0: 最近呢就出现问题了。
1: 对，
0: 浙江杭州一名36岁的男子，他就是因为觉得脖子不舒服，连续三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几天之后呢突然头晕恶心呕吐，迅速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被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经过手术后脱险。
1: 你看这筋膜枪不能随便乱用吧。筋膜枪一度被称为是哪里痛打哪里的一个按摩神器，不仅能够放松解压，甚至还被贴上了运动达人标配，什么舒缓颈椎、治疗疾病等一些标签。筋膜枪真的是如此神奇吗？为什么还会导致人脑梗呢？对不对？你看这个事情一发生就知道，这个筋膜枪不是随便乱用的。筋膜枪它的学名叫做深层肌肉筋膜冲击仪，可以辅助去改善筋膜炎症者的疼痛的症状，而且它的振动频率是比较稳定的，可以促进肌肉和软组织的恢复。但是如果打到血管呀、神经啊、内脏啊，甚至眼球，我都不能想象打到眼球会是什么样啊，这些本来就很脆弱的组织，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0: 脖子是筋膜枪使用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 对，
0: 因为这里呢集中着各大血管、神经、呼吸与消化通道，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头和心脏。
1: 为了拥有高灵活度性啊，脖子处呢主要附着着这个肌肉、皮肤和筋膜，没有重型的骨骼或者是这种厚重的脂肪来作为保护组织。
0: 而且脖子里的很多血管所在的位置都是非常浅表的，比如说这个颈总动脉，它是位于颈部气管的两侧，你用手就能摸到它的这个搏动。
1: 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电视剧啊，人看这个人是不是活着，摸一下这个脖子下面、下巴下面那个位置啊，
0: 就这些血管还有它的内膜都是很娇嫩的。
1: 对，如果是筋膜枪你高频率的去就是很暴力的去按摩它的话，就很容易把这个血管内壁震出一些缺口。缺口处掉落的血栓就会顺着血流冲到大脑，那就会脑梗了。
0: 医学文献里呢也有记载，在临床案例里面，一位年轻女孩因为拿筋膜枪按摩脖子导致缺血性卒中，就是脑梗。
1: 对，
0: 最后呢不得不切开气管抢救。
1: 至于皮肤红肿、瘀斑、什么肌肉拉伤、韧带或者是关节损伤，那都是最轻的后果了。
0: 这个筋膜枪击打头颈处，巨大冲击还可能顺着头骨传到内耳，把脆弱的耳石震掉，让人天旋地转、恶心想吐。
1: 一份观察性的报告就发现，有人在用筋膜枪按摩颈部以及肩背的后面的时候出现了耳石症，还有耳石症的反复发作的一些患者，停用筋膜枪之后症状竟然就没有再复发了。
0: 眼球比肌肉要脆弱的多得多啊，
1: 眼
0: 睑表面的冲击呢会一路传到晶状体视网膜，眼球本质就是一个娇嫩的小水球，筋膜枪一秒钟砸几十下的高频冲击，威力堪比近距离对着眼球射击气枪。
1: 其实我真不明白你拿筋膜枪按眼睛干嘛啊？那你看，就如果你打在眼球的表面，那眼膜直接就会擦伤、水肿，出现大出血。如果你打到眼球的后方，把视网膜震动到水肿，甚至会出现穿孔，视力会瞬间断崖式的下跌。最惨的是直接砸爆，力度再大一点，你眼球恐怕都能给爆出来啊。
0: 有一份开放性的病例报告显示啊，一名20多岁的男大学生为了缓解眼睛疲劳，每周都会使用筋膜枪， 结果发现眼球外层和眼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撕裂和损伤。
1: 我只能说这孩子真勇啊。还有医生就形容啊，筋膜枪的震动传到眼球里，就像有人拿这个鸡蛋，生鸡蛋，就叫猛晃，会导致这个晶体的脱落，视网膜也会破裂。更危险的是呢，眼部损伤往往是有延迟性的，几天甚至十几天之后才出现症状，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治疗的时机。
0: 很多人腰酸背痛，打着打着呢，就一路打到肚子、胸口。也有人直接把筋膜枪打肚子啊，当作是一种减肥邪修。
1: 都邪修了啊！实际上，胸口下面就是心肺，肚子里面是脾胃肠，还有大量的血管和神经。高强度的震动和冲击，不仅可能会造成局部的软组织的损伤，还可能会伤到血管、神经，甚至会增加内脏受伤的风险，尤其是做过腹部手术、有疝气、身体特别瘦的人，更不建议在腹部使用筋膜枪了。
0: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腋下、胳膊窝、膝盖窝这些部位啊，看似很抗造，实则很脆弱，密密麻麻布满了血管神经，却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肤保护。筋膜枪打上来，直接就打在血管神经上，轻则出现红肿，重则可能会像被电击中一样出现刺痛，甚至是神经损伤。
1: 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哪几个这个区域是禁止使用这个筋膜枪的，不要用的啊。首先就是刚才说到的头部、颈部、眼睛、太阳穴，这是全方位危险的地方。
0: 还有就是腋下、锁骨周围以及腹股沟，
1: 哎，这里有大的血管和淋巴，大本营都在这儿。还有就是关节、骨骼突出的地方，
0: 以及内脏对应的体表区域，还有某些黏膜与病灶处。
1: 对，这些都是高危险的区域，使用筋膜枪的时候务必大家要避开这些区域。感觉好像全身大部分都是一些危险区域哈。
0: 说实话，其实我个人啊不太建议大家用筋膜枪。
1: 对，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尽量不要去用。
0: 其实即便你在运动之后出现这个身体的疲劳呀，这个酸痛呀什么的，这个也是正常的。你休息个一两天，它会自然消退的。
1: 部分特殊人群因为身体耐受度它是不足的，震动可能还会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医生提醒呢，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孕妇、糖尿病患者、肿瘤患者、心脏病患者也不建议使用筋膜枪。
0: 那筋膜枪能打哪里呢？
1: 很多人以为筋膜枪是一个傻瓜式的按摩器，拿到手就会用，其实是错误的。它的物理门槛和安全边界远比想象的要苛刻。那具体哪些地方可以打，有几个这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首先就是能够捏起一大块肌肉的地方可以考虑。
0: 就是你摸起来是骨头，血管很明显，下面藏着重要器官就别打。
1: 对，相对安全的肌肉厚实的面积比较大的肌肉群，像这个我们的臀大肌，还有大腿后侧，包括小腿后侧，这些地方呢都是筋膜枪其实该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你看我之前我的教练啊，就只打我的小腿，小腿部位。好，
0: 这些地方呢才是筋膜枪该用的地方哈。那么使用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下细节，比如说每个部位只停留1到2分钟，低强度缓慢移动，你不要停留在一个点。
1: 还有就是急性损伤、炎症还有血栓时骨质疏松的人群，使用前建议去咨询一下医生。
0: 还有呢，就是正在用抗凝、溶栓、抗血小板药，或者是患有这个什么主动脉瘤等等，使用前呢务必要咨询医生。
1: 还有如果用完就出现了持续的疼痛啊、麻木啊、头晕啊、视力变化呀，如果用完之后出现了这些症状，及时去医院就诊。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街，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奸妇》，不知道大家对这部剧还有印象吗？
1: 70年代的一部剧了，我记得早年看的时候在央视一套转播的吧，播过一段时间，上小学的时候，但那是已经重播了多少遍了，那时候就是我爸妈已经看过，就是都看过几遍了，然后我那时候上小学就是看过啊。大家对这部剧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啊？
0: 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李队对这部剧有印象吗？啊，李队在群里面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我觉得对这部剧有印象的估计都得45岁以上了。
0: 欢迎李队啊，李队现在开车在哪儿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大家在哪儿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也可以点歌。
1: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健康有关的话题啊。大家有没有平时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去水肿你得补钾，浑身没劲儿你得补钾。
0: 那补钾真的有用吗？
1: 钾负责维护心脏的规律跳动，肌肉正常的收缩和血压的稳定，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人都适合高钾的饮食。身体缺钾时除了水肿还会有哪些症状呢？哪些人才需要适当的补钾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有人为了去水肿而补钾，有人因为浑身没劲儿去补钾，结果一通乱补之后手脚发麻，心跳也不规律，甚至被抬进 ICU。 你真的缺钾吗？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先看案例，张大爷患高血压多年，听人说浑身没劲就是缺钾，于是自行吃香蕉来补钾，每天三四根，就这样吃了半个月，不仅乏力症状没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被送医检查后确诊重症高钾血症。还有人因为每天早上脸部水肿，靠吃富含钾的食物来消肿，一段时间后同样手脚发麻，心跳不规律。还有个冷知识，注射死刑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叫氯化钾，它的作用就是让心脏停跳，所以盲目补钾真不可取。钾负责维持心脏规律跳动，肌肉正常收缩和血压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适合高钾饮食。实际情况是，当身体缺钾时的确可能出现水肿，然而出现水肿并不一定是因为缺钾。其实对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说，日常饮食中钾元素的来源非常丰富，并不需要额外买补剂。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2000毫克每天，如果要预防慢性病，建议摄入3600毫克每天。如果拿不准摄入量，可以参考以上数据。另外，这几类人群需要单独注意钾的摄入。由此可见，补钾不是盲目跟风，科学才是关键。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啊？大爷，你别急，可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
4: 呀，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李队的留言啊，李队他发来了自己的位置，现在在淮上区大庆北路这边啊。
1: 嗯。
0: 然后刚才呢，他也聊到《京华烟云》这部剧啊，他说这部电视剧呢，小时候听讲过，但是呢，我没看过，因为呢，我不喜欢看这一类的，我喜欢看战争类的，或者是反腐类的。
1: 你看，愤青。就是
0: 我也没看过这部剧，
1: 对，我小时候有一点印象，但是确实它也是一部怎么说的文艺片嘛，
0: 嗯，
1: 毕竟是林语堂的作品改编的嘛，嗯，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些普法的案例啊，最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违法典型案例，
1: 嗯，
0: 一些不法商家呢通过免费送鸡蛋等方式拉老人进群。并且定期开展私域直播，
1: 而且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虚构病例案例啊，夸大低价的保健品的治疗的效果，吸引老年人下单，还有一些不法商家，这个怎么说，搭设假的实验室，演绎假的测评的剧本，只为精准围猎一些老年消费者，对于所谓的疗效深信不疑，并且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我跟你讲，宁姐，这是，嗯，这个药，我跟你讲，它特别神奇
0: 啊，
1: 它里面的一氧化氮，我跟你讲，它能治高血压，而且这个药它是得过诺贝尔奖的，
0: 这么神奇吗？
1: 就这么神奇，所以呢，
0: 这么神奇，你推荐给我吗？
1: 就推荐给你呀，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呀，就是这些就是老年人啊，老头老太太啊，嗯，真的就是，他们甚至就是。不知道他们就被什么蛊惑了，也不收钱也不干嘛，自己花钱完了后还为这个药去做宣传，完了后执法人员上门，他们还试图要去给执法人员洗脑。
9: 昙花头的部分可以这个一氧化氮是养护血管的，
10: 哦，一氧化氮是可以养护血管
11: 的。哎，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2: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11: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13: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善产品所谓功效。部分老人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
14: 现场大概有十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他的产品的一些作用，可能有些说得过诺贝尔奖的，有些说可以这个治疗一些心血管疾病啊等等。私域直播的内容啊，他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3: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直播间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
15: 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的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13: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涉案商家罚款55万元。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涉案商家先后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开设了6家线下养生店，利用免费送鸡蛋礼品等把老年人拉入微信群，之后再定期开设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
15: 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啊，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心血管的、高血压的，甚至是膝盖方面的问题。那么通过吃了他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然后让这个患者呢就现身说法，来宣传自己的这个疗效啊。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会美化自己的产品，渲染它的这个科技含量。
13: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经营者，销售食品过程中不得夸大宣传，不得宣称有疾病治疗预防效果。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应谨慎，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一些不法商家还利用私域直播间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剧本。
16: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了6厘米，体脂率下降了3%，基础代谢提升了200大卡，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13: 这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发现的假测评短视频广告， 其中看上去像

0: 因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上都是商家员工假扮的。
1: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这是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就是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0: 经查，当事人将办公室布置成实验室场景，通过虚构身体实验数据和体检报告，利用修图软件夸大前后胖瘦对比效果，虚假宣传其兜售产品的减肥功效。而这两则不同产品的视频广告用的都是同一份假报告，
1: 它有每天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还有体脂下降的数据，以及他每天就是这种体重反弹上下反弹的这种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的。
0: 最终涉案商家因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短视频广告，没收广告费用，罚款38万余元。
2: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是我们现在的直播或者网络私域的这样一个销售方式，都要恪守法律底线，不能以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方式去编造数据进行一个虚假夸大的宣传。
3: 在您的身边啊，或者说你们家有没有喜欢买保健品的朋友呀？
4: 有，我身边就有。
3: 哦，
4: 嗯，就是我们家有一亲戚家里堆了一堆。
3: 哦，
4: 就是他买了，就是他可能那保健品他都吃不完，他用的那些买的那些器材他可能都用不着，然后就在那堆着。
3: 嗯
4: 啊，反正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就是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好像那个东西在那儿就能够缓解自己对于就是死亡的一些焦虑吧。我觉得其实老年人确实在他的这个心理方面，之前我们也说过，老年人的非理性消费，他可能是在消费这个时候能够对抗他对于健康啊，对于老去的一些焦虑。
3: 嗯，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们家或者说您身边有没有喜欢买保健品的老朋友哈。
4: 嗯，
3: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球迷夏先生啊，他在乘坐列车的时候，账户里的19万多元忽然被人转走了，他呢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于是就报警了。接警之后呢，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且开展了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4: 具体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5: 干啥事啊？通过啥方式？
6: 最近正常。
7: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他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5: 对方是哪个卡号？
6: 高快。
7: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人员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的身份。
5: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8: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7: 而涉案的银行卡正是诈骗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市民得来的。
8: 涉案的2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7: 银行卡卡主就是在骗子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下。

0: 共追回14.9万元。
1: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大家在群里边呢可以点歌传递路况，亦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
3: 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喜马拉雅、蜻蜓和云听三个 APP， 在这个 APP 当中可以找到我们蚌埠综合广播，也可以实现实时的在线收听。
1: 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说如果一个人他被树叶砸伤了，而且是十级伤残，这个该由谁来赔钱呢？
3: 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广东珠海的一个小区里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因为
1: 大家可以先说说自己的这个看法啊。
3: 对，就是走在这个小区里面，就是被上面落下来，就是树上落下来的东西砸伤了，然后把老人砸伤了，这个物业该不该赔偿这个事情，或者说你在你生活的小区里面确实存在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你觉得应该要物业去承担一部分责任，或者说你的物业是不是有承担起他本该承担的责任。这个为什么树叶能够砸伤老人，大家可能要去到南方就知道，有那种就是大王椰树的那个树叶是非常重的，如果它脱落下来的确是对人会有一些伤害的。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在南方，大家去到比如说珠海啊、深圳啊，包括我去这个厦门啊，他们会有那种大的那个大王椰树，它周围是会有一个警戒线的，周围会拉警戒线告诉你那个周围你不要去，就是那是一个树叶会脱落的那样一个时节。而且现在这样的大王椰树啊其实很少在一些特别重要的景区出现了，它也有但是很少。然后这个老人呢是在广东珠海的一个小区里面，他在这个小区里遛弯的时候，这个谭女士就被小区里面的一棵大王椰树的树叶掉下来的一棵树枝砸伤了，
1: 而且呢重达20斤啊，重达20斤的大王椰树叶从10多米的高空，掉落下来，正好砸中了王女士，这个胸椎、腰椎都骨折了，
3: 对，
1: 构成了十级伤残。家属呢就起诉物业，物业呢就说我已经设了有警戒线了，我也贴了告示了，我尽到了提醒的义务。法院呢审理就认定呢，物业未能证明已尽到管理职责，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是46836元，二审维持原判。就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大家是怎么看？
3: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也可以来说一说平时你在你的生活的小区里面有没有和物业发生类似的纠纷。
4: 你想到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5: 画面中的地点位于珠海市的一个小区内，2024年6月2号下午6点左右，种植在这里的一株大王椰突然脱落一只叶片，正好砸中了路过此处的谭女士。
4: 我奶奶是在我们小区遛弯的时候走在小区运动器材附近那里去丢垃圾，没想到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她的背部。
5: 经医院诊断，谭女士胸椎、腰椎骨折、腰部挫伤，在住院治疗6天后回家休养。经司法鉴定，谭女士的损伤构成十级伤残。
4: 她以前的时候身体还蛮好的，可以到处走一走，砸到之后到现在她应该是出门都是成困难的。她一开始砸到那一年基本上都是长期卧床，需要人护理的，脾气各方面都比较消极。
5: 谭女士家人认为

0: 是在小区公共区域正常行走时受伤，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单位，应当对公共区域内的树木进行管理，因此物业公司应当赔偿相关损失。但是物业公司对此并不完全认可，协商未果后，谭女士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1: 一审审理中，法院首先要查明的核心事实是原告是否在小区内被树叶砸伤，核心焦点是原告及被告各自对损害结果承担什么责任。
0: 由于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非常模糊，并不能看到谭女士具体的受伤经过，因此在法庭上，被告物业公司方首先对谭女士是不是被大王椰树叶砸伤的事实提出了质疑。
2: 原告自行走到树下后部扶着树弯着腰，那么原告是否在其他地方出现损伤后才过来扶着树，这个事实是不能确定的。两位证人的证言对于事实的描述不能相吻合，对于原告受伤事实都是听来的，并非亲眼所见树叶脱落砸伤原告，原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受伤的原因，鉴于其本身腰椎存在病变，并不能排除其他地方受伤的可能。
3: 在这里方成立的事实不是法，物业人员有提问说在哪里，不回答说在这里，说砸到了砸到了，物业人员是明确说哦对对对，这里面已经明确了原告是对树叶和掉下的树叶砸到这个事实。
0: 针对事故的责任划分，物业公司同样提出了异议，并提交了在小区树木附近设置警戒线进行安全提示的照片，来证明已尽到管理维护树木的义务。
2: 被告对于该树木有设置警戒线，并在树身贴告示，告知树木会有树叶脱落存在安全隐患的提醒。被告作为物业管理方已经尽到相应的义务，且在原告受伤后工作人员一直陪同去到医院，并无怠慢和拖延。被告方在此次事故中没有主观故意和客观的疏忽大意。
0: 经审理，法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清晰认定谭女士被树叶砸伤的事实，被告作为物业管理人应对小区里的大王椰负有管理责任。物业公司虽向法庭提交了日常管理的照片，但不足以证明其已尽到管理职责，故物业公司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谭女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46836元。
1: 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费、陪护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总金额46836元。
4: 一审判决后，物业公司不服，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双方重点围绕物业是否尽到管理义务展开辩论。
5: 法院在二审阶段重点审查了这类特殊侵权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没有过错，以及物业公司的责任是否有减轻的理由。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7条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法官介绍，林木折断在司法实践中包含叶片脱落，所以本案属于典型的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
5: 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其实是民法典中特别设立的一个专门案由，它有自己单独的法律条文和责任认定标准，是比较特殊的一类侵权。这种多为不作为侵权，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并没有实施积极的加害行为，而是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维护义务，导致发生了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树叶坠落致人损害的结果。
0: 一审和二审中，物业公司都向法庭提交了事发前日常管理的照片，以此来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管理职责。但经法庭审查，这些照片中两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4月23号，三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5月7号，而案发时间是2024年6月2号， 仅凭此前照片并不足以证明案发时的真实。

0: 情况。
1: 物业公司提交的这些照片的拍摄日期分别是在四月和五月初，而事故发生是在六月二号，中间隔了一段时间，而一两个月的时间，树木生长可能发生较大变化。虽然照片中显示大树旁有塑料锥桶和警戒线，但是这些物品都是可以被移动的，单凭这几张照片无法证明事发当天这些防护措施仍然完好的摆放在原处，而物业公司也未能提供清晰连续的监控视频作为证据。
0: 此外，二审法院对于物业公司提出的树叶自然脱落具有突发性的免责抗辩不予采纳。
1: 这棵大王椰树种植在居民密集活动的小区公共区域，旁边就有游泳池和健身器械，树旁还放了垃圾桶，而大王椰树叶一般都比较巨大沉重，树叶脱落可能伤人的风险是物业公司在日常管理中应当预见到的。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物业公司应当更加重视日常防护，而不能以自然现象为由推卸管理维护责任。至于物业公司提出谭某自己也有过错，法院之所以没有采纳，是因为物业公司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谭某当时有故意撞树，或者看到有警示标志明知有危险还故意走近等等不当的行为。
0: 由于物业公司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且业主谭女士对本次损害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最终法院判决驳回物业公司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认为，在这起看似偶然的案件背后，折射的是小区公共安全管理中责任边界不清的问题。
1: 在办理这个案件时，我们了解到南方树木茂盛，叶大果多，需要特别重视对落叶、落枝、落果的管理，关键是要建立常态化的管理制度，比如定期对小区内的树木进行巡查和修剪，保证小区主要通道和活动区域周边的监控设施正常运行，一旦有意外或者纠纷发生，要及时保存原始影像资料，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还要增加巡查和清理的次数。
0: 同时，法官提醒，对于物业公司来说，管理责任不是形式上的贴告示、拉警戒线，而是持续的巡查、维护、修剪、排险以及完整的管理记录留存。尤其是大王椰这类高大乔木，其叶片脱落可能对行人造成现实危险，物业更应当建立常态化巡查制度，对隐患树木及时采取修枝、围挡、提示、报修等措施。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于成龙痛打了李炳和老潘头，哎呀，没办法，不这么办难以服众。当头的也挨揍，姚人动人也老实了，李炳也明白自己错了，哎，一个劲儿的求饶，一个劲儿的认错，那就算完呗。于成龙又把脸变过来了，和颜悦色呀，拉着老潘头就说，哎呀，我真不愿意打你，这实在没办法了，你说你怎么竟给出馊主意呢？这种事儿下不为例，事实大人，我明白了，怪我，怪我。好了，还得通过公事公办呢。弟兄们，该种地种地，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这刀枪嘛，暂时先不要封存，以防他们还来抢劫，大家做个自卫吧。啊，听我的信儿。于成龙马上领人返回县衙，给柳城县的县官胡坤写了封公事，把详细的情况做了介绍。为了稳妥起见，派新夫人张敬贤领着人亲自赶奔柳城。你得交涉呀，快把牛还回来，快把种子还回来，好种地呀，他怕误了农时。张敬贤知道此事至关重要，因此骑着快马领着人一阵风到柳城县，因为这个柳城县也挨着罗城县不远。进了县城，先到县衙甩凳下马，跟门上人打过招呼。门上人一听，这位也是官啊，哦，县城来了，赶紧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送信儿的人出来满面陪笑，您来姓张啊，张大人，我们大人有请，在二堂恭候大驾，多谢多谢。张敬贤迈步进了衙门，人这衙门比罗城县气派多了，罗城县那衙门也就叫衙门得了，东倒西歪几间破房子，你看人家八字亮粉墙，高大的照壁，前厅后厅大堂二堂是一应俱全。到了二堂台阶下一看，台阶下站着个胖子，能有45、46岁吧，圆蓬脸，小眼睛，双下巴壳，满身官服，看得出平时是营养丰富，比于成龙的气色强得太多了。不用问，他就是柳城县的县令胡坤，胡大人。张敬贤强步起身过来施礼呀，大人在上，卑职张敬贤叩拜大人，免了，张大人免礼免礼，欢迎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携手揽腕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胡坤手捻着虚然就问，张大人，哪阵香风把您吹到碧县呢？有事儿吗？有，这有我们于大人的公事，请大人过目。说着话规规矩矩把公事往前一递，哦，于大人的公事，我看看。这胡大人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一边看一边皱眉，直吸冷气。有这等事呀，本官是一无所知啊，张大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张敬贤心说，那心里写得清清楚楚，你还问我干什么？ 好吧，再介绍一遍，把经过如实地介绍了一遍。哦，胡坤点点头，不像话，不像话呀，怪谁呀？怪本县约束的不严呐，出来这种不孝之徒，可杀而不可留。西乡我太知道了，蓝的胡子我也知道，正是我管辖下的不法之徒。哎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呀，这个张大人，你来的意思是啊？我来的意思，现在春播的时候，急切等着牛用和种子用，恳请大人帮忙把这些东西给我们讨回来，卑职好带回去。哎，张敬贤一看怎么玩这劲儿，只做压花有什么困难吗？就耐心地等着。这我看这样吧，张大人，你要累呢你歇一会儿。没有，李炳踩了盘子看清楚之后请示于成龙，大人，现在正是动手的好机会，你下令吧。李炳啊，你是巡检，今天晚上全权由你指挥啊，约法三章千万别忘了，现在就可以出发了。乡亲们，凭我的命令，你们属于外围，包围村庄，不准走脱一个。另外，瑶族弟兄们，跟着我杀尽皆辛，记住啊，千万别滥杀无辜，跟着我抓蓝胡子，明白？走了。虽然他们这么交代的，动作起来非常轻快，按着李炳的交代，迅速分成两队，把这不大的村寨是团团包围。李炳拽出长剑，领着一部分人直扑蓝胡子的家。到了门前，这一看门关着呢，院墙高大，那能挡得住李炳吗？李炳过去叫一阵风。再看李炳飞身形跳上大墙，然后一蹦跳到院里，把门给开开了。一招手，众人嗷了一嗓子，冲啊，杀呀！这

回就别躲躲藏藏的。刹那之间，小小的村寨就开了锅了，敲门声、打人声、爹一声、妈一声、武器的撞击声、撕心裂胆的哭叫声混到一起了。这块一共老少200多口子一律全赶在街上，他这村子口有片空地，全赶到空地，余成龙就在那坐镇指挥。咱们单说李炳领着人到了蓝胡子家里头，蓝胡子毫无觉察。蓝胡子挺高兴，哎，这回抢了十几头牛，好几担好种子，发了个外财，觉着心满意足。昨天晚上喝了点酒，玩了一会儿女人，也觉着乏累了，赤身裸体是仰面大睡。他正睡着，就听外头开了锅了。蓝胡子毕竟是蓝胡子，久经大敌呀，武器就在头上放着。他一听声音不对劲儿，赶紧伸手把鬼头刀抄起来，蹬鞋下地，要一场恶斗。余成龙领人来到柳城西乡，为的是抓这匪首蓝胡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李炳领着一部分人直扑蓝胡子的家。这蓝胡子昨天高兴的过分了，酒没少喝，女人没少玩，又乏又累啊，拖得赤条条的仰面大睡。就是人家都杀到院子了，他才察觉到，一开始朦朦胧胧的，他以为这是自己人跟自己的人口角起来了，后来一听不对，看见外面人影晃动，他情之不妙，蹦起来把鬼头刀就抄起来了。刚走两步一看不行，没穿衣服，回来又蹬裤子，在他刚穿上裤子的时候，李炳已经破门而入。他一看外边火把跳跃，人影摇摇，院里头可不少的人呢，他是情之不妙，脖子冒凉气，头发根发炸。但是他这个人专横惯了，杀人不眨眼，说怕也这就是暂时的，拎着刀是直奔李炳。两个人并不搭话，刀剑并举，撞击在一处，火星之冒啊，把这蓝胡子震得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啊。他才知道来者身手不凡。李炳冷笑一声，我说甭问，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蓝胡子吗？今儿个爷来抓你来了，而还不伏法，等待何时？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罗城县的巡检李炳，你李爷爷召见。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就斗在一处，从屋里打到院里头。这蓝胡子仗凭身大力不亏，心说我坚持住，我的援兵就能赶到。但是他坚持不住，面对强敌，就见李炳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不给他留喘气的机会，唰唰唰唰唰唰唰，剑光缭绕啊，简直把他急的是手忙脚乱。蓝胡子一个没留神，刀再次碰到宝剑上，烫烫刃，叫李炳一剑把他刀给拨飞了，赤手空拳。他回头再找家伙找不着了，正在这时剑光一闪，直指他的咽喉，
冷森森冰凉棒硬，别动，动我扎死你啊！蓝胡子没办法了，两手高高举起啊，往后步步倒退，后边是墙，再没地方可退了。哼，李炳冷笑一声，怎么样哥们儿，服不？嗯，不服我扎你个透膛。来人，绑！过来几个动人，拿条粗绳子七手八脚把蓝胡子给捆上了，二话不说是拳打脚踢，我叫你抢牛，我叫你抢种子，我叫你横，啪啪啪啪啪，走走。李炳引着得胜之兵离开蓝胡子的家，到街上一看，好嘛，一串一串的把寨子里这些摇人全拿绳给捆上了，不问男女老少，二三百口子轰到地头的长院上，这是个大空场，于成龙在这坐镇指挥呀，周围都是人，都举着火把，点着篝火，照得锃明刷亮。这时候李炳高高兴兴来到于成龙近前，大人，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哦，蓝胡子抓住了吗？您看那个大块头就是蓝胡子，不但把他抓住，一个都没跑了。好，好，好，好，好。于成龙站起来来到潘志近前，我说潘志啊，你指证一下，那天抢牛的都是些什么人？哎，我能找着八九不离十。他领几个人挨个指证，你有他一个，还有那歪脖子，有他一个，还有那扒了眼儿，就那都过来过来过来，一下挑出36个来，剩下的记得马马虎虎的，这玩意儿指证不清不行，这些是没有怀疑了，让他们全都跪到前边，一溜挨着一溜。当乡亲们得知蓝胡子及其死党一个个全被抓住，乡亲们恨坏了，摇人也好，动人也好，汉民也好，呜就冲上来了，打他个王八羔子，叫他横。于成龙一摆手，慢慢慢，各位乡亲，先压住火气啊，应该按律治罪。李炳在，张敬贤在，刑具带来没？老爷全带来了，水火棍、毛竹板一样不缺，打。于成龙啊，也够横的。哎呀，手下人往上一闯，把这30几个按翻在地。这顿毛竹板，这顿水火棍打的，简直到了屠宰场了。一开始这帮人装英雄，还想耍耍横，后来吃不住劲儿了。哎呀，爹呀，哎娘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煞煞他们的气焰，于成龙也不看，也不言语。但是这帮人被打了一会儿，可受不了了，皮开肉绽，鲜血崩流啊！最后告了饶了，包括蓝胡子在内呀、啊，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这声音一开始挺高，到后来越来越微弱，于成龙也不想把他们打死，一看差不多了，停，这才不打了。于成龙倒背着手来到蓝胡子近前，把他架起来，蓝胡子打的都起不来了，两个人架着让他跪在于成龙面前。于成龙看了看他，一瞅这家伙人高马大，五大三粗的，都不成人形了，嘴歪眼斜呀，揍的眼睛都鼓出来了，
腮帮子都飞了。

0: 你叫蓝胡子，正是小人。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1: 知道知道，
0: 你说说为什么？大点声。
1: 因为我抢了牛，抢了种子。
0: 这就对了，这是你自讨无趣呀，自作自受，你明白吗？你们是柳城的人，越过县境跑到本县的罗城县去抢牛、抢种子，太也无法无天了。蓝胡子，你知道吗？罗城县的百姓苦透了，连饭都吃不上。本县好不容易借的精牛和种子，全靠着春种秋收。你可好？你半道给劫来，你想没想我这些乡亲是死是活呀？你太没有人性了，太不懂道理了，你简直是可恶之极！啪啪又揍了一顿。这回蓝胡子可告饶了，大人呐、啊，大人饶命啊！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饶了我的命吧！别打了，这两番揍，把他打了个心服口服。于成龙又说：“蓝胡子，你说你怎么办吧？你怎么认罪吧？大人，只要您留的小人一条命在。”我把精牛退还，种子退还，也就是了。什么？说的简单呢？把牛种子退回来就拉倒了吗？今天我看你的态度，你怎么表示，死活就抄在你手心里。你说怎么办吧？这蓝胡子并不傻呀，他吧嗒吧嗒滋味，脑瓜转了转个，
1: 哎呦！
0: 看来有一线的生机，这大老爷说话留有余地啊！看看我的态度，马上他明白了，以头触地呀，蹦蹦可响头。大老爷，只要您肯把小人给饶了，不仅精牛种子我加倍奉还，这回多了个加倍，另外我愿意包赔一切的损失。包括大人领着这些弟兄来到我这儿的损失，这还不算。每年到2月初8，我领着我全寨的人或者代表人物，赶奔罗城县向大人请罪，慰劳各位父老乡亲，为的是我赎罪呀。不知大人以为如何？这还差不多。你提高声音，跟你全寨的人讲一讲，让我们的人也听听清楚。哎，蓝胡子扯着嗓子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那么来的动人摇人，大伙儿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有人就说：“大人别轻信他的话，怕他言而失信，这种人呢，转眼就忘，是吗？”蓝胡子，你听见没？大伙儿对你可不信任。大人呐，上有天，下有地，我们摇人说话历来算数。如果我欺瞒了大人，天地不容，叫蛇把我咬死，叫狼虫虎豹把我吃了，让我一脚蹬空，从悬崖上我摔死，车呀马踩我不得好报。大人呐。我掏心窝子说，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大人呢，还把我饶了于成龙琢磨琢磨，要说杀他，那理所应该，死有余辜。但又一想，隔着个县，不是自己的管辖地界，另外呢，一味的杀。不解决根本问题，能治一夫不治一死。如果蓝胡子说的是肺腑之言，

那么往后他学好了不是更好吗？好吧，放下远的先不说，本县的精牛种子现在何处？赶紧归还给我们。是是，我忘了，我忘了，都在山洞里头放着呢。去，马上给取来。小人这就去，小人这就去。

乡这寨子的。父老乡亲们，知道本县今儿个为什么来吗？就因为蓝胡子作恶多端。方才你们都听清了，他无缘无故领着一伙死党抢我们的精牛，抢我们的种子，不让我们吃饭。本县实出无奈才采取下策，故此包围了西乡，跟父老乡亲们毫无关系。往后希望你们奉公守法，踏踏实实做人呢，不要见财眼红，人家的就是人家的，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抢夺人家的东西不仅犯法，天理也不容啊！大家懂这个理吗？现在我可以把蓝胡子给放了啊！希望你改邪归正，回家去吧。道老爷真放我们，都放，一律释放。多谢青天大老爷。连这帮贼受到感化，涕泪横流。此刻日子升多高，天已大亮，火把全都纸灭了。眼见着他们回了姚寨，于成龙率领人这才回归罗城县，一场风波就此结束。那位说蓝胡子说话算数吗？当然，有的地方他在演戏，那么事情过去之后他得狗命捡回来了。回到屋里他也愤愤不平啊，心说哪儿冒出来个于成龙啊，真是凶神恶煞呀，这些年我横行各村寨，没受过这种侮辱啊，这谁打我从来没挨过呀，他可够狠的，我必须得报复。但他一琢磨，不行不行啊，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啊，再管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七品县令啊，我斗他我能斗得过吗？我斗他他还得报复，要再打就不是今儿个这样的，我的命就保不住了。算了，我忍了吧，今后再也别去罗城县了，那不是个好去处。有心报官，敢报官吗？本身是土匪，抢人东西就没理，哪个官府能向着我？告官也不能，算了吧，就按于成龙所说，规规矩矩做人吧。那么蓝胡子改得了改不了咱们就不管他了。且说大人于成龙引得胜之兵回去，把精牛分给大家，把种子分给大家，让他们别误农时，赶紧精种，安抚好了，把得来的东西也分散给大家作为鼓励，真是皆大欢喜。于成龙这才回转县衙。书中代言呢，现在县衙呀正开始动工修建新衙门。前文书咱说了，柳州知府冯文景一看于成龙太困难了，这叫什么衙门呢？东倒西歪几间草房，哎，朝廷的脸上也不好看呢，就这样给拨了3100两银子，3000两银子修建新衙门，100两银子是给于成龙的赏钱。于成龙自然非常高兴，马上找来匠人破土动工。那么衙门没修好之前上哪儿办公去呢？他就搬到黄大爷家去了。黄大爷官棍一个，有3间房大院套，哎，临时在那儿办公。另外呢，那100两银子的赏钱他也没要，自己能要吗？干点什么呢？他把这钱拿出来，把林秀才给找来了，叫林文海，告诉他，你把这钱拿去，你要办一座学堂。罗城县的人没知识没文化不行，你要担起这个重担来，哎，

培养人才。林秀才千恩万谢呀，拿这100两银子筹措学堂去了。所以说于成龙回来到了黄大爷家，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到寺外视察，看看春播的情况。一看大伙热火朝天，于成龙自然是高兴。另外呢，他晚上亲自动笔给知府大人冯文锦上了一个条陈，详细介绍了我为什么带人赶奔柳城西乡，怎么抓的蓝胡子，怎么严惩的，怎么个结果，说的是详详细细。他也怕写的有漏洞，派张敬贤亲自赶奔府衙向知府大人做一汇报。张敬贤呢，恨透了柳城县的知县叫胡坤，因此在知府大人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等回来向于成龙一说，于大人这才放心，等着吧。他准知道柳城县的知县胡坤完不了，一点没出大人的预料。就说这个柳城知县胡坤听说于成龙擅自发兵进剿，在他的西乡闹的是天翻地覆，气的是吹胡子瞪眼，暴跳如雷，烦了烦了，于成龙啊，你凭什么剿我的西乡？你眼里还有王法吗？再说了，动人也罢，摇人也罢，他们彼此争斗，这是民间的常事儿，多少年来一贯如此。你一个县太爷夹杂到里面，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算怎么回事？嗯，再这一说了，打狗需看主人呢。哎，我说话了，我说负责给你找金牛，我没有拒绝，你可好，把我甩在一边了，跑到我县里来折腾来了，简直是欺人太甚。于成龙，我跟你完不了，我非狠狠地告你一状。气得他是五雷豪风啊！人台叫起，他一直赶奔柳州知府衙门。哎，一路上他盘算着，我告于成龙，我肯定得成功，因为我手里头有两大把柄。第一，于成龙洗劫西乡，惩治蓝胡子，事先并没有取得冯文锦的同意。既然上官都不知道，又没委派你，你有那权利吗？你是擅自征伐，功成也在不赦之列，这是朝廷的利律，谁敢不遵？你呀，公开违背朝廷的利令，这还了得吗？我肯定得赢。另外说私人的话，冯文锦那是知府，你充其量是个七品县令，你连个招呼都不打，老冯头能不挑眼吗？根据这两点，我是一告就成。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为什么何家村遗宝中惊现大量的异国文物？他们又是如何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22集万邦珍宝。

0: 何家村遗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瑰宝，工艺精美，种类繁多的各式宝物，令世人得以窥见大唐盛世的传奇风采。其中一大批充满着外来文化风格的宝物，更是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一直从事唐代金银器研究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说，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也出土过一些来自唐代的带有异域特色的宝物，但数量非常少。像何家村遗宝这般一次性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异国宝物，还是第一次。这批文物珍品，一朝醒来天下金，其中的每一件宝物都闪烁着璀璨耀眼的光芒，也都见证了盛唐自信开放的历史。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在大唐这片海纳百川的土地上，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在此交相辉映。何家村遗宝的重见天日，使人们得以走进这批珍贵的文物遗存，亲眼目睹雍容华美的盛唐风貌。即使1000多年过去了，这批珍宝的光彩也依然耀眼如初。那么何家村遗宝中的异国宝物都有着哪些外来文化的特点？他们的出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怎样不同凡响的盛世画卷呢？今天让我们再次打开齐东方教授的考古手记，一起走进何家村遗宝中的异国宝物，感受那个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盛唐风采。百家讲坛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第二部第22集。万
1: 这些器物啊，他们不是直接从西亚啊到的日本或者是韩国，而是通过中国大陆最后转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就是说，通过何家村这件玻璃器在联系以往出土的，还有西方现存的，还有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就可以看出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一个路线。
0: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由此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唐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之间开展了频繁而密切的文化交流，这条横亘亚欧大陆沟通中外文明的重要通道，也在此时迎来了属于它的鼎盛时期。

0: 何家村遗宝中充满异域风情的宝物，正是丝路文明的重要见证。时至今日，何家村遗宝中有一些异域的宝物，它们的产地无法考证，它们究竟来自于哪个神秘国度，仍是未解之谜。但它们独特的异域风情，将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引向那条延续千年的文明古道。那么，何家村遗宝中还有哪些宝物能向我们展现当时的盛唐风采与丝路风貌呢？
1: 何家村遗宝当中还有一件水晶杯啊，这个水晶啊，在中国古代也叫水玉。那么这个水晶杯呢，大家看比较特殊哈，它是分瓣儿的，但这个瓣儿啊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器物不一样，它是横向分瓣，然后把这个器物变成了一个椭圆形的，所以通常把它叫多曲长杯。那多曲长杯呢，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和中国文化应该说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熟悉外国的文化哈、如果熟悉波斯沙山的这个艺术的话，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是沙山时期最流行的器物样式。在波斯沙山，在他们这个国家里边，古代呢还有很多这样的金银器，用水晶制作多曲长杯，就让人想起中国古代文献里面提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这样的诗句。所以像这个总是和西域和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在何家村众多的器物当中，我们前面举出了一些是外来的，还有一些产地不明，但是可以肯定不是中国的，或者是中国按照外国的样式来仿造的。比方说还有玉的多曲长杯，还有一些椭圆形的玛瑙杯。那么这些呢，它究竟藏在哪里，虽然还不敢肯定，但是都和外来文化有关系，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仿照外国器物的造型，或者是把外国器物的纹样这些文化因素融合到唐人制作的器物当中，这样的器物有很多。比如像有的它中间有一个圆的装饰，这个在波斯沙山艺术当中啊被称之为徽章式纹样。那么唐以前很少有这种纹样，到唐代很多器物上就出现了这样的纹样，也就是说它带有西方文化的元素。那么像这种图案在中国古代唐代以前是很少见到，基本上没有。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时候丝绸之路啊非常畅通，是吧？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往来非常密切，在波斯艺术当中，这种徽章式的纹样是最有特色的一种方式。所以在中国的唐代金银器上出现这种纹样，很显然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是一件银盒，那么最醒目的是中间这个兽，是一个狮子脚，下边呢是有祥云，身上带翼，看起来呢有点怪怪的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没有狮子的，文献记载在唐代就有一些外国的使臣到中国来，向中国皇室啊贡献狮子。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狮子呢，就和当时人们想象和描述那个狮子能够联系在一起，就是在人们心中啊是一种很神奇的一种动物。这个圆形的图案啊，我们把它叫做徽章式纹样。我们再看下一件哈、还有呢，它的这个器物的内壁吧是水波形的，中国古代器物啊里边都是光滑的，这种凸凹起伏的器物的里边啊哈、这个不是中国的传统。另外还有一些器物呢是单点式的动物，就是整个器物当中只有一个动物，其他地方都是开光，是吧？而且这个动物呢做得非常精细，甚至呢还要把它鎏金。这个器物新的时候啊，大家想哈、银的是白的，然后鎏金以后呢黄的，就是黄白相间，非常醒目。而且这种单点式动物的装饰手法是中亚地区最流行的一种艺术特征。那么这种艺术特征呢也在
2: 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听到没有，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

视、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0: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 19.2%， 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

0: 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

0: 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3: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4: 市级总合长第10次会议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3: 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防汛工作。
4: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全力打造全域精品 5G 网络。
3: 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16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有关章节、省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座谈会精神，听取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13次党代会筹备工作、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等有关情况汇报。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始终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立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
3: 会议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严格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筹备市党代会，科学谋划未来5年蚌埠发展总体目标、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确保市党代会圆满顺利。
4: 会议要求，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坚持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持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扛牢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筑牢群防群治防线，持续净化网络空间，有力有效化解风险隐患，坚决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4: 来听下一条，记者顾凯报道。8月16号，市级总合长第10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级总合长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等驻蚌水利有关单位、各县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会议指出，今年是全面推行合长制10周年，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系统管理，扎实推进河湖保护管理治理、治水兴水各项工作，着力打造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要抓实问题整改，聚焦中央及省反馈、我市暗访发现和群众反映的问题，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处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加检察长加警长等机制，加强6张网项目建设，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要从严督导问责，压实工作责任，各级河湖长要认真落实好任何巡河、治河、护河责任， 各级合长办、合长协助单位要发挥统筹协调、分办落实、跟踪督办职能，推进河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4: 会议强调，当前我市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大意思想，进一步紧盯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备齐备足防汛物资、机械设备。

0: 加强防汛队伍培训，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的举措，做好会商研判、寻滴查险、隐患排查等各环节工作，严格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制度，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到位，坚决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1: 记者刘磊报道。8月1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防汛工作，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0: 在五河水文站，韦秀芳强调，当前淮河干流水位保持高位运行，淮干五河站水位已超设防水位，全市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强化临灾预警校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调研中，韦秀芳还来到五河县城关镇堤防值守点，他指出，堤防是防汛安全的生命线，要严格对照防汛应急预案，细化巡查标准，压实巡查力量，重点排查堤角、堤坡、穿堤建筑物等关键点位，仔细辨别清水、浑水渗漏等不同险情，规范细致开展拉网式寻堤查险，做到隐患无死角，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守住堤防安全第一道关口。要加强汛期安全管控，强化安全警示提醒，做好宣传解释引导，及时劝离临水游玩群众。
0: 韦秀芳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提前组织转移低洼、临河危险区域群众。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统筹推进险工监测、隐患处置、应急值守、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将责任细化落实到每一段堤防、每一名值守人员，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
1: 受上游来水影响，近日淮河泵浦段水位明显上涨，为有效防范汛期水上航行风险，我市及时启动全域水域禁航管控措施，通过交通管制、立体巡查防控、多部门联动值守，全力守护淮河汛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2: 监测数据显示，8月15号8点，淮河吴家渡水位达到18.84米，超设防水位0.34米，郭河、堑河等主要支流水位同步上涨，伴随水位上涨，河道水流速度大幅加快，船舶航行水上作业安全风险急剧攀升。为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于14号9点正式发布管控通告，对全市所有通航水域实施全面禁航管制，全面暂停辖区内船舶航行、水上施工、船舶过闸等一切水上作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全监督科科长冯涛：
3: 当前淮河汛期水情复杂多变，我们严格遵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防汛原则，果断实施全流域禁航、刚性的水上交通管制措施，从源头上堵住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隐患，严防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引发事故。
2: 执法部门依托水文监测系统实施研判水势，动态调整管控措施，严查各类水上违规行为，同时联动水利闸管等部门同步掌握泄洪信息，做好预警疏导工作，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时畅通12395应急救助的渠道，通过多渠道推送汛期安全提示，督促船舶规范锚泊，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全监督科科长冯涛：
3: 待水情平稳，达到通航条件后，我们将第一时间解除禁航管制，在守住水上安全底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水运物流航运企业的影响，保障辖区水上行驶安全平稳有序。
2: 记者梁新亚报道。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蚌埠移动 5G 网络建设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骚扰电话较多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郑荣介绍，近年来蚌埠移动 5G 网络建设布局持续完善，覆盖能力稳步提质，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3000多个，构

0: 建起全域优质的 5G 通信网络体系。
1: 2026年呢，我们蚌埠移动持续深耕 5G 网络建设，优化网络整体布局，重点是加大城区、县城核心区域的 5G 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力度，聚焦楼宇内部、校园室内、商圈超市、地下空间这些信号薄弱的区域，通过精细化的网络优化、新增室分的这个站点、升级网络参数这些举措，进一步提升了我们 5G 网络信号的穿透力、运行稳定性和承载能力，全面改善用户上网的体验，持续打造高速、稳定、全域覆盖的精品 5G 网络。
0: 节目中，市民孙先生反映，
2: 我们现在这个手机的垃圾电话太多了，国外的电话打进来的，你这太多了。
0: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郑荣回复，
1: 这位听众呢，可能就是自己在原来使用我们手机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太注意，泄露了自己的一些这个信息。这位听众可以在这个我们线下的营业厅或者打10086咨询一下子。我们中国移动是有一项服务叫高频骚扰拦截，就是可以自动的判别一些这种疑似诈骗电话或者是高频骚扰电话，只要开通了这项业务之后呢，在后台就会自动去拦截这些号码，并且这项业务是免费的。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与会区乡贤聚力助学兴教，乡土英才逐梦启航。
5: 蚌埠特警枪王李光当选安徽好人。
4: 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11轮，蚌埠队主场惜败阜阳队，赛事热流带火蚌埠周末游。
5: 今日提醒，2026年诸城好网民六大主题征集活动火热进行当中。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与会区马城镇草寺村举办爱心企业家团体2026年第一届学子助学活动。本土爱心企业家乡贤伸出援手，为村里今年金榜题名的高考新生送上资助与期许，涵养文明新风，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6: 今年草寺村高考捷报频传，学子吴春燕以664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录取。现场草寺村爱心企业家团体捐资15000元，马城腾马商会捐资10000元，主办方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助学金，送上家乡的鼓励与期许。学生吴春燕：
7: 家乡对我的资助，它不仅是一种托举，更是一份责任。父老乡亲对我的这种期待我都看在眼里，之后也会更加的努力，在遇到困难时就不会轻言放弃，会想着还有那么多人在默默地关注着我，在托举着我，就会更加有韧性地发展下去。
6: 本次助学活动由本土商会爱心乡贤携手聚力，不仅为新生送去实实在在的帮扶，更在乡村营造崇德向善、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为乡村文明建设、乡村人才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合肥市蚌埠商会副会长吴同明：
8: 这样他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把我们值得谦让的传统，把我们这个重视教育的竹粉永远的传承下去。
6: 与会区马城镇草寺村党支部书记吴爱军：
9: 通过商会本土爱心乡贤聚力助学，帮扶了高考录取新生，大力弘扬了崇文宗教、崇德向善、捐资助学的良好乡风。
6: 记者周景成报道。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名单揭晓，蚌埠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反恐突击大队一级警长李光入选。
10: 2005年，18岁的李光投身武警部队，第一次触摸狙击枪，那股一击制胜的力量便深深震撼了他。2011年，李光退役后加入公安队伍，如愿成为一名特警狙击手。从军营到警营20多年，他练就百步穿杨的硬功，是省内公认的枪王。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反恐突击大队副大队长汪亚欢：
11: 我们安徽省他是王牌的教官，也是我们国，也是全国的特警的

0: 专业的教官，他所培养的队员中，基本上所有的都拿的成绩都是非常出彩的。
1: 2025年，在被誉为全球特警世界杯的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上，李光入选安徽参赛队，代表中国与来自46个国家的100多支顶尖队伍同台竞技。他临危受命，以全场狙击手最快速度精准命中所有目标，助力中国队斩获塔楼行动单项第三，总分世界第三，创造了安徽公安国际比武的历史，是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反恐突击大队一级警长李光。
2: 其实我非常喜欢的狙击枪，自己也比较钻研啊，说怎么练我都非常认真的练。当我们同一批里面，可能说我的天赋不是最高的，但是要认真度努力度，我敢肯定我肯定是排第一。
1: 在传帮带中，李光既是严苛的教练，也是暖心的兄长。李光培养出多名全省冠军、全国亚军，他牵头编写的安徽省特警狙击训练实用教材填补省内空白，成为全省核心训练用书，是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反恐突击大队四级警长蔡明玉。
3: 他对于自己业务方面的一些个认真，还有一些个对于自己射击水平的一些更加精进和苛刻的要求，对我的工作的方面的态度有着比较长远的影响。
1: 多年来，李光先后斩获蚌埠好人、苏浙皖沪协作区特警比武狙击科目个人第一、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狙击科目个人第八等荣誉。从军营逐梦到警营建功，20载风雨兼程，他用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坚守，诠释了一名特警的忠诚与担当。记者竹迪报道。
4: 记者何佩报道。昨天，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第11轮迎来蚌埠主场焦点对决。蚌埠男篮坐镇主场迎战阜阳队，经过全场激烈拼杀，蚌埠队最终主场失手不敌对手。赛场之外，周末主场赛事引爆跨城观赛热潮，走出体育赛事加周末短途游融合发展新路径。
5: 本届徽 BA 全部赛事固定安排在周末举行，单主场单循环赛制催生了跨城观赛客流，成为拉动周末短途游的重要引擎。本场蚌埠主场赛事，阜阳球迷、皖北周边城市篮球爱好者自驾奔赴蚌埠，观赛之余同步解锁了城市文旅资源，带动餐饮、住宿、景区、夜市全链条消费增长，让体育赛场成为了展示城市文旅名片的舞台。
4: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市224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企业实现产值同比增长 22.1%。我市瞄准智能传感、新型显示领域，加快项目招引。今年以来，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纳入省双招双引平台项目24个，总投资62.5亿元。
5: 截至目前，我市商业航天产业累计签约企业24家，计划总投资81.3亿元，已投产运营企业11家，1到7月份实现产值1.84亿元，同比增长30.5%。
4: 今日提醒。好，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记者夏乐报道。近日，由蚌埠市总工会、市委网信办联合主办的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诸城好网民主题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开启6大类别作品有奖征集，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诸城职工奋进风采。
5: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份，分为作品征集、评审、成果总结展示3个阶段。作品征集截止到9月15号，后续将开展专项评审，优秀作品将择优推荐参与省级、全国同类主题活动，并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集中展示推介。
4: 活动设置6大正能量征集项目，涵盖网络正能量微短剧、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网络正能量诵读作品、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正能量网络文学创意传播案例，全方位多角度挖掘职工。

0: 正能量故事，讲好蚌埠劳动故事、工会故事，助力打造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依托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作为官方发布平台，全程开展信息发布、作品展示、结果通报等工作。想要参与的职工可以登录蚌埠市总工会微信号来查看具体的征集要求。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9号是多云转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宇、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在七月份，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亿万亿元，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中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含绿量正在不断攀升。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0: 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行业韧性增强的背景之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天空大下多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线。
6: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

0: 性说话，为政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昨天早间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郑女士，她说到怎么样能够找回我的宽带密码，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已经告知用户可以通过四种方式进行密码重置。第一，拨打10086热线，按五号音，语音提示会进行一个有效的操作。第二，就是编辑短信 KDMMZC 发送到10086进行重置。第三，是登录中国移动官方 APP 到家庭宽带密码重置进行操作。第四，就是携带您本人的有效证件到移动营业厅进行现场密码重置。蒋女士咨询的是，以前在网上可以购买到电话卡，为什么现在买不到了？答复是这样的，因为近期公司发现了部分不法分子通过各类互联网平台虚假宣传，诱导客户办理卡号，冒用公司名义违规收集个人用户信息。为了切实保障个人用户信息的安全工作，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8月1号开始，客户如果说需要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卡号的话，那么请登录的是中国移动的官方 APP， 包括中国移动的官方网站，进行业务手续之后认证才能够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能够提供售卡服务，包括像线下的营业厅和线下的授权网点也是不受任何的影响，可以到现场去购买也可以。还有呢，是一位赵先生，他咨询的是新淮滨小区网络信号不太好。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呢已经核实了用户所反映的宽带号码故障的具体问题，也安排了专为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处理。还有呢，是陈先生，他说到他经常收不到短信，就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中国移动的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已经核实了用户短信功能是正常的，建议他咨询银行方面，是不是银行在业务操作方面跟他有一些误会。还有呢，是有一位朋友在网上留言，他是这样说的，新装的宽带每个月的费用大概是多少，怠速又是多少呢？那么答复是，现在新装的宽带是融合业务，不同的套餐对应不同的资费标准，建议这位用户呢可以到现场去咨询，带上您的身份证件。好，以上的是昨天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军，王局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法规安全科科长王晨、学生资助中心孟非凡、蚌山区教育局副局长宋嘉欣，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王局长，近些年来我们知道校园安全工作是备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 是的，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要全面加强校园安全工作。
2: 对，
1: 所以在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蚌埠市校园安全工作整体的形势大概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向我们广大的市民来介绍一下我们教育系统安全的一些个做法，安全工作的一些做法。这个校园安全工作呢，它是我们教育工作的红线和底线。如果安全工作保障不了，什么升学率呀、还有教学质量呀，都无从谈起。所以从党中央身为省政府，对于校园安全工作都有了明确的要求，非常重视。你比如说现在从这个自上而下下发了一些个新的这一个文件，它就有要提升我们校园的本质安全，以及正在实行的这个治本攻坚的三年行动。 而我们市委市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校园安全，那带领这个教育局对于这一个校园安全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安排、检查，还有这一个风险防范的一个治理工作。那么，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呢，我们蚌埠市的这一个校园安全工作总体来讲是良好的，在近五年也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一些个校园安全的一个事故。这就得益于我们已经修建了完善的校园安全防控体系。这个体系呢，是从制度上、人员设备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刚才我提到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咱们蚌埠市的校园安全工作，多次市政府牵头带领各个部门，然后以各种形式暗访或者是这个调研的形式，对于校园安全进行一个督导。那在督导的过程当中呢，这一个也陆续的发现了一些问题，发现的问题呢，有一些呢是可以立行立改的，有一些呢是需要长期进行整改的。只要是发现立行立改的问题，就是在当场就已经能够解决。

0: 决，不能够例行例改的一些问题，都已经划定了时间线和路线图，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完成，并且要向这一个上级领导部门要进行一个反馈。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检查的机制，我们的校园安全工作在这样一个目前的态势下呢，应该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这一个全市的这一个校园安全呢，总体来说是向上向好的，是不是？
1: 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目前我们蚌埠市整体的校园安全工作的整体的形势。这个校园安全工作全社会都关注，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对吧？也是刚才您所讲到的，是我们教育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一个红线和底线。
0: 对，
1: 那么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作为主管部门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谋划，包括工作的思路，让这项工作能够推深走实？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校园安全工作呢，其实呢，如果要是想干好它，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路径。这里面我们主要是三抓，一个是抓基础，第二个是抓重点，第三个呢就是抓关键。那个抓基础，基础又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你比如说要它有制度的基础，它还有设备的基础，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排查的机制这样一个基础。那么对于制度的基础来说，在我们前期各种暗访或者是检查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这一个三县六区有一些学校或县区，对于一些制度来说，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就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说我们在检查一些具体的项目的时候呢，这一个不同的这一个学校或不同的县区，它依据的这一个清单或者是依据的这一个文件检查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给我们接下来的安全工作呢。就是没有带来就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是以这一个市教育局牵头制定了我们这一个蚌埠市教育系统的安园护学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明确指出了我们一个学校里边校园安全你应该关注的是哪一些方面，或者是哪一些方面的话，你应该具体注意哪一些是要你平常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在排查过程中需要去特别加强这一个整改或者是关注的。那也就是说，明确的给他提出来了这一个方向以后，就可以做到了这一个有的放矢，可以明确他这一个工作的这个重点和这一个需要突破的难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一个实施方案呢，我们也是以小本子的这个形式向大家印制，
1: 就是有一个手册
0: 啊。手册印制下去过以后呢，各个县区或学校的话，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填充或修改。
1: 嗯，
0: 这就做到了校园安全我们全市一盘棋。
1: 嗯，
0: 就是自上而下，要干什么，要怎么干，都已经非常明确了。
1: 要常抓不懈。
0: 对，
1: 稍后的时间我们请您来介绍。
0: 蚌埠
1: 市有一位唐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唐先生您好。
2: 啊，主持人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河北的这个三中学校盖好了，这个老三中的这些初三的学生可要迁过去，今年可要迁过去，迁到三中去，
1: 好，
2: 河北去。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哈。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三中的学生会不会这个转移到这个新的三中去，在淮上区好像？
0: 是的，这一个新三中呢，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持和全体市民的这样一个关注之下，你看已经开学几年了，办学的效果也是非常好，当然对于三中的满意度呢也是在这一个不断的在提升。今年三中的高三的学生仍然是在这一个老校区上学。
1: 好，唐先生就是这样，今年高三的学生仍然是在老校区上学。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三种互动方式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王局长，在网上有朋友发来留言，这位刘女士她说，每年到暑假的时候，从学校到社区都会发放防溺水一封信，这样的话非常的好。今年防溺水工作是教育局是怎么样部署的？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可以的。 这个防溺水工作呢，自上而下，从这一个省委省政府，然后到市委市政府，到我们市教育局，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它事关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在这一个，在这一个天气比较炎热或适合下水的时间段，小朋友戏水，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溺亡呀，或者是出现伤害的一个事故。那整个这一个防溺水的工作呢，我们开始的非常早，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暑假开始过以后，从七月份八月份就这两个月的时间，并不是这样的。防溺水的工作是从每年的四月份一直持续到十月底，这样一个跨度，这个时间非常长。为什么呢？就是要用足够的时间来向家长、学生、社会来传递一个防溺水一个重要性。因为据我们的统计，现在这一个以前呀，在防溺水的这样一个工作没有这样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铺开，这样效果那么好的情况下，以前学生非正常死亡的事故里面，防溺水应该是比例非常大的溺亡事故。那所以说呢，这个采取这样一个拉长时间线，然后采取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加大工作力度的条件下呢，就是近几年来说，溺亡的这一个事故的这个数目和起数是在逐年的这个下降，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掉以轻心。因为往往出现了一些这一个数字上的变化，或者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一个同志啊，他们就会沾沾自喜，或者学生家长就放松了这个警惕。往往这样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这个防溺水工作呢，我们主要是依托这样几个关键的岗位和人员。你比如说这个防溺水的话，它应该是社会的一个整体，社会的一个体系，它包括当地的属地政府、当地的乡镇社区，还包括这一个学校，还包括家长、家庭这一方面。那么对于这一个家庭和家长这一方面的话，我想先提几个这个要求跟家长。这个尤其是带孩子在戏水的时候，咱们蚌埠市的这一个水系是很发达的，
1: 对，
0: 不管是这一个市区还是在县区，
1: 对，
0: 而且是随着近几年这个咱们市里边这一个环保就是整治工作的一个大力的推进，现在水质特别好，现在水质
1: 啊，
0: 你包括现在龙子湖呀、淮河呀，还有这一个汇河呀，或者五河那边水质都特别棒，所以说这一个小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之下戏水的时候呢，家长特别要注意，你不要把孩子放在你认为是一个浅水滩里面，然后你自己玩手机，有可能就在你低头玩手机的一瞬间，
1: 是
0: 小孩就出现问题，
1: 就很快。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当你发现到的时候，再去救可能都已经
0: 来不及了，
1: 尤其是在一些河域里边，它你不知道里边会不会有一些暗流。
0: 是的，
1: 是的。当然，我们也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学校也是给出了很多的一些重要的支持。你比如说，在整个暑假期间，反正我就经常会收到学校
0: 接到短信，对吧？
1: 对，各种短信呀、提醒呀，就是再次提醒，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注意防溺水工作。而且我看学校也会推一些那种动漫的，或者是那种 Flash 的那种短片，那种视频就是用那种寓教寓乐的方式，让你不仅说是放松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要知道这个防溺水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现在防溺水呢，我们现在学校呢主要起到的应该是宣传和家长沟通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个一始终在和家长说，家长的话不能在这一个野外没有防护的这样一个水域去，要去的话必须要在安全的水域。
1: 对，
0: 而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采取了多种方式的进行宣传。我们这一个宣传的话，不仅仅是用动漫，还有给家长的一封信，就是在一固定的时间，咱们的班主任或者是包保的老师都会定期的给家长发短信，其实短信。
1: 对，是的，我就收到过这样的短信。
0: 收到过吧？
1: 是的，是的。
0: 这说明我们工作做的还是到位的，受到了主持人的这样一个认可。
1: 好，稍后的时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留言，包括一些互动的内容，我们请王局长继续的介绍。
0: 好的。
1: 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5: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6: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5: 他 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6: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

0: 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蹦埠新世界蹦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蹦埠市教育局，三种互动方式我们继续为您开通，分别是2061331、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蹦埠广播。刚才王局长特别介绍了一下防溢水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呢还是相对来讲我们做的比较扎实的，如果介绍起来的话呢可能也会用比较大的篇幅，
1: 是的，
0: 这样我们用一部分的时间介绍一下，我们还是把视角转向其他方面。
1: 可以，
0: 在网上呢还有朋友是一位张女士，她说到校园周边的食品安全，包括卖一些玩具的商家前些年是比较多的，最近两年明显的少了，大概再过十几天就要开学了，开学之前市教育部门会不会重点到现场去看一看，查一查，
1: 这个会的，我们会会同那个当地的属地政府，会带着这一个，市场局和卫健委等等相关的部门，会对校园的周边开学前会进行一次大的清查的活动。
0: 好，刚才呢，我们在讲到校园安全工作的时候，您特别讲到了三个重点，
1: 对，
0: 抓重点，
1: 基础，
0: 抓关键，包括抓这个基础，
1: 是的，
0: 其中您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这样我们请王局长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这个抓基础呢是抓那一个制度总纲，刚才介绍过了，而且还要抓我们这个制度的落实。第三个抓基础呢就是抓我们这一个整体的这一个排查。排查呢这一点的话，我们现在把这个安全的排查工作分成一年分成四次。分成四次的话呢，主要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架构之下呢，就是这个市级排查是四次。就是一个季度一次。一个季度一次呢，就是以市教育局还有这一个卫健委消防局等等还有市场局几个部门呢分别带牵头组成那一个检查组，带领各个部门的同志呢然后到县区去进行一个抽查。在市级抽查的过程当中呢，还有我们县级的这一个全面的给排查，还有这一个校级，一个是每就是每天的这样一个检查。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县市还有这样一个校几级的这样一个排查和整改的这样一个制度，那就形成这一个滚动式的这样一个安全检查的这样一个态势过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在3到5年的时间之内就要形成三个转变。这三个转变呢就是要从这一个攻坚型要向这一个常态型的转变，要从经验型呢要向专业型的转变，从治标型呢要向治本型的这三个转变。那做到了这样三个转变，3到5年之内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就说明我们抓基础还真正就抓出了实效。
0: 对，
1: 那紧接着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还有一个这个抓重点，抓重点呢我们主要就是抓重点领域，还有抓这一个综合治理。我先讲抓这一个综合治理，就像刚才这一个网友留言一样，这综合治理校园周边的这样一个安全，比如说一些个小摊小贩呀，售卖的一些个物品，这个跟教育是息息相关的，毕竟我们的孩子他们有时候会在周边要买一些东西。那么所以说这个工作呢，我们也是在抓综合治理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教育部门呢和市场部门还有卫健还有疾控等部门联合行动，在每次的开学前开学中或者是在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都要进行一个这个全面的摸排和排查。而在平时各个职能的部门他也会在平时的这个时间里边也会在进行他自己的一些工作的职责，也在进行检查，
0: 就并不是说在一些时间节点才会有人查，其实这个工作是常态化。
1: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这个形成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就是突击性的检查的话也是很频繁的，那时候部门比较多一点，但是各个部门在平常的时间里面也各司其职，也都是在进行普遍的检查。那么抓这个重点的领域呢，因为这个校园安全这一块的话并不是像大家有时候所想象的只不过就是学校里边不要磕着碰着呀，不要失火呀，然后不要这个上课的时候不要发生一些伤害事故呀，并不仅仅是这些。就是刚才我也跟主持人介绍了，我们把这一个校园安全现成分成的是10大块，现在甚至11大块。第十一大块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些个风险，现在目前我们还在完善我们的方案。那么10大块的话，就是我们最容易给这一个学生带来伤害的，你比如说这些方面，我简单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有这个消防安全，有交通安全， 有效。

0: 射安全，有食品安全，有卫生防疫安全，还有防校园的暴力，还有这个欺凌这里边的安全，
1: 防霸凌，
0: 还有这一个心理健康呀，还有这个防溺水，都是我们这一个校园安全职责里边需要我们去关注和。
1: 您这么一说的话，发现它真的涉及到的方面是很多
0: 很
1: 广泛
0: 的。是的。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王局长介绍。有一位蔡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蔡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啊，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两个问题。
1: 好。
2: 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这个阿总这个新校区，他晚上他军训怎么搞到8点多钟才下课？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那伙食问题，伙食问题，我怀疑哪个孩子都死掉，那浪费太大，像火气，小孩那个饭火的，一天就是一杯银米都不值。你们了解一下，你看可是这样。
1: 伙食问题，您什么意思？就是说营养不够好，还是搭配不够好，孩子
2: 不
1: 爱吃？啊，
0: 吃不完。
2: 他那个不是营养，他那个数量太多。
1: 啊，
2: 再一个来讲，真对。
1: 啊，就是给孩子打的太多了，是吧？
2: 对，就这样的。
1: 好的。您也是担心孩子长身体，而且白天又训练军训，怕孩子吃不好。对，好。
0: 哦，感谢这一个市民的来电。因为这一个军训，其实这是大家对于开学前的一个集中教育的一种最朴素的说法。
1: 对，
0: 这一个军训的话，应该叫做开学前的一个国防教育，或者是入学规范教育。每一个学校呢，它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一个做法。军训呢，也不仅仅是在这个队列或其他的一些个工作，它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个国防的教育啊，或者是一些个校规或者是班规的一些学习。它这个时间为什么到了八点呢？后来那个在线下呢，后来我来安排这一个大家安排我们相关的科室啊，去了解一下，问一问二中到底怎么安排的，后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第二个就是这位先生我感觉他这一个讲得非常好，就是孩子这个浪费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从侧面反映我们这个学校提供的这个餐食看来还是挺丰富的。
1: 对，
0: 挺丰富的。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提醒学校，不仅仅呢要对于国防教育然后入学教育，又在这一个吃饭这一块的话呢，也要进行一个教育。其次呢，就是在打饭的时候，
1: 对，
0: 也要量力而行。
1: 我们一开始可以少打一点，
0: 如
1: 果不够的话我们再加。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要打多了，这个时候再把这些饭菜都倒掉，确实看到这些白花花的粮食，我觉得作为每一个市民来讲的话，真的是很心疼的。
0: 接下来我们也会建议二中呢，到时候采取一种方式，就是小孩子自己打饭。
1: 对，
0: 能吃多少能打多少，量力而行，就不要形成浪费。
1: 对，好，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新中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有一位张女士，她说到了，我想给我的孩子申请困难救助，请问一下怎么申请，到哪儿申请？